0: 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 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

0: 与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 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0: 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起来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0: 杨征山。
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3: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2: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2: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民丰县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
2: 和田地区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1: 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当地多渠道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
2: 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3: 今年我区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厂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葛东松：
4: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3: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10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哈密能源集团10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运维主值班长王辉林：
5: 日可通土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田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3: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7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罗庆：
6: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3: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眼下，我区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8: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7: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9: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7: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10: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三座、集水池工程三座、管理站房六座、田间道路铺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2: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11: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12: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11: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13: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1: 和田地区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基地服务畅通，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14: 我们直播的是和田大枣核桃。
15: 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荐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主播阿依帕夏阿布杜瓦伊提，
14: 北京、上海、天津的，全国各地的单子都有，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和田的特色农产品。
15: 依托和田优质林果资源，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原产地收购、标准化分拣加工、仓储品控、线上销售、全国配送的完整业务链条。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基提介绍，
14: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
15: 为补齐农村物流发展短板，近两年，和田地区统筹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构建以县级供配中心为核心枢纽，乡镇综合站点为中转节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前沿末梢的三级物流协同发展格局，持续疏通物流运输堵点。截至目前，全地区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17个，快递法人企业15家，分支机构50家，末端网点480处。墨鱼县已实现全县3个街道、16个乡镇、2个团场基地服务全覆盖。作为县域核心物流枢纽，

0: 中国邮政墨鱼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每天处理邮件10000多件，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及时送达全县各乡镇村社区。中心负责人艾散江图尔贡介绍，
1: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2: 眼下，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库尔勒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艾尼的报道。
3: 近日2026库尔勒香梨产销对接会在库尔勒铁门观景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果品流通市场、生鲜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本地种植合作社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共拓市场销路。东方甄选、京东七鲜、百果园、大润发等商超电商平台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售渠道。巴州山一东香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李栋告诉记者，
4: 把我们的香梨品牌进一步的进行了拓展和宣传，这次我们共签约2000吨。
3: 今年库尔勒香梨种植面积40.2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库尔勒市副市长岳巧玲表示，
5: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梨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香梨产业提质增效。
6: 今年，滹沱陛县播种粮食作物33.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眼下，26万亩玉米正在加紧收获，7.5万亩小麦已颗粒归仓。请听滹沱陛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0: 这两天，滹沱陛县元户村镇上三公村村民王琼种植的6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他告诉记者，
7: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农机人员经常来地里看苗情，教我们蜜汁、水肥管理的技术。今年玉米长势好，穗大粒饱满，产量也不错，预计亩产1.5吨左右。
0: 今年滹沱陛县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粮食百亩产能提升示范点建设，同时落实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县种植小麦7.5万亩，玉米26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粮种、宽窄行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优质小麦占比达到85%以上，小麦平均单产突破600公斤，玉米也丰收在望。滹沱陛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振江表示，
8: 今年我县依托科技赋能、示范带动、政策保障，实现夏粮优质高产、秋粮结本增效，全年粮食生产量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稳固粮食综合产能，不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产增收。
2: 昨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1+1+6+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6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10: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3家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9: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11: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6: 克拉玛依市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0: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克拉玛依市工作，这几天她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12: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0: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13: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0: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拉玛依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14: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15: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才聚游城赋能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克拉玛依推出才聚游城计划，打出引才、育才、留才组合拳，破解人才安居发展成长难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方可立业。克拉玛依立足人才实际需求，推出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一体化安居保障政策，以实打实的安居福利降低外来人才安家成本，用暖心举措留住人才，稳住人心。引育并举方得长效，克拉玛依联动优质高校搭建引育平台，持续吸纳高层次人才，同时深耕本土人才培育，实现引才提质、育才增效的双轮驱动。当一座城市以暖心政策厚待人才，以贴心服务守护人才，以广阔平台成就人才，人才也会扎根热土，实干担当，倾力赋能城市发展。
6: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为苏老师。请听报道。
16: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克州实验中学教师罗明：
17: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我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16: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

0: 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推动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克州教育局副局长彭华安：
1: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2: 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之一，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新疆工业学院位于和田地区，2025年2月经教育部批复设立，9月17号学校揭牌。新疆工业学院学生靳文娇聆听演讲后表示，
4: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3: 阅读分享活动还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洛浦县第四小学学生李一新参与了相关活动，让他受益匪浅。
5: 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3: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开武：
6: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输送到基层。
3: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诗教推广大使秦一：
7: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8: 伊宁市六星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近年来，六星街社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实践，用心用情续写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温暖篇章。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阿来的报道。
0: 进入秋季，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然热度不减，独具特色的街巷、文创店铺和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苏文颖：
9: 六星街这里我能特别的感受到新疆这里的风土人情，吃这里的馕、酸奶，能品尝到当地不一样的一些特产，东西也很好吃。
0: 伊宁市六星街社区总面积0.7平方公里，社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优势，定期举办民俗体验、文艺汇演、读书分享、邻里联谊等多元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同向、团结奋进的社区合力。社区居民阿布都苏利库尔班：
10: 我在这六星街呢生活了70多年了，一个家庭都一样，哪个家庭有了个困难，我们互相要帮忙，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呢越来越好。
0: 为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暖心化，六星街社区培育出一批扎根一线、服务邻里的网格贴心人，为群众解忧办实事。六星街社区黎光街一巷联护长李鹏：
11: 我的工作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诉求及时反馈到我们的社区，我能解决的，我都及时把他们解决掉。
0: 六星街社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2024年，伊宁市六星街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今年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15场，举办伊犁人的奶茶会20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40多件。
2: 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 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和硕台记者麦尔当黑尼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随着开赛指令响亮发出，参赛骑手整装出发，沿着平整通畅的环湖公路乘风前行，大家追风逐景，驰骋湖畔，畅享骑行运动的乐趣。绵延前行的骑行队伍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波斯顿湖畔最亮丽的动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沿线群众游客驻足围观，加油喝彩。参赛选手胡舒淇：
13: 特别开心，和硕这边比赛氛围真的特别好，赛道修得很平整，路线风景非常漂亮，全程沿着博斯腾湖骑行，吹着湖风，看着湖景，骑得特别舒服，状态也特别好。
12: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公路男子公开组、公路女子公开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各地专业骑手、广大业余骑行爱好者踊跃参与。和硕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孙红露：
14: 这次骑游大会呢，我们将全民健身体验、自然生态观光和文旅推介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推动全民健身和文体旅产业呢深度融合，旗帜升级。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区共有五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八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2: 9月13号，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8: 9月14号，准备医疗中心在奎屯市挂牌成立，该中心由新疆医科大学依托附属肿瘤医院第三临床医学院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共建，是我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北疆基层诊疗能力的重要民生举措。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
2: 阿勒泰晴，14到29度。
8: 塔城晴，12到29度。
2: 伊宁多云，14到32度。
8: 伯勒晴，14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8: 奎屯晴，16到33度。
2: 石河子晴，15到33度。
8: 昌吉晴，19到34度。
2: 哈密晴，14到33度。
8: 吐鲁番多云，25到37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
8: 阿克苏多云，13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8: 喀什多云，15到29度。
2: 和田多云，18到30度。
8: 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进一步咨询，欢迎大家现在就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转接1号键，960511转接1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网络平台来关注正在网络视频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此时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平台了。那欢迎大家呢先点点关注，有问题在后台随时私信留言。同时呢，在上班时间也就是这个早间的10点半之后，就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也欢迎朋友们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目前我们看到，通过思路视听来向全疆14地州的所有职能部门去转办线索，效率是相对比较高的。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来下载这个我们的app 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下载好之后呢，可以看到在最下面的 C 位有一个航风热线，其中呢就有我们的爆料专区。当然了，下载好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给小云说一声啊，说已经下载好了，那我可以交给大家。大家可以点我的，其中有一个填写邀请码，欢迎大家呢来填写咱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请我们的老朋友们也把这串号码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让更多的新朋友知道284845。那这是在这个思路视听的这个软件当中能够直通到我们这个航风热线的这个后台，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了，重点关注您的信息。多种方式吧，都可以找到航风热线，我们也始终在您身边。在这儿呢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啊，可以如果说您要发一些图片文字，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发，也是非常方便的。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下个星期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团队就要到塔城地区了。新广航风热线的问政天山行大型直播活动的塔城专场即将拉开帷幕。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都在塔城各县市进行采访。那咱们塔城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哪些民生诉求，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通过问政天山行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通过网络平台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点点关注，也可以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处理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首先关注到的呢是上个星期啊，这个王先生，沙湾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在2025年12月24号在乌鲁木齐买了一辆沙湾牌照的二手车，25号呢就进行了过户。当时呢，沙湾车管所过户民警说，这辆车呢发动机换过了，没有发动机号，所以没办法过户。于是啊，王先生就赶紧去找这个车商。哎，不知道这个车商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在1月20号的时候，这车就过户成功了。过户完之后呢，王先生又发现这辆车的这个气皮儿和手续是不相符合的。于是呢，找到车商，车商不理王先生啊，拒绝沟通。请问这个车管所在发动机换过、没有发动机号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完成过户呢？现在这辆车没有办法来完成年审，这个气瓶也用不成。那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及时的转办给了沙湾当地。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沙湾市公安局交

0: 高管大队的副大队长马静。马大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经过核实，到底当时的这个过户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好的，那个针对节目中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商安城管所也联合市公安局督审大队开展了一个全面的核查。王先生这辆车呢，于2025年12月25日首次在办理过户，当时委托的是他人前来办理的。查验时呢，我们发现发动机缸体的这个缸壁号码位置比较隐蔽，代理人呢对车辆的情况也说不清楚，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核查，当时就没有办理过户。2026年1月20日，这个王先生还有现在这辆车的实际的所有人以及当时卖车的第三方共同都到了现场。工作人员依据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相关条款，查验了发动机覆盖件上发动机型号、出厂编号标识，依规完成了机动车的查验，办理了转让登记业务。在这个车辆过户2个月之后，王先生通过多个平台投诉反映问题。最后呢，我们商安交管大队联合市局的督查部门，我调取了这个车辆的档案，回看了当时办业务时的监控视频，我们进行了核查，没有发现工作人员违规办理的情况。因为呢，这个王先生他在乌鲁木齐生活，他不方便来上班。为了方便化解矛盾呢，我们公安局主动协调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车管所开展异地的配合核查。江城赴乌鲁木齐市与王先生当面沟通，多次开展这个政策解读与矛盾的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关于王先生提到的这个气瓶信息不符的问题，根据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相关的要求，车管部门对燃气汽车主要查验车辆外部燃气标识及文字。车用的气瓶它属于特种设备，气瓶使用登记、变更、检验的监管职责，它归属于市场监管部门。如果说这个气瓶它登记的信息不一致，建议王先生向市监部门申请办理气瓶使用登记的变更核验手续。同时呢，也向这个广大的车主做一个提示啊，关于这个车辆交易产生的相关纠纷，属于民事交易范畴，各方如果是协商这个达不成一致，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或者是司法诉讼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上就是本次问题的这个核查的情况，也欢迎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我们车管工作。谢谢主持人。
0: 马大队，其实无论是王先生上一次跟我们的通话，还是我们节目组以及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这件事的各位网友，我们最大的困惑点是在于，为什么第一次拒绝给他过户，而第二次又过户成功了？那你们车管所的依据是什么？
1: 我们办理车辆查验业务时，依据的是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当时王先生这个车的车型，它的这个发动机号在这个车厢体上部的时候是不容易发现的。完了，当时我们这个正因为是年底嘛，这个业务高峰期，完了以后我们为了不就是其他群众排队，我们就说先那个啥，核查一下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0: 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咱们交管部门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就是在第一次核查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动机号在一个不容易看到的地方，或者是在底部，或者是被油污所覆盖住了看不到。那么第二次的时候，这个之前第一次说，哎，你这个发动机换过，没有发动机号，那第二次怎么就又过户成功了呢？那第二次过户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呢？
1: 第二次这个王先生还有现在买车的这个车主，还有原来卖车的这个原车主一同到场了。我们在看这辆车的同时，我们也询问了原车主一些有关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再根据我们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第5.12条，在这个如打磕的发动机型号或出厂编号不易见时，只查看发动机翼垫部位或者覆盖件上标有发动机型号、出厂编号的标识。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条，当时也是为这个王先生办理的这个业务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号码看不到的时候呢，实际上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规程，看到在表面上能够显而易见的一些出厂编号，也是可以认定这辆车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王先生本人，包括这个卖车的这个车商全都在，所以相关的一些民警跟他的这个问答都比较顺利，所以第二次过户成功。第一次是因为他是交给了一个，刚才您说是一个委办人，这位委托人对于这个车辆的各种信息一点都不了解，一方面看不到发动机车号，另外一方面在民警询问的时候也不能答上来，因此第一次没有办这个过户成功，是这样吗？
1: 对，
0: 明白了。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整个两次过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原因我们就捋清楚了。此时此刻王先生也在线，王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你看主任是这样的，然后当时不是我是24号买车，12月24号买车，25号去过的户。
0: 嗯，
2: 25号去过的户的，当时过的时候，财务民警就告诉我，他说这辆车发动机换过，不给我过户。
0: 您第一次的时候去过吗？
2: 对，我就自始至终这个车就是我当时跟你说了嘛，是我全权出资买的车，过到我们暂时过到我们朋友名下。
0: 嗯，
2: 从买车到过户到过户完毕，每次我都在场。
0: 嗯，也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民警给您说的这个说法是发动机换过，所以
2: 没有发动机号，就是车不给过户。
0: 啊，没有发动机号啊。
2: 对。
0: 嗯，那第二次的时候您也在。
2: 第二次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这个车商说，车商说那你先回来吧，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之后然后1月20号车商让我去过户。
0: 嗯，
2: 我就1月20号我就第二次去过户，而且这个车还是这辆车刹都没有动，然后过去过户子直接就给过掉了，然后还是那个产业民警，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当时我就问他，然后查验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民警你好，然后这个车不是上次你说这个发动机没有号不给过户吗？
0: 嗯，
2: 然后他就不理我，
0: 嗯，
2: 他不理我之后，然后查验完之后我又问他，我说领导你好，你看这辆车，然后前面你给我说发动机没有号不给过户，现在为什么能过户？他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让我去问车商，然后就把户给我过完了。
0: 嗯，
2: 过完之后，然后我就把这个行驶证拿上之后就到他们就是前面就是车管所的就是那个大厅，就是问这个事儿。当时值班人员跟我说啥？他说说你到后面去找一个领导，你去找他，然后问这个事情。
0: 是这样的，
2: 当时
0: 王先生，王先生，刚才我打断您一下啊，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您说的和马大队说的是有明显出入的。
2: 对对对，
0: 刚才您说到第一次去的时候，您是和这个代办人一起去的。第二次去的时候，您
2: 没有代办人。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和乔磊一块去的。
0: 嗯，
2: 就是现在就是我买车就是过到暂时过到我们朋友名下。
0: 第二次的，现在我们说第二次过户成功的这一次，过户成功的这个全程，您觉得是有什么问题吗？
2: 第二次过去就是车商嘛，就是给我卖车那个人。
0: 嗯。
2: 然后就找了个人之后当时就过去了，就是当时是现场就过掉了。而且我还问产业民警，产业民警说这个事情我问他两次，第一次他不跟我说不理我，第二次我说让我找车商去。
0: 嗯，好，
2: 是吧？
0: 那在这儿我们来问一下啊，马大队，其实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些您也都听到了。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儿前前后后，你们交警在核实车管所民警来办这辆车过户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是调取了全程的监控，对吗？
1: 对，是的。
0: 嗯，
1: 我们联合我们的警务督察部门一起调取了这个车的档案，然后回看了当时办理业务时候的监控视频。
0: 好，
1: 并且我们目前把这些资料也已经在我们督察部门备案了。
0: 嗯，整个监控所呈现的是王先生所说的这样吗？
1: 根据我们的资料核查，当时在现场是这个乔先生，刚才他这个朋友，本人持身份证在我们现场办的业务，并且是本人签字确认了车辆信息。
0: 好，也就是说您说的是第二次的这个监控是吗？
1: 是的。
0: 啊，那么第一次在办理的时候王先生在吗？这个知道吗？因为可能比较久。
1: 我第一次回查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
0: 嗯，没有看到王先生是吧？
1: 嗯，
0: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在民警进行核查，进行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缸体的这个核实的时候，王先生您就在旁边吗？
2: 在呢，第一次第二次全程都在。
0: 您全程都在？
2: 对。
0: 您可以确定吗？
2: 确定，100%的。然后昨天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车当时他不是，我就问那个财务民警，他不理我。不理我之后，然后这个行驶证过户完毕的行驶证拿到之后，我就到他们车管所大厅去反映这个情况，知道吧？ 然后值班人员跟我说啥，让我到就是查验区找另外一个领导。我过去找他之后，那个当时那个查那个领导，就是把查验工具带上，带上之后现场当着我的面就把这个。

0: 车又重新查验了一遍，
1: 嗯，
0: 对吧？当着我的面就说啥，然后就问这个民警说这个车就这样你能过户吗？
1: 嗯，
0: 啊，然后那说完之后他说你是不是受别人好处了，这样说的，
1: 嗯，
0: 然后就把我就查完之后就到他们办公室沟通，
1: 嗯，
0: 后面说啥说就是沟通完之后也没有给我什么调查结论，是吧？
1: 嗯，那么现在马大队经过你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调查，当时的这个第二次过户成功的这个民警在整个的过户操作过程当中有问题吗？包括调监控实时的画面整个的流程核查。
0: 而且是这样的，
1: 这样王先生您不用再多次的去说了，因为上一次也都说过了，我们现在就来进一步的来跟进核实情况。马大队，马大队，
2: 我们的这个流程是正常合规的。
1: 嗯，是整个都是合规的，也是全部查过监控的，对吗？
2: 对对。
1: 嗯，好，那王先生现在其实您的车辆已经顺利过户完毕了，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您现在在纠结什么呢？
0: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这次查验就是没有啥问题，那媒体咱们也可以就是说正常出面就联系一下，
1: 嗯，
0: 就是检测部门，
1: 嗯，
0: 进行对我这个车辆进行检测，
1: 嗯，
0: 就是看的就是发动机号和这个启动手续相不相符，因为这个车我要审车。
1: 好，您想要您现在这个车辆年审卡住您的到底是发动机还是气瓶？
0: 摆设现在。
1: 现在卡住您年审的是发动机还是气瓶？
0: 就是发动机没有号，气瓶手续都不相符，这个车就没法年审。
1: 也就是说您年审的时候也因为发动机的问题而年审不过，还是气瓶的问题？您上次说是年审的时候是气瓶和车辆的信息不相符合，所以没办法过年审，然后包括
0: 气瓶和这个气瓶手续不相符，
1: 也就是说是气瓶是吧？那你的气瓶
0: 发动机也没有号，
1: 你的气瓶怎么了？
0: 气瓶就是实际气瓶和这个气瓶手续不相符，
1: 也就是说车辆信息和气瓶不相符合，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还能不能加得上气？也加不上气了，对吧？好，
0: 因为车现在一直在放着，就没法使用。
1: 好，那么
0: 我免费到现在就没用，
1: 是因为你没办法加气了，所以你没办法使用了。那我继续问您啊，
0: 我也等不了。
1: 好，我继续问您，那您有没有主动找过气瓶的相关职能部门来咨询关于气瓶的办理流程呢？
0: 因为你看，他们就说属于车管所嘛，就属于监管部门。如果说这个气瓶和这个气瓶手续不相符，那为啥能过户呢？我就告诉
1: 王先生，这个确实不好意思，您理解的有错误。气瓶它不是交管部门的这个受理范围之内，气瓶是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您买一辆有改气的车，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们如果说核验的时候，这个气瓶和气瓶手续合不合验吗？
1: 审过户的时候，气瓶是否吻合，并不是过户的考量范围。刚才马大队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在过户的时候，气瓶和你这辆车是不是一致的，不是一个过户的范畴。气瓶的所有的工作，
0: 气瓶手续和气瓶不一致。
1: 好，那这样咱们就来说说气瓶的事儿。为了查清楚王先生的车辆气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把这件事同步转办给了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请他们从内部的系统好好查一查。此时此刻我们再次来连线到的是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科的干部关西华。你好。
3: 你好。
1: 嗯，昨天我们也把王先生的这个车辆的信息给到咱们塔城市的市监局啊，也希望和我们航风热线一起把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扑朔迷离给他查清楚。那您能给我们说说目前你们的这个在系统当中查看的结果吗？
3: 可以可以。嗯，目前此车呢是在2021年3月份
1: 嗯
3: 首次登记，首次登记车牌号为那个42341。
1: 嗯
3: 嗯，系统上查询的气瓶也是42341。
1: 嗯
3: 嗯，
1: 我没有听得太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个车辆信息和他的这个气瓶是怎么回事？
3: 嗯，他现车号就是昨天查询的时候提供的车号是新歌 DW168。
1: 对，
3: 也就是说现在的车号与之前的车号信息不符。
1: 哦。车号和气瓶的信息不符，那么如果说这辆车现在过户给了王先生，或者是刚才王先生说过户给了他的这个朋友，那么这个气瓶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变更登记呢？
3: 对的对的，他现在信息不符是需要变更的。
1: 那王先生有没有找到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相关的气瓶登记呢？
0: 没有，你看是这样的，然后他的气瓶容量现在是就是说原来正规手续上面显示100的，

0: 但是现在车上装的是120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气瓶的这个规格尺寸是并不相符的。
0: 对对。
1: 那么王先生，您这个车系是新买来的二手车，然后这个气瓶您也经过过户之后，这个车的这个牌照都已经进行了更换，那么您有没有把您现在的这个牌照去跟您现在的这个气瓶做一个登记？
0: 是这样的，你看主持人，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气瓶手续知道吧，气瓶手续就正规手续上面显示容积是100的，
1: 嗯，
0: 然后产品编号是18E606008，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个气瓶现在在用的气瓶是100升的，
1: 嗯，
0: 是吧？
1: 您说的这个是阻拦您，就是您这辆车买了，但是刚才这样，我们先跟咱们市监局的这个同志先问问清楚啊，想问问关西华，就是现在这位先生他就他还没有进行登记是吗？
2: 嗯，他首次登记车号为42341。
1: 嗯，首次登记是另外一个车，那这个42341王先生是之前的这个车号对吗？
0: 对，一个之前的、
1: 是之前的老车号，也就是说您现在的这个新车号还没有跟气瓶做匹配登记呢。
0: 因为现在这个现在做不了登记啊。
1: 为什么做不了？
0: 因为现在气瓶手续不相符呀、气瓶和气瓶手续不相符。
1: 能不能做登记这个事儿啊，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说了算 啊，他们是做这个特种设备安全的这个登记的。那咱们来问问这个关西华，他这个王先生，他现在如果说要给自己的这个气瓶做登记，他现在说这个气瓶手续不全，买了新车之后这个气瓶他压根就没有去做过登记呢，那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能做吗？
2: 嗯，他首次登记是在21年3月，
1: 嗯，
2: 现在他不是买的是二手车吧？
1: 对，
2: 应该相当于二手车了。
1: 对，
2: 二手车的话呢，要做信息的一个变更，
1: 是、
2: 信息变更相符了就可以。
1: 也就是说，这个车你买来之后，一方面车要做过户，另外一方面你的气瓶也要做过户，也要重新再做登记。王先生，您没有去做登记的原因是什么？您直接告诉我。就是刚才
0: 没有去做登记原因，你看，
1: 您去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吗？
0: 您
1: 去过吗？
0: 气瓶编号，
1: 嗯，
0: 就是现在现有的车上气瓶编号和这个就是正常的气瓶编号都不相符，容积和编号都不相符。
1: 好，也就是说您现在要拿着您的这个气瓶原来的气瓶证和这个气瓶要去重新做登记，但是发现证和瓶是不相符合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您根本就没有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做过、
0: 正规的气瓶手续、而且这个就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问问这个关西华啊，刚才他说到的这一点就是气瓶证上和他的气瓶不是一个规格的一个东西，两方不匹配，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去市场监督管理局来重新做登记呢？
2: 他是要经过核实的，因为他首次是在21年3月做过登记。
1: 嗯，那个时候这个车还不是他的。嗯，
2: 这个大本他那个加气本不符，
1: 嗯，
2: 他可能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核实。
1: 嗯，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朋友说到是不是黑罐，另外也还有朋友说到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实际上王先生，您买了车之后啊，您这个气瓶的这个相关问题应该要去找职能部门去做最基本的登记，如果说确实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核查清楚，看看怎么样来帮您解决。但是您完全，刚才我问了您好几遍您有没有去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您一直避而不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没有，说我避而不谈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去过户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你看这个气瓶，因为啥这个行这个加气本上的这个气瓶，
1: 嗯，
0: 正常正规的就是120升的，
1: 嗯，
0: 然后编号这都有，
1: 嗯，
0: 现在就说这个车上的气瓶等于说是120的，气瓶手续不相符，这样根本就过不了户。
1: 好，那现在也想问问关西华啊，通过你们的这个后台系统当中查询王先生车上的这个气瓶罐是否是在一个正常状态的气瓶罐，是一个黑罐还是有登记过的？
2: 现在在系统查询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首次登记号码是42341，
1: 嗯，
2: 目前看这个车号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也就是说在系统当中它的这个车上登记的这个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从系统当中的所有数据显示，咱们王先生现在去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相应的登记，其实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那么在你们的这个系统当中所登记的这个罐是100还是120的呢？
2: 哦，这我需要在平台上核实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就核实了它的基本信息。
1: 嗯，好的，那现在就要看一看到底王先生是证上的是对的还是罐上的是对的。那接下来王先生，其实您如果纠结的是气罐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要跟您明确一下，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主持人说的不对，在

0: 这个过户的时候是要看气罐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再一次来问一问车管所的这个交警同志啊，马大队，您给大家说一说，在咱们车辆办理过户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改气的一个车辆，那么气罐的情况是否是过户的一个必须查的条件呢？
1: 在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我们的查验规程第4.1.2条，对于这个燃气汽车，包括气体的燃料汽车、两用燃料汽车和双燃料汽车，也就是王先生这辆车，我们在查验的时候查验外部标识和文字，就是它是否有粘贴这个 CNG 标识，和它这个如果车辆已经变更成双燃料的话，看它是否加装气罐。这个是我们交管部门来查验的内容
0: 啊，就是你们只会看一下这个气罐的表面是不是有标识，它是不是有气罐，但至于这个气罐是否是一个合规的，或者是这个气罐的一个证儿或后台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并不在交管部门的一个过户时的核查范围之内，我理解的对吗？
1: 因为在车辆过户之后，他要拿着这个行车证还有咱们这个大本啊，然后要去市监部门对这个气罐的信息也要进行一个过户嘛。
0: 嗯，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王先生现在车开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气罐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帮王先生解决问题，看看这辆车怎么样能够重新上路，让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钱不白花。那么也想问一下市监局的这个关系华啊，目前王先生他可以重新为他的气罐办理合规的手续吗？相关的规定是怎么要求的？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可以办理相关手续的，但是他需要提供一下现车主的身份证、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进行办理一个变更的业务。
0: 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听来王先生应该是都有的，现车主的身份证还有他的这个车辆大本都是可以的。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在哪些情况下这辆车在去年审的时候这个气罐会审核不通过？
3: 没有，你看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啥，现在你看这个，它这个本质上就是这个气瓶登记证上面显示的是100升的。
0: 王先生，刚才这个话您已经说了三遍了，但至于这个气罐到底是什么情况，您不能因为这个100升和120升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就讳疾忌医，选择不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办理相应的登记，否则的话你这辆车永远都上不了路。你要想让这辆车合规的气罐合规的去加气上路，那你必须要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就是气罐的主管部门的登记和一切合规的流程走一趟才可以。您如果避而不去，说我手里的这个有问题，我自己在家抱着这个有问题的证和有问题的罐，那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对呀，我们新广航无人线是在帮您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您这一件事我们花费这么长时间，这不是耽误大家的公共资源吗？这两家单位帮您查了这么多。
3: 那你说我这个气瓶手续到哪去检测？
0: 现在不是就正在跟您说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华这位老师不是正在说您可以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办理吗？您买了车之后一趟都没有去过，直接给我们新广航无人线打电话，多次举报咱们沙湾市交管部门，到头来我们发现这个交管部门根本就不是这件事的主管部门，那你说这不是浪费时间吗？现在您不要说话了，王先生注意听，现在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您该怎么办，您仔细听好，去办，去把这辆车合规化，您就能用上这辆车，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帮不了您。 OK，
3: 好的，
0: 来关清华老师您继续说。
2: 好的，它是达到了15年报废期间的气瓶，还有非法改装的气瓶，还有呢原车号和现车号均未在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的气瓶，像这样类型呢一般都是属于非法
0: 审核不过的非法气瓶。那么现在从这个整个的系统当中来看，王先生车辆所报备的气瓶都不存在这些情况，也就是说王先生他如果说是重新去办理这个气瓶的这个合规手续是可以的。但是刚才王先生说到的有一个情况，就是气瓶和证件是不相符合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也在说有可能是王先生的这一辆车的上一任车主是不是私下换了黑罐，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王先生就不能顺利的做登记了，但具体的情况可能也要经过咱们市监部门来进行详细的核查，对吗？
2: 对，是的。
0: 好的，
2: 那这种一下，对的。
0: 好，那这样的话呢，王先生他现在是，王先生您是在乌鲁木齐对吗？
3: 在乌鲁木齐。
0: 啊，那王先生他是如果要办理这个手续，因为车是沙湾的牌照嘛，他是需要到咱们塔城地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办理，还是在乌鲁木齐也可以就近办理呢？
2: 是 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塔城地区嘛，因为就只能在塔城地区进行办理。
0: 哦，好的。那王先生
2: 全境的一个。
0: 好，王先生现在车是在哪里？在塔城还是在乌鲁木齐？
3: 在乌鲁木齐。
0: 在乌
3: 鲁木
0: 齐啊、哦，那可能确实您需要去塔城去办理，拿着相关的证件就可以了，不用动车，把相关的这个证件去弄好，包括您说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都可以通过拍照、视频等方式留好这个证据，然后到这个塔城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把这个车的相关手续办齐，好吗？
3: 嗯，可以。但是主持人是这样的，你看，刚才我说了嘛，然后现在能不能就是我拍照把这东西传过去之后，如果说那边可以过户，就说七分手续可以过户，我立马就可以坐车过去都行、
0: 哦。
3: 因为就是说现在是
0: 对，要跑一趟也不容易。好的。那这样的话、
3: 嗯、
0: 我们来帮您再协调一下啊。关老师，那像这个王先生刚才的这个诉求可以吗？就是他能不能把他现在手上的这些东西先通过照片的方式传给你们，你们先通过一个预审核，可以办的话他再跑一趟，如果不办不成的话看看是什么情况，也能给王先生一个答复，是可以的吗？
2: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可以打我的座机电话。到时我给他可以跟我联系。
0: 好的。那王先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塔城市塔城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看看怎么样能够帮您把这个车去相关的手续弄好，能办就办。如果是超过我们的所有的法规或者超过相应的规定确实不能办的，那非常抱歉，也会把这个相关情况给您说清楚。即使是上我们新广航分热线，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在阳光底下，说清楚好不好？不能超规去经营。但是这件事儿，我想在交管部门这里确实是画了一个句号了，因为车已经刚才我们完全理顺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户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气罐的这个问题是解决您车上路的核心问题，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帮您得到一个解决，好吗，王先生？
3: 行了行了，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当然要相信啊，因为我们这新广航分热线是对外播出的，我们所有的这个话，包括所有的法律法规，无论是交管部门还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节目当中说的话也要负责，包括您在节目当中说的话也要负责，
3: 是
0: 吧？
3: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把来龙去脉都已经帮您捋清楚了，在买车登记漆皮的这个事情过程当中，那您作为一个买车的人，可能我们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该操作的流程我们自己也要去操作到，赶紧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漆皮手续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三位。
3: 然后到时候线下之后，你把电话告诉我，给他们联系一下，然后把东西上传，照片上传，看行的话我就过去，好吧？
0: 好，再见。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我觉得如果买车自己什么都不做啊，只是因为自己可能对于政策的不太清楚不太理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次都没去过，就一遍一遍的去投诉，包括这个沙湾交警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截图，王先生也投诉的地方比较多啊，包括国家的一些政务平台也让这个交警呢是反反复复查了很多的遍。那今天其实也捋清楚了，如果说是接下来就要看王先生自己去付出行动了，否则的话确实是就有点浪费大家的时间了。那这件事我们就说清楚了，也希望通过这一通电话确实帮助到王先生，同时也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在汽车交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等车交易完成之后会有很多的纠纷，可能只能通过人民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所以在这通过王先生这个经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诉求，希望能够给更多即将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提个醒。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也一边在讨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我们要看到的，这是咱们温宿县的齐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齐先生呢，他是温宿县的居民，孩子呢在七中上学，每个月呀要交750元的公交费。这个班车呢是交通局协调的，县公交公司呢是承运。正常的这个成人乘坐这一趟公交车也就是2块钱嘛，那孩子每天乘坐公交车也是只需要这个来回2趟4块钱。反映给各部门之后呢，答复这个收高价 才有公交车愿意跑这个线路。我认为这个公交司机公交公司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标准，这比正常费用要高出5倍。我们也帮齐先生算了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他每天都坐公交车，那一天是4块钱，那一个月就算天天坐的话也就是120块钱，怎么会交750块钱的公交费呢？确实是高出去很多。那这件事呢，我们也转办给了咱们温宿县交通运输局。那此时此刻呢，一起来连线一下，看一看这件事的核实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温宿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王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王局，给我们说说怎么这一个孩子要交750块钱，这个公交费用的标准是怎么核算出来的？
4: 是这样子，经过我们核实以后，这个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给主持人这边先和听众们先汇报一下。一个是2024年温宿县这个第七中学专属的这个学生定制公交专线，它是当时的情况是有温宿县第七中学申请，由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协调，阿克苏市公交公司承运的。该线路当时开通的这个初心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县域学生上下学的这个路途远、普通公交线路班次不匹配和这个家长接送不便等这个民生难题。切实保障学生这个日常出行的这个便捷性和安全性。
0: 王局，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啊，这趟公交车的这个必要性我们完全都可以理解，您就直接来给我们说收费的情况吧。
4: 然后经过我们核实，现在目前这个公交这个专线的这个收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按月交费，是每月是200。还有一种是按学期一次性交费，然后每个学期总共是4个教学周期。核算完总共是800块钱，但是我们优惠完以后是750元，
0: 哦，
4: 就合为每个月是187.5元。
0: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每个月收取750块钱，而是给每个孩子按照每学期的统一收费750块钱。那每一个学期是4个半月的这个教学周期，所以其实这750块钱是一学期的这个情况。咱们这个齐先生他其实是对这个收费的这个频次有了一个误差，是这样吗？
4: 我们经我们核实的情况是按每学期收费750元的。
0: 明白了，是每学期收费750块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听起来就合理很多了。一学期按照每个月200块钱，应该是800块钱呀、啊。优惠之后呢，是750块钱啊。齐先生也在线，齐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怎么样？现在对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收费情况了解清楚了吗？
5: 我了解清楚了，但是你除掉一个星期有那个啥双休日，再除掉那个。什么节假日啊，乱七八糟的，你这个平均费用算下来就是过高了呀。
0: 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您说的是每个月收750块钱，学校在收费的时候是按月收的吗？
5: 没有，它是就是一个学期是750块钱。
0: 确实是一个学期是750块钱。您之前以为是一个月750块钱，所以太高了，是这样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它一个学期算下来一天都投到8-9块钱10块钱了，并不是说是一个月那么高。
0: 您是按照就是孩子实际的这个乘坐的天数啊，比如说这个每个月可能上课去掉周末节假日可能也就是22天，所以觉得这么算下来也还是高了，是这样吗？
5: 对对对对，就那个意思。
0: 明白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来请王局再把这个收费的这个当时是怎么考量的这个情况来给我们说一说，没有考虑到节假日，整个就是按月来收的是吗？按一个月30天来进行一个计算的是吗？
4: 不是，这个当时收费的情况是我们跟这个，我们核实了，当时这个收费情况是由这个，学生按期交费的这个情况是我们跟那个定制专线的这个要求走的，不是按照日常班线走的。如果说是按照日常班线走的话，它的发车频次和发车时间是不一样的，学生可能。他不能及时乘坐到这个专线，所以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统一收费，也是跟这个其中合理的去协调以后，增加了这个班线的这个适配性，还有这个停靠点的这个便民出行，还有这个闭环安全性能，然后乘坐的舒适性，根据这一切的条件以后，定制了这个专线的这个 价码。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车是咱们交通运输局和教育部门和公交公司一起专门为这个这个距离比较远的一些学生所定制的一个班线车，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咱们其他的一些普通市民就不能去乘坐这个班车了？
4: 是的，
0: 这个班车是专门为这些上学和放学的孩子们所开通的，所以按照班线车，也就是包这个大公交车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它的费用确实会比大家

0: 平时乘坐公交车要贵一些，是这样吗？
1: 是的，它实际上是公交车的一种定制包车行为。
0: 那这样的一个定制包车应该是遵循自愿缴费的一个原则，自愿参与的一个原则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班车的费用相对较高，那这些孩子们是否还有其他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方式能够抵达学校？有线路吗？
1: 是有的。我们文殊县有16、19、16、19、27、3条公交路线，可以达到这个文殊县七中途经点的。
0: 有三条线路都是可以达到这个温宿县七中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班车的费用太高了，其实可以这个让孩子去乘坐普通的这个公交线路。那普通的公交线路它的这个票价就是咱们平时所说到的2块钱一次，学生也可以正常乘坐，所以其实家长和学生都是可以多元化自行选择的，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好的，明白了啊。齐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我能问个问题吗？我问一下王局，这个所谓的专车专线是不是应该就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那个公交车应该停到学校，那你们是把学生送到学校继续跑你们的线路，这个怎么叫专车专线呢？
0: 这个公交车它只是在上下学的这个时间来送孩子，日常它还是一辆公交车，它是要补充到整个大城市的这个公交运行当中的。齐先生，不是说这个包给学校之后，它这个白天孩子上学的这8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这公交车全部都停留着，那这样的话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哦。
2: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说，这个东西
0: 就是当时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一个制定的。那看来其实我觉得王局，咱们广大家长朋友们对于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定制路线还是有一些不理解，或者是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去让大家自愿报名的时候把这些情况通过学校通过老师来给大家，无论是这个家长会的现场说明，或者是打一个这种通知的沟通单，把这些情况都说清楚，让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可能也会减少一些这种误会，可能这个沟通的工作要做得更好一些才行。王局您说呢？
1: 是的。
0: 给咱们教育部门也要说清楚，包括给老师们也要说清楚，当有家长在咨询的时候，也能让大家更加无忧的去选择适合自家的一个通行方式，别让大家觉得增加了经济上的一些负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期能不能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整改工作呢？
1: 但是这样子，主持人，当时我们在征求在学校咱们这个温县七中在申请这个开通这个定制专线的过程中，已经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会啊，或者其他方式微信群啊等其他方式已经征求过
0: 大家的意见，
1: 所以家长的意见
0: 啊，好的，
1: 是完全遵循于自愿报名和自愿缴费、自愿乘坐的这个原则。
0: 好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在发表啊，有朋友说到其实大家就可以自己来选择通行方式，无论是自己的公交车还是自己接送孩子还是采用包车，包车相应确实会费用高一些，大家都可以自主选择。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其实学生乘坐公交车还有学生卡呢，可能能更便宜一些，其实都是可以的。齐先生，如果说您觉得这种方式不是特别合适，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送孩子，但这件事呢，我们就不更多的去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因为整个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您看您这儿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王局带来的介绍，跟两位先挂线了，再见。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也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公交车啊本身就是惠及大众的，另外呢还有专业打井说不坐就行啦，另外还有朋友说到我觉得不贵呀，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公交公司在这个事儿上没有什么毛病，还有朋友说到有朋友说到这个他的。这个齐先生的意思是他包了一整天了，应该上车就走下车就等着这个可能确实啊，这定制型的这个线路是分时段的，其他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公交车还会继续投入到社会的大众运营当中，这个也需要更多的家长去理解。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今天的这个两个反馈都说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就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啊。此时此刻呢，在线上的是巴州河静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李先生是想要来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7: 就是问一下这个出租车的更新电车。
0: 出租车更新电车，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7: 是能不能更新这个油气两用的车
0: 啊？能不能油气两用？其实现在这个油改气在全江都在逐步的来停止办理啊。那您现在这个不想去，现在实际上是要求大家都要更换新能源的电车嘛，对吧？
7: 对。
0: 嗯，那您有没有咨询一下这个当地，比如说咱们换了这个新能源电车，有没有一些惠民的政策呀？有没有一些优惠呀？这个整个核算成本下来怎么样能更低？您自己这个账算过了吗？
7: 主要是电车的更新太贵，
0: 嗯，
7: 保险也贵，
0: 嗯。那现在河静县是怎么要求的？
7: 就是100%全部更新电车。
0: 嗯，就是说现在县里要求，如果出租车更新的话，必须要更新新能源。所以您想问一下，能不能更新这个油气两用的这个车，是这样吧？嗯，好的。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包括各位网友，如果说有了解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啊，说一说在您当地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到巴州，我们可以一起来问一问当地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看一看相关的规定到底是怎么要求的，会不会有一些惠民政策，包括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去规定的，我们都一起来帮李先生问一问。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用户832448这位朋友说，油改气不是新能源，所以是不提倡的。另外呢，这个也还有朋友在说到，支持更新换电车。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政策都已经比较的明确了，咱们来问一问。此时此刻，记者联系到的是巴州交通运输局运管科的科长焦阿强，你好。焦科长，刚才李先生他应该是咱们河静县的一位这个的哥啊，他想问一下，想要换车的话，是不是必须换新能源？他能不能换这个油气两用的车？您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要求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8: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呢，国家呢鼓励呢更换新能源，
0: 嗯，
8: 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0: 嗯，
8: 就说呢，我们交通运输部对出租车更新新能源呢，是每辆出租车呢有10000块钱的补贴，有10000块钱新能源的购置补贴的
0: 啊。就是大家如果买新能源车的话，这10000块钱是直接可以购的，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购车款当中，给大家减轻一些负担的。
8: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
8: 那么同时呢，根据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呢要求呢，到了2030年呢，说我们可能这个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车呢，
0: 嗯，
8: 它的新能源占比呢不能低于45%，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是鼓励大家呢，更换新能源出租汽车。
0: 嗯，那如果是现在是一个鼓励的过程的话，那我们说鼓励和强制它是完全两个概念。那目前在巴州是怎么要求的呢？
8: 我们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执行的是国家的政策。
0: 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李先生如果说想要来选择油气两用车的话，可以吗？
8: 可以啊，
0: 是可以的哈。但是他选择油气两用车的话，他就不能享受那个惠民补贴了，对吧？
8: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30年以后，这个过渡政策结束之后，那可能大家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就都得全部换成新能源了。
8: 对，可能。
0: 哦，那就是到后面，其实李先生就还得换车，大概是这么事儿。另外，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看到，咱们有网友说，在伊犁这边呢，是就是必须是要换电车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到这个加气车，现在好多地方都加不上气，也费劲。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汽用车以前是这个装气罐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李先生刚才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我们也听得比较清晰了。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想问吗？
7: 没有什么疑问。
0: 没有什么疑问了，都明白了是吧？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就可以尽快的来换自己的车，自己来好好考量一下啊。另外呢，也想请这个咱们焦科长后期能不能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包括相关的这个要求，也给我们航丰热线来发一下，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朋友如果再问的话，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您看可以吗？
8: 可以，好的。
0: 好，感谢您。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在这儿，我们也看一波网友的留言。这个天涯同行说，出租车呀，开新能源是最划算的，因为你跑的这个里程多，这个刚好。这个多8年刚好是这个车的这个极限。另外呢，还有小公主两枚说，电车费用很高，不如油气两用实惠。另外呢，还有这个山野行说，应该让油气和新能源大家自主选择啊。刚才这个八周就是这样啊，他可以自己来选择，但是更鼓励新能源车，所以咱们广大的哥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咱们喀什地区麦盖体县的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9: 我就是反映一下我在麦盖提县申报的退耕还草项目补贴，惠农专项资金到现在没有给我发放下来。
0: 这是哪一年申报的呀？
9: 退耕还草补贴呢，我是2019年申报的。然后在六乡麦盖提六乡石村是在2021年、2022年开始种植的。2024年呢，我申报的项目总共是7840亩。2024年验收合格完的是4540亩，2025年验收合格完的是3300亩。然后呢，现在就是说2025年验收完地块的补贴，到现在一分钱没有给我发。
0: 那2024年的这4500亩的补贴是发放到位了吗？
9: 对。
0: 那2025年的这3000多亩的这个验收是顺利合格通过的吗？
9: 是的。
0: 合格通过之后有没有给您去发一个这个验收合格之后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文书呢？
9: 有，他们每一次呢，林草局过来验收的时候，和乡政府的领导一起过来验收，他们每一次验收完都要填一个表格，然后我们种植户在上面也要签字。这个我都是留有存根的。
0: 好的。那也就是说，其实2025年，也就是去年验收的这个3000多亩，到现在2026年的9月份了，还一直都没消息。想问一问，这个2025年的这个退耕还草的这个项目补贴，2025年的这一块是什么原因没有发放到位？是这样吗？
9: 是的，因为这个退耕还草项目是国家就是推行的一个项目，
0: 对，
9: 也属于惠农专项资金补贴。
0: 好，那到底去年的这个退耕还草的这个补贴是经费没有到位，还是什么原因没有给这位女士发放到位？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呢，我们赶紧来连线到的是麦盖提县林草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海宝。你好，王局。
10: 你好，主持人。
0: 想问一下您，去年的这个退耕还草的这个补贴是整个都没有到位，还是只有一部分没有到位？是什么情况？
10: 这个资金那个是到位的，
0: 是到位的。那怎么没发
10: 到位的？他这个最开始是2019年，就是实体的退耕还草的补贴。
0: 对，
10: 那资金当年就下单了。后面呢，这3年的资金，2022年就下单了。下单了之后呢，这回他那个就是种植过程中的验收不合格。种植过程中验收不合格呢，就是资金他不能在采水上就是放的太久，就是2年不能超过2年期。
0: 您说的就是高女士这7800亩草地吗？
10: 对，我们这块跟他已经对接了，
0: 是很清楚情况的啊。好嘞，那您继续说。
10: 然后采水上呢，这一块就是两年之内呢，就是没有拨付。采水上这一块也有文件，就是可以就是统筹使用。现在这一块呢，我们下面也去沟通很多次，就是现在我们真的想采水上来争取资金。 今年呢给他日积薄福是120多万左右。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给蔡志超在申请这个资金。
0: 那刚才您说到是就是19年申请之后，其实后面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瑕疵的验收不是很合格的一些情况，所以就把这个资金压了一下。那从目前来看，高女士，就是咱们直接来说吧，就高女士她到底这个草地符不符合验收标准，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她现在正在等的25年的3000多亩地。
10: 对，现在这块是验收合格的。
0: 是合格的，好，这个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是验收合格的话，那么等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补贴申请到位的时候，就会有他的资金，我理解的对吗？
10: 对。
0: 好，明白了。那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资金，就像刚才高女士也在说，我们也在提出质疑啊，这个相应的资金其实是专款专用的。那现在这个资金是在进行什么样调配吗？
10: 专款专用的这一块，就是资金应该是2025年的，一个是2022年就下单了，就是说，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一拖就是4年之后才验收合格的。
0: 嗯，
10: 啊，就是那个这块的，整个在我们那个就是开始大盘子里面。
0: 那就是2024年，2025年以前，也就是2023、2024这3年期间验收合格的这个财政的钱都在，都可以随时来播放。就像播发，就像这个高女士，她2024年验收的4500亩地，其实就已经播发结束了，也都发完了。那么2025年开始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钱，其实现在确实是没有到位，是吗？
10: 那钱到位了，现在我们在向财政申请。
0: 也就是说现在钱在财政上去申请。
10: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高女士还需要等多长时间啊？或者是我换一个方式问您，现在他的这个补贴发放是卡在哪里了？
10: 这一块就是说是应该是到明，就是因为今天已经给他拨了有130万，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就是说是可能下一批资金应该是到2月份左右，
0: 也就是说到2027年的2月份左右。
10: 对，因为这块那个它是往年的资金，实际上这块年初都有做那个预算，现在是不是预算不支出？这块就是说我们2027年值得我们已经上报了。
0: 行，其实大概其实大概可以听出来啊，这个王局长也说的比较诚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资金也在去不断的争取，如果争取到位了，就会立即发给高女士。其实高女士呢，也是因为多次和咱们这个林草部门去沟通，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钱。拨通我们新广航丰润线的电话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切一些的消息，能有一个准话，是吧，高女士？能够看一看，到底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到底这个政府认不认我的这个补贴呀？别最后等来等去不认了。那实际上通过刚才的这个对话，高女士其实可以放心。首先，您2025年的这个验收呢是合格的，这个咱们林草部门都是认的。然后呢，相应的这个资金确实需要逐步的去申请。刚才王书记大概给了一个时限，是今年2月份。那可能也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王书记也没有办法去核实更多的信息。那今天我们也把高女士的这个诉求再一次转办给咱们麦盖体县林草局。王局长，您看就是能够在节目之下把这个高女士的这个事儿再全盘的去整个的看一看，再来研判一下大概多长时间能够给高女士去发放到位，也能给我们一个更加正式和更加确切的答复，您看可以吗？王局，
10: 可以
0: 可以啊。那高女士，哎，您说。
9: 主持人您好，我想最后再打断一下你。刚才王局长说的今年给我补就下发的那个100多万，这个钱呢是2024年验收完1540亩地块的钱，2024年验收完的地块要当年要发第一笔的专项资金，2025年验收完地块要发当年要发第一笔的专项资金，这个是退耕还草条例里面惠农专项资金发放的条例之一。
0: 相关的规定，
9: 就是说你不管是政府是什么原因，对于惠农专项资金补贴来说，你不能够截留，不能够拖延。我们申报这个项目，我说真心话，我们种植的面积也比较大，每年光开支出去的就是固定的费用，水电工人的工资、播种机的钱，每年都要换地换贷，
0: 所以其实都在等着这些补贴的资金要用呢。所以即使不能全部发放到位，也希望能够按照政策规定把第一笔资金发放到位，来缓解一些燃眉之急， 是这样吧？其实在我们的
9: 25年验收完了，按理说他应该早都应该在26年初就应该给我，就今年的年初就应该给我发放下来。
0: 好， 大概听明白了。那其实刚才王局长也在听着这个高女士的这个整个的诉求和她的这个说法，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到什么叫专款专用，这个专款专用是到底怎么用。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那如果说资金已经到财政了，那为什么没有发放呢？专项资金是不是被挪用了呢？那王局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样的情况没有，

0: 我要求发放24年和25年的。
1: 嗯，
0: 他说不对呀，24年、25年的专项资金已经早都拨过去了，怎么现在？
1: 是的，刚才其实我们也听到王局很明确的在说，这个资金是已经发放到麦盖体现了。那我们说这个专款专用，这个钱它就该用于这件事儿上，这才叫专款专用。那现在麦盖体现没有把这个钱发下来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希望王局能给我们一个说法，也给咱们这位女士一个说法。
2: 这一块呢，就是因为签下的比较早，
1: 嗯，
2: 就是2019年第一批，2022年是第二批，2023年是最后一批，
1: 嗯，
2: 就是当时呢，
1: 往年欠下的太多了，是吧？所以也在逐步的在还往年的账。
2: 那个人家的原因呢，日子就是人家日清的原因，当时这就日子验收不成功，
1: 嗯，
2: 验收日子不合格，到2024年逐步的就是那个验收日批，我们发放日批，
1: 嗯，
2: 但是呢，现在这块就是。财政资金呢这一块就是说是他这个退购还所的补贴呢不像棉花补贴当年来采摘当年就可以发放，
1: 嗯，
2: 他说就是说
1: 还要跨一个年
2: 资金从2019年申请下达的第一批到2022年23年一直在账上就是在账上在趴着，就是说趴活这个资金呢，
1: 嗯，
2: 这一块呢就是说是那个因为上面有人有这个文件，
1: 嗯，
2: 就说是2年之内就说有些项目资金包括这些资金
1: 对
2: 那个
1: 项目资金2年之内没有发放，到年底的时候财政就会整个收回。
2: 对对对，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有些资金都爬了3年4年，就这5年时间。
0: 王局长，我想打断一下您的说话。
1: 嗯。
0: 那么就说项目没有验收合格的情况下，我4年我继续种植，然后复播，直到我验收合格了以后，这个钱是不是应该按当年的验收？母户来给我及时发放呢？
1: 嗯，
0: 您刚说的这个我不接受，因为您一直都是在这样给我口述的。
1: 嗯，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高女士也在说，之前跟林草局一直在不断的在沟通，其实得到的一些都是口头上的一些答复。那这次我们通过新广航丰润线的这个介入，也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更加真诚，更加诚恳的一个沟通。无论是林草部门还是财政部门，到底是怎么说，这个钱到底该如何得来？它到底这么多年没有发，是不是会被挪用？包括高女士当年的这个草场是怎么没有验收合格，后来又怎么样验收合格了？我们也希望咱们麦盖提县林草局能给我们一个书面的答复，您看可以吗？王局，
2: 可以。
1: 那高女士，咱们一起来等一等，看看这个书面答复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一次又该如何来落实相关的政策，如何来落实您的补偿款，好吗？高女士。
0: 好的，主持人，我说补充一点。
1: 嗯，好的。
0: 我之前没有验收合格的原因是2020年疫情不让出门，我种植的那个甘草不让出门就虫灾，全部让虫子吃掉了。因为我
1: 这个刚才王局也说到了，因为那个2020年、2021年、2022年有疫情，所以导致这个草场的这个损失。这个咱们当地的林草部门都
0: 是
1: 了解的。
0: 这个、在沙漠里面的，
1: 嗯。是，所以只要一看护不当，其实损失就会很大，我们都可以理解。
0: 是呀，2020年和21年都是属于天灾人祸，不是我个人行为造成的呀。
1: 明白。好，这个情况其实咱们林草部门是更加理解的，因为林草部门他管的是大林草，他不只是您这几千亩地，他还有更大的范围，除了您以外，其他的一些种植户也会有相同的一些遭遇啊。那这样，我们这件事呢也已经说清楚了，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再继续赘述了。后期呢我们来也把时间给到麦盖体县林草局，看一看这件事后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出路，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那跟您跟王局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好，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啊，关注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节目，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都需要逐步的去沟通解决，也期待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新广航丰润线的连续剧，咱们每天早间都追起来。今天的节目呢确实已经是超时了几分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也期待大家呢继续聆听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

0: 亨利帮。
1: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依法治江办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有网络的回放，欢迎大家来关注和转发。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在这里，新疆消防提醒您，临近中秋，家庭聚会增多，居家防火不容松懈。家庭聚餐做饭人不离，勤看管家中，不要大量囤积纸箱、包装礼盒等易燃物品。节日期间呢，电器使用频繁，注意避免电路超负荷。外出探亲访

0: 朋友之前检查燃气电源全部关闭，关好门窗，排除家中的火险和火灾隐患，平安度过中秋佳节，消除火灾的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在这儿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一案说法，为您解答相关的法律咨询问题。王律师，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八一九六一已经是有朋友们在热线上等候了，我们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1: 我就是2026年5月4号在新疆环球职业有限公司，也就是米东区环球国际美食镇交了一笔人酬金，然后的话今年的2026年4月份办了一个退款手续，然后他们答应就是7月底之前必须要给我退，然后到7月还没退，7月下旬我去了现场，然后他们现场给我写了一个承诺书，说是8月底之前必须要给我退，然后我过几天给他们打电话，所以他们说是我们老总忙，年底看病还没回来，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到现在没退。
0: 嗯，这是买的商品房还是商铺还是什么？
1: 商铺。
0: 商铺啊。
1: 嗯。
0: 当时是签的什么合同？
1: 签的就是没有签任何手续，交了一个收据嘛，我给他们交了钱，然后他们给我出了一个收据。
0: 啊，收据啊，收据上怎么写的？嗯、这个款项是什么名字？叫？
1: 融途吗？
0: 啊，对。
1: 融途的话，我当时把这个钱交给一个中介嘛，他把那个钱交完了以后给我把那个收据给我发过来了，然后那个收据里面写的就是定金，然后没有签任何一个的东西。
0: 哦，
1: 就一张收据。
0: 哦，您是通过中介公司找的这个商铺吗？
1: 就是有一个卖铺子的中介嘛。
0: 哦，卖铺子的中介，他是跟这个房产开发商是一块的，还是说他就专门的是一个中间商、中介公司的人员？
1: 一切的就是他们那个售房部的人。
0: 啊，那售房部的还不能叫中介。啊，给你出了一个定金。那目前实际上刚才听您的叙述，前半部分还是比较顺畅的，是吧？对方也答应说你要不要了，我给你退这个钱。他答应说，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他们答应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基本上办完了那个退款手续嘛。
0: 嗯。
1: 我当时填了那个退款的申赔表。现在我前几天打电话，他说是我们的这个事情走到哪一步？他说是最后一步，老总还没回来，老总。现在了吗？给你们打钱，但是我打电话，他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老总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签这个事情，我们任何人举不了。
0: 嗯，
1: 他给我这样回答的。
0: 好，那目前这个状态，我们问一下王志远律师，像这位朋友他咨询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还是说就按照对方销售人员说的话，我就等着就行了？
1: 好。
0: 嗯。
2: 嗯，主持人，其实这位先生说的事情很简单，就因为预购了个不动产，现在呢双方也达成合议了，而且呢对方也已经出具了承诺书，那么这位先生呢也已经交纳了相应的款项，并且呢由对方呀合同相对人给这位先生呢出具了收款收据，那么这个承诺书包括收款收据啊都是咱们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现在承诺的是8月底要把这个款项呀清退完毕，但是现在已经是9月15号了，那么可能已经超过了半个月，那么双方现在产生了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先建议一下咱们这位先生到这个单位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带着所有的材料，可以申请人民调解，那么双方如果能达成调解协议的，30日之内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法院呢申请，可以申请确认调解书的调解效力， 啊，那么人民法院呢会下一个裁定书，这个裁定书呢就具有啊就带有这个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不履行，那么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如果啊经过啊这个催告以后啊还是不履行债务的啊，这位先生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啊采用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这位先生，那您是在米东区买的这个商铺是吧？
1: 对
0: 啊。那王律师他是不是就到米东区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说还是到再基层一些的社区这个层面的？
2: 那就要看啊被申请人是在哪，如果被申请人也是在米东区，那么啊可以到米东区，因为他属于什么，因为他属于一个解除合同，
0: 嗯
2: 啊，那么在要解除合同就是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啊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啊，包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这位先生可以在啊被告住所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呢进行人民调解。
0: 嗯，住所地也就是米东区就可以了，这个层级。
2: 嗯
0: 嗯，好吗，这位先生？有两条路可以选择，那调解我们还是放在前边。
1: 好的，好的。
0: 嗯，这样的话可能会推动和督促这件事的顺利的实施和落地。嗯，
1: 好。
0: 好嘞，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目前呢 ,25-01-961 这部热线是空出当中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您的烦心事儿，那需要专业律师给您出主意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刚才呢我们也是特别谈到了关于人民调解的相关的问题啊，各位，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社区层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法制专干呢，这个社区的这些明白人呢，法律的公益律师啊，都是在我们基层为您服务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知道求助的渠道，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可以把自己相关的求助问题整理一下，方便的跟这些法律明白人进行沟通，让他们帮您来解决或者是出个主意。好，下面来继续连线的是01961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石，石家的石。
0: 哎，您好，石女士，来说说您的事儿。
3: 就是我是那个牡丹花园小区10号楼的业主。
0: 嗯，好。电话好像是稍稍有点问题啊，我们再调整一下。好，石女士，您可以继续了。
3: 啊，您好，就是我是那个本能公企牡丹花园小区10号楼的业主。然后我是1楼的住户，
0: 嗯，
3: 前面就是我们家1楼它经常反水，然后我们也找了专业的师傅进去看，我们那边没有设单独排水，前面也给咱们那个住建局和住建厅都反映了，但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说，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但是你这个建设违规、质量有问题，跟那个质保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我当时给他发的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那个规范里面有国家强制性规范，1楼必须设，我们这是18层嘛，18层的高楼必须1楼是设单独排水的，而且我们家1楼是直接连在底下95弯头的位置，连1米都没到。
0: 嗯，那现在问题是，家里边去有反水的现象啊？
3: 每年都会反1-2次，两三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物业就不管我们，
0: 嗯，
3: 因为我们在交房的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刚开始物业也很豪横不管我们，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处理，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渠道去管这个事情，
0: 嗯，
3: 所以一直就拖到现在，然后现在就是各方就是说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0: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王律师怎么去分析这个事儿。王律师，
2: 啊，好的。
0: 现在物业的态度就是不管啊。
2: 对于石女士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确实，因为人家石女士呢住在1楼，而且又是高层，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出现反水被淹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

0: 为了清理这个下水道呀，那为了保证下水呢能够这疏通啊，就是贯通的啊，还自己必须要请专业的物业上的人来进行疏通，费用是需要自己来承担啊。然后从二楼以上呢，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为石女士来承担这个费用啊，所以呢，在这里对这个石女士们实在是表示同情啊。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建议石女士啊，到住建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有关部门呢提出申请，看能不能重新改变一下这个排水管道能不能自己花点进行一个重新改造一下这个地下管道因为呢，因为实话实说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因为石女士是住在一楼这个反水浸泡石女士家中的财产呢每年都可能是有发生，但是对于石女士来说不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把楼上邻居都采用疏通方式疏通了一遍，这样呢不仅不利于邻里之间的和睦也会对石女士呢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负累，所以建议石女士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到住建部门看，或者是经过物业部门能不能物业公司能不能同意重新看铺设一下或者改造一下这个下水管道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避免负累。
1: 这是后续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是王女士的纠结在于改是指定要去做的，但是究竟这个责任应该是谁的，是不是说就像物业公司所说的目前已经是过了房产的保修期了，所以说房产开发公司不管，然后呢他说这个也是然后也应该是房产公司去做，然后和我物业没有关系，到底谁来管呢？
0: 不是的，主持人，当然就要看这个保质期是多少如果这个保质期呢有约定的那从约定，没有约定的从法定，一般情况下这个保质期就是在2到3年如果确实这个石女士超过在这里居住超过3年以上了，这个确实是超过保质期的，那么确实是超过保质期的那么就需要他自己进行一个处理，如果没有保质期那么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不管是开发商物业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显然目前已经是超过保修期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纠结在于物业有没有责任去承担这部分的，比如说去管线改造还是说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理。
0: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呢属于相邻权一个侵权纠纷，那么相邻权侵权纠纷那么当事人是谁？当事人第一是石女士本案的原告被侵权人。那么被告是谁呢？被侵权人是谁呢？从他往上的所有的从2楼到18层全都是被侵权人全部都是侵权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物业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除非物业说是不作为，或者是其他的。但是从相邻权角度来说，物业并不是侵权人。
1: 好的，那可能是刚才王律师的分析与石女士的最初的设想可能是不太一致就是目前律师分析说，他反水是因为这个管线堵住了，但是他堵住并不是说他是最开始就由于管线的设计不合理，还是说这个管线质量就有问题而产生的，可能是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谁使用呢？包括一楼在内一直到18楼这些所有的住户可能都在共同使用，也就是说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户们对管道进行了非法的使用，导致它堵塞才反水的。那么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说
2: 我说一下，因为我们用户使用是因为18层的高楼国家强制性规范要求的必须设单独的排水，我是1楼跟18楼共用一条管线的所以才导致我现在频繁的反水。他们是这个设计建设上它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我后期使用当中的

0: 个有问题。
1: 嗯，那相关的是，您是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0: 对，因为我查了相关的规范，你不管是按旧的规范，还是咱们新的2019版的规范，还是之前旧的那个2003版的那个规范，
1: 嗯，
0: 它都是有明确的要求，十三层以上的高层，它必须设单独排水，更何况我们家底下是直接连到90度弯头的位置，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而且这个是国家公开的，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1: 嗯、好，那王律师，现在石女士又提出了新的，就是她认为这个目前房子实际上，那她换句话说就是目前这个房子设计和实施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没有符合国家的相关的实施规范去建筑和配置它的排水的系统，那这个是不是受到这个房屋质量的时间限制呢？
2: 主持人，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啊，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是有保质期的，那么一样啊，这个房子保质期是2到3年，如果石女士认为这个房子呢确实质量不好，不符合法律规定啊，或者是不符合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他有权可以选择诉讼啊，要求开发商对进行整改，要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来解除合同啊，他可以返还房屋，那么开发商可以给他返还购房款啊，那么就看啊石女士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认为这个确实质量不符合法律规定啊和国家啊标准，那么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啊石女士来拿出证明啊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成立的。
1: 嗯，那当然这是每个人提起诉告的这个权利是公民的合法的权利，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石女士纠结的是这个她目前的这个设计规范是不是算在质量房屋质量这个保证当中的质保期当中的一个条款，还是说只要是超出质保期以外设计问题也算是超出保修的和这个应该负责的一个时间范围了？
2: 主持人，我个人认为啊，设计跟质保是两回事儿，
1: 嗯
2: 啊，如果设计不符合国家规范，啊，那是设计的问题；如果啊设计符合国家规范，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啊，也就是工程竣工之后啊，这个房屋不是符合质量啊质保的要求，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话，那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2: 设计是设计，质量是质量，啊，这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
1: 嗯，那。那能不能意味着如果是设计这块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不受质保期限的限制是吧？
2: 对啊，很有可能是不受质保期限的，因为设计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啊，但是如果设计没有问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质量问题，
1: 嗯，
2: 那就是不符合国家规范的，
1: 嗯
2: 啊。
1: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又得回到石女士您的这方面了，就是现在结果是常年反水，但是可能对方如果说咱们进行诉讼的话或者是辩理的话，可能会提出你反水是我承认，你能够拿出证据的话我承认这是设计的问题，有一定的设计因素，但是并不等于我设计了没给你安一个独立排水它就必然要反水，也有可能是因为管道堵塞导致的反水，那这个时候石女士您可能就得提出一个非常丰富的证据去证明不是堵塞了，就是因为你这个管线设计才导致的反水，这个目前您掌握的证据能够证明吗？
0: 可以。
1: 嗯，那怎么证明呢？比如说您现在有什么证据？
0: 嗯，我查阅了规范了，不是这上面规。
1: 喂，嗯，石女士，您的电话信号不是特别的好，那你也稍微要调整一下。喂，石女士啊，好，我们请导播再帮我们调整一下，今天的信号不太稳定啊。
0: 喂，主持人。
1: 哎，好，好，您说，您目前所掌握的证据。
0: 那个、我在咱们那个住电梯呢，这个官网上，我查阅了咱们相关的那个国家强制性规范，
1: 嗯，
0: 它是有这样明确的要求的。
1: 好，我打断你。
0: 国家，
1: 我打断您一下。这个您查这个规范呢，它不能作为你目前手头的证据，就是你法律规定或者是相关的规范，这只是书面的文书，它是 指导你这些内容，但是它并不是事实。那我们指的证据应该是事实。
0: 专业的师傅看了呀，他确实是从顶到一楼全共用的一个管线呀。如果他我们一楼是单独排水的话，我就不会涉及到这个反污的问题了。
1: 嗯，那您敢100%去确定吗？因为如果说是需要诉讼的话，您这个事实和您提供的这个推想的结果之间必须有非常牢靠的连接的。那如果对方、如果对方说了、那你这明明就是你堵住了，比如说他提供了某个某年某月去上门清污的时候，从您这个下水道当中掏出大量的污物才导致堵塞，那这个就把您这个证据就给推翻了。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国家的规范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用？按理来说，国家强制性规范这是最低的标准。
1: 您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造成堵塞是有几种可能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它的建筑不规范，还有就是它确实是主管道当中堵住了之后造成了反水。那么您只提供了说反水的结果，那100%就是由这个建筑不规范而引起的，那你得提供证据啊。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可能，你不能说其中你认为的这种可能就是100%造成它的结果，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呢？你怎么去排除，怎么证明您目前的这个想法是100%肯定的呢？就是我们在法庭上是不讲究什么，我认为我查了相关资料，这是不行的，法官是不认的，法律也不认的，您得把事实拿出来，是吧？
0: 那我这个要怎么证明呢？因为我们这个它反污确实是事实存在的呀。
1: 所以说这个维权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0: 我现在就是王律师的建议，就是意思我只能去打官司。
1: 不是，
0: 诉讼。
1: 不是这个，其实刚才律师最开始就已经是说到了，首先咱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了不再让他继续堵，不管是谁出钱也好还是谁负责也好，咱们先把自己的这个事儿先解决明白。就是如果说您认为每年都会反水，已经严重干扰到和损害到我的生活的正常秩序了，那么我在一楼我是不是可以先独立安一个排水系统，独立排水，这样至少它不会每年的污染，然后继续的后边的呢，我再去查明到底堵塞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管线设计的可能比较复杂，也不是说我自己就能弄的。如果我自己能弄的话，我可能我就自己弄了。
1: 是，确实是很复杂的。
0: 您说的也很对，这个堵塞的原因、反水的原因可能也很多。但是我想声明的一点就是，如果他按照国家最低标准的这个规范要求去设置，如果是我们家底层一楼是单独排水，那我堵了的话，那肯定是我的问题。那他都没有按照国家最低标准的规范要求去设计这个房子，那他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国家为什么这么规定？他肯定是想到这样反水的问题，所以在每年都会更新，然后去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那我们在建设或者是设计的时候或者施工的时候都没有按照国家最低标准去这么做，那让我们一个普通的百姓去搞这些专业的东西吗？去研究这个房间怎么弄。
1: 那这样吧，我们换个问题来问一下律师。王律师，如果像这个石女士比较纠结于我这个独立排水系统的话，我们先不把这个堵不堵塞这个问题先放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先排除它。我就是要求有人去负责我们家目前的排水的问题，我就要一个独立排水，能不能通过诉讼的这个形式去达成？那我应该告谁？那目前如果是提起诉讼的话，合不合适？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要自己安装排水系统，那自己就可以安装就可以了。不需要到法院诉讼，被告谁呢？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果告物业不作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是自己要行使权利，要装排水系统。那么告物业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是不符合法律条件的。
1: 那如果
2: 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如果去诉开发商呢？因为按照刚才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设计规范， 开发商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就没有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去安独立排水。那现在我去诉开发商行不行？
2: 可以，那可以把开发商作为被告，但是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因为是开发商的不作为导致的。
1: 嗯，
2: 但是现在如果开发商认为人家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并且按照图纸进行施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诉求是得不到法院所支持的。
1: 嗯，
2: 那么因为说，如果要是说，开发商对于排水系统没有按照国家规范，不管是2003年的规范还是2019年的规范，
1: 嗯，
2: 进行施工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是由原告来举证的。
1: 嗯，
2: 那么反驳以及这个推翻的证据这个举证责任在于开发商。那么开发商肯定会调取或者是出示相关的当时的施工资料图纸。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我们原告是非常不利的。
1: 嗯，那能不能说他有图纸了或者有图纸之上就没给他设计排水，但是法律规定
2: 的原则上来说，这个可能呢微乎其微。
1: 嗯，
2: 因为一个住宅楼必须要配备的符合规定，最起这是最起码的上下水电包括暖，这些是必须配备的，要不然这个图纸就没办法施工。
1: 嗯，那比如说我说的是独立排水，
2: 图纸也必须要进行审计。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图纸审不过去的，那审不过去是不可以施工的。
1: 嗯，那即使说是上边有一些问题，那图纸也必须是合法合规的。
2: 对，也是必须要进行审计的。审计完了以后才能颁发施工许可证，拿了施工许可证才可以开始施工。不符合条件，比如说你的图纸上连水电上下水，连电暖都没有设计进去的话，那个这个住建机关是不可能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1: 嗯，
2: 因为这个图纸就不符合国家规范。
1: 嗯，那好，那可能现在目前的问题可能大概率还是出现在开发商的身上，也就是设计图纸当中应该是也是按照当时的相关的设计规范应该设计独立排水，但是现实落地确实，当然我们只是听石女士提供的信息可能是没有啊。那如果说石女士想要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的话，那是不是只能是眼见为实，必须是开挖地基？
2: 这个倒不至于，可以申请鉴定嘛。不是说那个啥，因为这些都这些像下水它属于隐蔽工程。
1: 嗯，
2: 那么肯定是有在咱们住建部门包括质检站它都是有相关证据的。
1: 嗯，
2: 那么鉴定中心就可以到这相关的部门去调取这相应的资料。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如果确实是这样子就像石女士陈述的，跟咱们设计图纸是不一致的，那么鉴定中心就会出鉴定意见，那么人民法院就会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去认定这个鉴定意见。
1: 嗯，
2: 如果鉴定意见被法院所采信了，那么石女士主张就应当得到支持。
1: 嗯，
2: 如果鉴定出来跟图纸是一致的，那么石女士有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那么举证不能那么石女士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1: 嗯，好，那石女士，刚才我们又稍稍的跑通了另外一条线，就是您直接的相对方就是开发商，和物业来说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联系的。那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万一他们是按图施工了，然后是设计问题呢？
1: 是的，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办？
2: 那就鉴定去嘛。
1: 嗯，
2: 那图纸是怎么设计的？
0: 刚才说的只是那个他们开发商是按图纸施工的话，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就要我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是他们说他们按图施工了，然后是设计方面本身他设计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这是
2: 那你认为那石女士认为这个设计 有问题，那就是设计院的问题了啊！你以设计院为被告，因为他不按规范来啊，导致你现在得到了这样的实害结果，发生了实害结果啊！那这个责任啊，设计院承担责任，但是啊，作为一个专业的啊设计机构啊，那么我相信设计院会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和国家规范来进行设计的。
1: 嗯，就是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只能从这个推测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想一想，他去设计东西，他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去设计就可以了，他不涉及到这
0: 个
1: 之间的关系啊。
0: 质检局那边，之前给我回复的说，他们看到图纸了，图纸确实是按照那个，他们的施工图纸是按照设计给的方案去走的，然后确实没有设置单独的排水。
1: 没有设计单独排水，那可能你还得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他如果是能设计出来，并且是在相关的住建部门去报批，并且是报批通过的话，一定是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0: 那如果就是有设计问题的话，你就是，王律师的建议还是说我要去找设计嘛？
1: 你可以。
0: 但这个房子开发商在卖给我们的时候，他们是五方主体都要负这个责任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王律师，就是把设计院，如果石女士愿意这样去起诉的话，就是把设计相关部门和开发商都列入被告呢？
2: 可以，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被告明确都可就可以，哪怕石女士把设计勘测，包括开发商，包括建设方以及物业都可以只要跟这个房子有关系的所有人都可以列为被告。
1: 但到时候就是你得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了。
0: 是
2: 的，
0: 像我们普通百姓去走这个手段，
2: 是你是主张权利，
0: 那么
2: 非主张非举证。
1: 是的，而且您还得在诉讼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相关的评测，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有没有这个独立排水，这个都是后续的很复杂的一系列过程。
0: 那要出示这些证据的是，我还得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做鉴定，是吗？
1: 这个在诉中就可以去三方鉴定吧，王律师。
2: 是的，主持人，在立案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看是到底是质量鉴定，还是标规范鉴定，还是原因的鉴定，都可以提。
1: 就是你在立案的时候可以请法院去。
0: 这个是我们自己找人，我自己找人吗？还是说？
1: 不是的，
0: 你法院。
1: 去法院申请，他必须是
0: 法院。
2: 申请时你也可以自己找。但是如果被告对你的这个鉴定意见有问题，而且所有的鉴定之前所有的证据没有经过质证的，那么这个就需要重新鉴定，你需要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委托进行鉴定了。
1: 相对稳妥的话，就是请法院去委托鉴定。
0: 我刚才大概也听了一下，就是我们群众去弄这个视频，好像也不是很好办，而且我还要做很多的取证。
1: 所以说你可以请专业律师帮你。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一方面是法律法规这方面的缺乏，第二个就是证据的搜集这块儿，一般普通人来说的话，这块是个难点。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这经济合同啊，或者其他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我能够直接提供我的手头证据的话，证据非常充分，自己打官司也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你现在涉及到隐蔽工程，是吧？而且您只是说您单方面的查询询问之后得知目前是没有单独排水，还有个可能，你万一你地下室有单独排水呢？只是它没有启用，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没用成，没有走单独排水，那这个时候您怎么办呢？到时候您怎么办呢？
0: 因为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去看那个管线了，然后也找专业的人去看了，他确实是没有设置。
1: 好吧，那
0: 那
1: 您可以思考一下。
0: 那咱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律师给推荐的这种？
1: 如果说您想走诉讼这条路的话，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 好吧，我们每天都有综合律师，包括王志远律师，都是非常资深、非常专业的律师。
0: 好的，好的，那可以帮我。

0: 时间一下。
1: 好，好嘞，好，那我们
0: 线
1: 下联系吧。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好，那我们再继续跟王志远律师再交流一下啊。刚才说到的是关于一个高层建筑的排水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好像近几年好像还是比较常见的，是吧，王律师？
2: 是的，双人权关系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咱们一楼，就是最底层的，不管是高层还是多层，这个漏水啊，下水反污的这件事情是最常见的，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住在底层，尤其是一楼的住户，确确实实每年都能遇到几次这样让人很生气，很不愿意接受的事情。
1: 对，一般像林权，比如说楼上在建筑垃圾扔下去以后堵塞的，或者是其他各类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是单独排水出现问题，这个以前有过吗？独立管线缺失，
2: 如果是单独排水的话，就不存在反水的问题，因为是一楼呢，它是自己的一套排水系统，跟楼上的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排到这个风化池这个相应的污水池当中，但是走的是两个系统，也就是说不同的排污系统，那么是相互呢是永远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1: 其实
2: 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
2: 啊，
1: 按照道理来说的话，你看设计是按国家标准去设计的，施工是按这个相关的经过审批的图纸来建设的，开发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说是为了省一点材料，我不给你安这个排水，单独排水。这个就我们目前的分析还是不知道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但是你说不这么做，为了省材料不去做，不理解。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石女士，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问一问你的邻居，比如说旁边这个单元或者其他楼栋的这些一楼的邻居，你们家有没有单独排水，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还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别人家都是好好的，然后也没有发现说没有单独排水这个现象。要真的得是自己再去谨慎的去勘察一下，是吧，不能说啊，我看到了它就是一个主管走的，没有其他管子，但是不能只以眼见为实，在法律上还不够，不能说我只看见了还不足以证明最终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最终万一人家是把这个施工的地图纸也拿出来，然后把这个现场也挖了，结果还真有两条管线，那你到时候怎么办呢，是吧，那面临着就是败诉的可能性。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吧，来以案说法。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虚拟财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微信号、 QQ 号，各种各样的在线平台的号码和账单，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百年之后，我们这些绑定在自己身上的这些号码，微信号、 QQ 号也好，甚至里边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济价值，比如说像以前的非常古老的 Q 币呀，或者是微信里边的这个余额呀，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办？另外，这个虚拟财产 QQ 号到底应该是谁的？是我们的被继承人可以继承，还是说属于这个微信这个相关的公司他们的财产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实际的一个案例。36岁的古先生因病不幸离世引出的虚拟财产的纠纷。
3: 2025年5月，36岁的古先生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古先生从20岁出头就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打游戏。十几年间，他在同一家游戏公司陆续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把每个账号都提升到了不错的等级，获取了虚拟道具和收益。用他母亲陈女士的话说，每个账号都颇有身价。古先生的父亲早已去世，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自愿放弃了对这些账号的继承。家中只剩下陈女士一人，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人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 他想起儿子生前那些投入了大量心血的账号，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把87个账号变更到自己名下，用来换些钱补贴生活。游戏公司拒绝了他的请求，公司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第二，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第三，公司对于古先生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继承人存在顾虑。无奈之下，陈女士将游戏公司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法院审理后，首先解决了一个基础问题，游戏账号到底算什么？法官张英周指出，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账号，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权益能不能继承？法院认定，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和第1122条的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暗设游戏账号的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虽然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人身关联，但主要用于平台服务访问，并非专属于古先生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法律没有禁止其继承，用户协议也没有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至于游戏公司提出的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公司的抗辩，法院的看法很清晰，用户协议区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账号的底层数据归平台，但玩家投入时间和金钱培育出来的价值归玩家自己。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古先生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在案后特别提醒，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账号时，应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以提前通过遗嘱做出安排。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需要提前规划。
1: 好，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案件。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确实反映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80后90后好像当年被誉为E时代，就是从这代开始，他们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就开始玩网络的相关的这些内容了。那互联网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发展起来的。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几十年，类似的这样的纠纷可能还是很多的。那刚才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强调了，即使说运营商说所有权是归于他的，比如说我的某某个 QQ 号是吧，这个号的这个属性我是归于某某公司的，但是使用权还是消费者的。那这个案件非常的典型，这个使用权我们怎么去理解呢？王律师，这个使用权包括哪些权？
2: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说到使用了使用权，那么必须要陈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概念，叫所有权。什么是所有权？也就是对物的归属的一个确定。那么所有权包括思想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那么对于所有使用权来说， 那么包括三项权能，哪三项权能呢？占有、使用啊，都一啊，但是不能不可以处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的使用权。
1: 嗯，就是换句话说，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QQ 号比作一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的产权是某公司的，但是我能在里边住，是吧？这个住的权利是我的。
2: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不能把这房子卖了。
2: 对，处分不了，这叫无权处分。
1: 哦、
2: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啊、如果所有权人同意有效；如果所有权人不予追认，无效。
1: 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可能从来都没看过的，就相关的这个某某账号的它的这个权益协议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账本账号归某某公司所有，还是说归你所有，归使用者所有？那么使用者你具有的权益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买卖？以免日后发生这样相关的纠纷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答和热心的给我们提供的法律援助的信息。好，谢谢王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2: 好，再见。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

0: 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一航。本周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身边的学普达人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共同认识到的是叶城县导游埃尔西丁·雅森。
2: 我是一名叶城本土导游，近期我县火热开展叶城人游叶城活动，陪着家乡各族群众走遍昆仑秘境、丝路遗址、本土文旅景点。在带队讲解的过程，还有服务游客的过程中，我对导游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前段时间在网上，导游迪利诺尔的视频火了，他说
3: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2: 这句话传递着建设者攻坚克难、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明白导游这份职业的真正实力。很多人觉得导游只是带路讲解、介绍风景，但从业以来，我深刻明白，作为一名导游，我们不只是家乡风光的推介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提升自身素养，说好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刻在本职里的必修课。
4: 哎，我问一下，作为同行导游，你觉得做好文旅工作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要讲好国家通用语言，懂这个本土文化，才能做好服务，讲好故事。
4: 没错，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每次你带团前准备哪些工作？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每次带团前都会提前规划好游览的路线，去打磨讲解内容，然后在讲解中去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这样呢，既能给游客带来舒心的游玩体验，也能领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我给大家呢讲个真实的一件事儿。在去年带团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团里有一个40多岁的大哥，他当时呢也听不懂，也不会说这个国家通用语言。只要有空闲时间呢，我都会找他聊天，然后并给他信心。我跟他说，大叔，你这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以后呢，才能更好的去读懂这个中华文化。大哥跟我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能学会吗？我跟大叔说啊，只要你肯学习，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然后这个大叔呢，他后面也有自信，开始学习了。在今年带团的时候呢，我又遇到了这位大叔，我突然发现，这位大叔呢，现在已经是能够大概的听懂，并且去简单的表达自己这个意思了，而且是用这个国家通用语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我这份工作的意义。我呢特别的荣幸，我能够用自己的这个行动去影响到身边的人。我会坚守导游初心，深耕文化学习，精进语言能力，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立足岗位，以身作则，带动身边家人、游客、群众主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传承传统文化，讲好叶城故事，助力大美叶城文旅向好发展。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认识这些学谱达人们。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前往到的是乌鲁木齐羊圈沟乡，一起聆听学谱达人帕哈提为我们讲述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我宣传。哈喽大家好，这里位于乌鲁木齐县羊圈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羊圈沟村秘境奇观天山玄石。远远望去，整块巨石已凌空于高悬在山崖之上，造型奇特，特别壮观，是咱们这边独有的天然美景。想找个安静凉快原生态的好去处吗？那就来羊圈沟，藏在大山深处的小众宝藏之地。

的松树绿油油的，还有天然沼泽草地，山里留下来的山泉清甜又干净，空气特别清新，满眼都是绿水青山，安静又凉快，周末逃离城市的拥挤，在这儿散步吸氧放松心情简直不要太舒服了。清晨走进可可拔丝桃，晨雾一散就是绝美的日照金山。青山披荆，牧民赶着牛羊出门干活，满眼都是真实的烟火气息，欢迎大家来可可拔丝桃游玩。近距离带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一块巨石靠着小小的一个支点支撑，看着摇摇欲坠却常年屹立不倒，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欢迎大家来到乌鲁木齐县羊圈沟村玄石打卡点游玩。北疆大地上藏着一处风光艳美的秘境，它就是可可拔丝桃。群山环抱，碧草连天，辽阔的草原铺向远方，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春尽又迷人。

羊圈沟村松树沟，本地人称它为卡达盖塞，翻译过来呢就是松树沟的意思。位于深山中的天然秘境，松林连绵，草地肥沃，有天然山泉水，山风清爽，满眼都是绿意，周末散心拍照的首选地。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请关注羊圈沟微信抖音视频号，谢谢。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15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5集。
1: 景自怜并没有被郭焕金这一轮操作唬住，充满疑惑地问：
3: 你用的这个棉花好像是脱脂棉。
1: 郭焕金很正规回答说：
4: 是。
1: 景自怜恢复了挥之不去的运筹帷幄感。
3: 据我所知，脱脂棉并不是绿荫棉，声波依然可以穿透。
1: 他表情淡漠，音色如金属枪身般冷硬。郭焕金没想到此人如此较真儿，

0: 棉塞耳后，他的确有微弱音感，但不能露馅儿啊，故意装作无动于衷，假扮失聪后的茫然表情。景子莲根本不被他迷惑，伸手也撕下两朵脱脂棉，揉成棉球，塞入自己耳道。做完之后，示意司令员说话。司令员明白用意，常规音量说道：“
1: 十号哨卡近况。”
0: 景子莲明确听到了司令员的问话，不过实事求是说，清晰度还是打了折扣，且他塞入的棉球比郭焕金捻得要疏松，照此推断，该护士听不清对话实质。于是景子莲掏出棉球，不再理会郭焕金，凑到司令员耳边低声汇报。魏顿远面色深邃，染满霜雪的头颅微微侧偏，与一头乌发剑眉飞扬的青年军人形成对比。他们为国家赢一个边境太平而孜孜不倦地探讨着。郭焕金随手拿起自备的医学书，艰难自学。郭焕金外耳道被堵，只能模糊听到景子莲低而坚定的话语。司令员基本缄默，只有核对情况时发问一两句。景子莲声音很悦耳，富有磁性，不知脱脂棉球是否专门滤掉了某些音质，让这个男子的声音像大提琴的低音部缓缓奏响，有着沁人心脾的柔和。虽然所谈内容刀光剑影，医书无聊，医学这个行当极其不适宜自学。打开医书，每个字都识得，合在一起就搞不清意思。若无人讲解，可比天书。说起来，郭焕金这帮女孩子医学基础接近零，特殊时代医学院校全部瘫痪，他们只经过极简略的学习就披挂上阵，穿上护士服，戴上护士帽，病人们就丧失原则地信任他们。幸好实践中尚未出过大纰漏。一是他们从打杂开始，跟着老医务兵模仿日常工作，女生胆子小，亦步亦趋，还算安全。二是部队病患都是体检合格参军入伍的棒小伙子，身体素质优等，太复杂的重病号凤毛麟角。他们就算手生，偶尔出现个别差错，也不会酿成重大事故，在边干边学的细小缝隙中艰涩成长。郭焕金爱学习，碰到司令员这类重症病人，他努力揣摩医生写的医疗文件，不明之处及时发问，在按图索骥去读医书，用最笨的方法学最深的知识，一来二去略有长进。医学书籍看几页就倦了，无意间抬起眼眸，突然发现侃侃而谈的景子莲俊朗眉眼异常英武。他并不是第一次见景子莲，此刻暂时失聪，只靠眸光观察四周情况，才将其细细打量。之前也不赖自己眼拙，初见他深夜光线不良，自己又怀疑此人为敌特，心有不安，未将相貌优劣放在心上。面对司令员，不知说到哪里，景子莲一贯严肃的面容竟现出一点点稚气。郭焕金想确认自己的发现，多瞟了几眼。不管和司令员多么熟络，景子莲骨子里还是紧张的。他没发现坚持值守的小护士分了心，倒是老汉 留意到了。极少有人知道，景自莲是大军区景司令最小的儿子。军校毕业之后，被他老子派到最艰苦的高原战区。老汉与景司令员多年战友，他明白这是巨大信任，希望自己能把他儿子培养成真正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汇报完毕，老汉说道：
1: 任务完成得不错，你提到的防区漏洞啊非常重要，我考虑一下，军事会议上再听听大家意见。要把防区打造成祖国的铜墙铁壁。你先休息。
0: 景自莲敬礼，侧脸的下颌线条清晰锋利。他正要离开时，恰好有人进来说：
2: 景参谋，又需拟定今日口令。既然你回来了，此工作就正式移交你，请指示。
0: 景自莲抬腕看表，时间已很紧迫。他从桌上笔筒抽出一支笔，迅速写下新一组口令。角度关系，郭焕金能看到景自莲手腕运笔过程，那几个字是棉球和纱布。他不能暴露获悉军事秘密的嫌疑，仍然凝视医书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定义。景自莲走后，龙医生和楚医生前来查房，详尽检查后宣布魏顿远司令员临床治愈，可出院。虽然实际情况是司令员一直在住处，不曾一步一寸，他们又叮嘱郭焕金站好最后一班岗后离去。最后的午餐，这几天都是警卫员把饭菜打回来一同进餐。司令员餐食来自干部灶，医务人员餐食由机关大灶提供。司令员重病时根本吃不下饭，警卫员又不敢自作主张不给首长打饭，于是每顿饭都面临倒掉危险。高原上一波一勺都曾翻越万里征程，浪费是极大犯罪。郭焕金值班时也混吃菜肴，可惜随着司令员渐渐康复，他大饱口福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天司令员的荤菜是午餐肉烧青椒香干，可千万别以为真有青椒出没。高原上新鲜蔬菜是异语，炊事员把两种罐头汇在一起集成佳肴。司令员对陆湾说：
1: 我这儿没事，你快去吃饭啊。
0: 明显感人。陆湾走后，司令员夸张地向四周瞄了一眼说道：
1: 丫头，没外人了啊。
0: 丫头回应：
3: 老汉，我今天下午就回卫生部了，我走后您老多保重。
1: 以后怎么能见到你啊？
3: 这个容易，您先把自己搞病了，最好重一点，要死要活虚书宴那种，我就来了。
1: 以大局计，我还是不病为好，看不到你，知道你好好在卫生部干活，我就放心了。
3: 我若是死了，老汉，您会知道吗？
1: 防区内若有战士牺牲，会报上伤亡，数目我会及时知道。至于具体人名，我不一定知道。
3: 闹了半天，我死了只是纸上一个数字。老汉啊，斗胆提个建议，你能指示有关部门再逢阵亡把具体姓啥名啥一一报上来，将这条规定传遍战区，从此之后每个小兵临战死前都会存个念想，司令员知道我， 至于报上名单后看不看由您。
0: 老汉犀利的寒眸一凝，点头说，
1: 丫头，这个提法不错，我这就下指令，今后若有伤亡必报上所有人员的具体化名册还有年龄。
0: 最后两个字饱含苦涩，想那大多数数字必定非常年轻。
1: 我一定会看，
0: 他铿锵补充。丫头没想到此役立马有了结果，得意地埋头吃起饭盆中的素炒脱水洋葱。司令员看了一眼他的寒酸菜式说，
1: 丫头，拿饭盆来。
0: 面对不怒自威的司令员，小兵很容易将他所有的话都视为命令。郭焕金虽不明白饭盆令的意义，还是乖乖执行。司令员将自己盘中的午餐肉烧青椒香干拨一半给郭焕金。
1: 丫头，我还没有动过，咱一人一半啊。
0: 郭焕金愣怔半天没动筷子。司令员不解地问，
1: 我这次得的是传染病吗？
3: 不是。
1: 你是回民不吃大肉？
3: 也不是。
1: 那为何不吃啊？
3: 老汉，您连这都不懂，感动啊，官兵一致。
1: 哎呀，甭想那么多啊，容易闹肚子。小灶手艺还不错啊，连我这大病初愈没什么胃口的老汉都觉得香。
0: 郭焕金这才小口吃起青椒香干，美味异常。司令员看着郭焕金吃饭，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1: 我说，你真的想当医生吗？
0: 郭焕金吞咽下一块条索状豆腐干，眸底光滑内敛说，
3: 想，真的想。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莲在边防站执行任务时，左手食指外伤，站上军医给他做了包扎，本以为过些日子会好起来，却不想日趋严重。挤压伤和一般割裂伤不同，内里组织被破坏感染，只好千年不愈地到卫生部诊治。初值认出了他，检视完伤口说，
5: 除了局部消杀和清除腐坏部位外，还要全身看感染。
0: 景自莲不以为然地说，
6: 洗个指头的事情还要全身用药？杀鸡用牛刀？
5: 如果你还想保留这个手指的全部功能，只有如此。
0: 景自莲不敢再大意，忙问道，
6: 怎么治？
5: 每天到卫生部治疗室打抗菌针，一日两次。
0: 处置公事公办，没想到治疗还挺繁琐。景自莲忍气吞声问道，
6: 得多长时间呢？
5: 7天一疗程，然后看疗效再做决断。
0: 景自莲剑眉微拢，下意识发问，
6: 真要这么多天？
0: 他本以为顶多3天。处置灭邪眼说，
5: 知道白求恩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吗？
6: 是败血症。
5: 你可知白求恩是怎么染上败血症的？
0: 景自莲心说，这个皮毛外伤居然成了考历史，好在他涉猎广，博闻强记，还真知道。
6: 做手术时感染的，
0: 楚军医平日对司令部的青年军官们缺乏好感，他们自诩在边防一线举足轻重，把卫生系统人员通通列入闲杂人等，有意无意流露出藐视之意，特别是景自莲这人，仪表、人才、专业都出类拔萃，更有凛然傲气外溢。现在犯到自己手上，得杀杀他的锐气。楚直继续逼问：“
5: 白求恩做手术如何感染的败血症呢？”
0: 景自莲最终还是被考住，只好诚实回答：“
6: 这个不知道。”
0: 楚直高屋建瓴说：“
5: 白求恩手指有伤，坚持给病人做手术，从伤口处感染了病菌，很快转为败血症，药石罔效，不幸牺牲。景参谋意气风发，不想得这种病吧？”
0: 景自莲尊崇白求恩不假，但真不想得和白求恩同样的病，赶紧说：“
6: 我不嫌麻烦，一定每日两次，按时打针治疗。”
0: 楚之见眼高于顶的景参谋已服软，便收兵，开出换药和打针的医嘱，然后随后将处方丢给景自莲，对着诊室门口喊：“
5: 下一位请进。”
0: 景自莲先把伤纸换好药，然后到门诊治疗室打针。他推门进去，没见其他病人排队，心中稍安，工作甚多，耽误不起。女护士接过治疗单，仔细看完处方上的姓名，凝视于他，惊喜叫道：“
7: 景哥哥，真的是你！”
0: 见景自莲惊讶地四下打量，迅速扫视周边，并无预想中的惊喜，女护士这才意识到脸被遮挡，阻碍了当事人的识别力。她一把揪下口罩，让眉眼展露无遗，稍带童音地再喊：“
7: 景哥哥，我是青青啊！”
0: 景自莲这才认出，面前的短发女孩是原军区大院里成天疯跑的麦青青。时隔多年，她已从小姑娘长成飒爽英姿的女兵。景自莲认出麦青青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笔直竖起，做出噤声口型。麦青青不解，低声问：“
7: 景哥哥，怎么啦？”
0: 景自莲挑明：“
6: 不要这么叫我
7: 啊！”“咋啦？”
0: 景自莲喉结轻滚，话语滞后说道：“
6: 高原战区基本没人知道我老爹是谁，你这么一叫，我岂不暴露了？”
0: 麦青青明白了，为难地说：“
7: 那我怎么称呼你啊？”“
6: 叫景参谋。”
0: 景自莲很干脆地回答。麦青青嘴角漾笑：“
7: 记下了，但是景哥哥，景参谋，你什么时候到高原的？”
0: 景自莲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6: 几年了。”“
7: 哦，我来不久。”“
6: 你爸那么宝贝你，怎会舍得让你上高原？”
0: 麦青青如实说道：“
7: 我爸让我到最基层的部队好好锻炼几年，奠定一生奋斗的基础。”
0: 景自莲若有所思：“
6: 你爸够狠。”
0: 麦青青反驳说：“
7: 你爸难道不狠？都让你在高原锻炼好几年了。哎，按说这经已经渡得比故宫里的救火大缸还厚了。”“
6: 我主动要求来的，和他没关系。”
0: 麦青青做出深谙其道的神情说：“
7: 哦，原来是你自己下了要当将军的决心。”
0: 景自莲再一次把手指竖到好看的唇形正中说：“
6: 别乱说。”
0: 麦青青漆黑眉宇一挑，轻声答道：“
7: 景参谋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
0: 景自莲不想就此深谈，转移话题说道：“
6: 给我打针吧，我很忙，麦护士。”
0: 麦青青把口罩戴上，做好准备。
7: 趴下。
0: 一切就绪后，麦青青侧头示意景自莲趴到治疗床上。景自莲尊主趴好后，突然一咕噜坐起身问道：“
6: 你这个针 打在哪儿？
0: 麦青青平静地说：“
7: 臀部。”

0: 景子莲略微消化了一下这个词，她偶尔得个感冒，吃几片药就好。真刀真枪挨针，似乎自儿时打预防针之后再没经历过。麦青青以为他没听清，换了个通俗点说法，
1: 啊，就是打屁股针。
0: 护士每天打的针不可胜数，麦青青并不把男性脱裤露臀这事儿当成大事儿。景子莲不同，高原几年几乎没见过女人，自打卫生部来了一班女兵，很多干部战士有病没病就跑到卫生部附近山头上转圈，哪怕远远瞄上几眼也是美事。景子莲从没动过这等心思，再加上与麦青青还是自小就结识的半熟脸，不好意思，她僵立不动，略显尴尬问，
2: 你们这儿没男卫生员了吗？
1: 有。
0: 麦青青给出肯定回答。
2: 那叫个男卫生员来吧。
0: 景子莲小声说，理不直气不壮的，毕竟卫生部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不能颐指气使差遣人。麦青青悄然一笑，几年不见，景哥哥已长成英俊潇洒一条汉子，宽阔肩峰，伟岸有形，挺胸收腹，昂藏孔武。他很想借工作之便名正言顺参观一下他矫健的身体，不成想景哥哥如此不好意思。他假装到外转了一圈找人，其实一言未发。重回治疗室，他对着军容整肃的景子莲一本正经说，
1: 对不起，男卫生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着，没法支援我这儿。
0: 景子莲失望的不作声，这个结果也在他预想之中，毕竟上班时间各司其职，难得有闲人。麦青青强忍住娇俏笑意，看来今天景哥哥臀部这一针是跑不了了。景子莲眼珠转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肃然说，
2: 麦护士，医生开的这针除了打在臀部还能打哪儿？
0: 这个麦青青多想对景哥哥说，这个针只能打臀部，除此以外打哪儿都不成，但他不能说，因为这不是真的。就算景哥哥今天信了这话，被他打针入臀，但事情一定没完。他是何等聪慧之人，日后一定会搞清肌肉注射并非只有这一处宝地。到了穿帮那一天，景哥哥识破他说谎，轻则觉得他业务不精良，重则就要追究他的用心了。真到了那一步，岂不狼狈？这个险冒不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 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京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7: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李建伟，30年扎根灭火救援一线，用一次次逆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8: 一班负责沿楼梯垂直铺设水弹，二班负责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弹，三班负责进入楼内进行人员的搜索，并做好搜索登记。任务下达完毕，各班是否明白？
9: 明白。
7: 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全体队员身着整齐的装备，站长李建伟正带领大家紧盯辖区特点，开展冬季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迅速展开行动。有的负责携带水带和器材攀爬上楼，有的在楼下负责连接和供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李建伟告诉记者，
10: 我们这个辖区90%以上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和一些大型的这商业综合体，我们就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小区火灾和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一类的火灾的重点去研究它，针对性的进行我们的训练计划和我们的演练计划。平时我们也走进我们的小区里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杜绝了好多隐患。
7: 1996年，李建伟从四川参军入伍，来到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消防生涯。当时李建伟身体素质并不算出众，5公里也只是刚刚及格。调入特勤队后，他开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10: 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因为你只有在训练场突出，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些灭火栓的任务。比方说这5公里啊，那些别人跑一个，我可能就一天要跑两个。像我们的基本功两块水带连接，优秀成绩是10秒钟，我要求自己就必须7秒多8秒内完成。为了达到这个动作标准，我们就一遍一遍的甩水带接带口，甩水带接带口，经常会把自己的手给磨烂。
7: 投身消防事业30年来，李建伟参与65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成功营救遇险遇难群众730多人。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其中2次令他记忆犹新。李建伟回忆说，有一次乌鲁木齐市一发电厂油罐区突发爆炸，数百平方米区域火光冲天，火焰高达30多米。他主动请缨，和队友进入配电室搜寻被困人员。室内高温难耐，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凭借意志与经验摸索前行，10多分钟后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随后他又立即投入灭火战斗，7个中队、37辆消防车、250多名消防员历经3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大火最终被扑灭。
10: 我们冲进去，那个高温和火焰就把我们给逼出来，我们就这样一边退一边冲，一边冲一边，终于就慢慢就把那个火给压下去。那个高温 浑身感觉到就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特别刺痛。
7: 还有一次，因为地面塌陷，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七人被困。李建伟所在的特勤二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当时房屋东北侧滑入了40米深的漏斗型深坑，塌陷区土质松软，流沙不断，随时可能再次塌陷。李建伟和三名队友立即深入深坑展开搜救。狭窄的空间无法使用大型救援设备，他们只能徒手挖掘。李建伟说，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0: 最危险的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救人，旁边它不断的往下渗，如果说我们的安全员观察不仔细，我们救援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随着那个土就塌到那个坑里面下去，人就没了。滑坡滑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撤，紧急避险了10多次。3月份嘛，特别冷，就是我们从比如晚上11点过，就是救援到第二天2点钟，10几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坑里面，把所有的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我们救援结束的时候，整个那个塌陷的坑就相当于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再过去以后，那个坑就已经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参加救援任务的所有人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7: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李建伟更加坚定守护生命的初心。2008年，李建伟从战斗员转变为指挥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既要统筹救援全局，确保行动安全高效，更要确保每一名队员的安全。
10: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你就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全面，对作战任务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总结。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其实我们都会去复盘，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传统，目的就是讲清楚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处置的程序方法得不得当，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足的，在处置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好的继续去保持下去。
7: 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李建伟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充分发挥着传帮带作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消防救援站专职消防员赵森说，
9: 带领我们冲锋向前，以身作则，能快速地救助他人，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7: 30年来，李建伟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6次。如今，随着全江消防宣传培训力度加大，他所在单位处置的火灾数量大幅减少，但李建伟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不仅始终保持高强度训练，还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用好灭火救援新装备、新技术，提升救援效率。李建伟，
10: 我们每到一批新装备，我们就不断的去训练它，去掌握它。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就也是一样的，更加起好这个表率作用，搞好这个传帮带，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都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准确，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平时就是做消防安全的宣传培训，让群众都能够了解处置初期火灾和一些基本险情的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1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持续性的消化异常，体重莫名减轻，吞咽食物时容易噎到，持续性的咳嗽且痰中带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或许啊会是癌症的早期表现。患上肿瘤的原因有哪些？肿瘤有哪些种类？如何来做好预防？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柳江为我们来解惑。
7: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肿瘤科的柳江主任，同时我也是新疆医学会健康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么癌症呢，是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大家都有迷惑，什么叫癌症？癌症是哪来的？其实癌症呢，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变而来的，它可以影响人体的几乎任何部分，而且肿瘤常常侵入咱们周围的组织，并可以转移到其他的部位。那么通过避免接触常见的一些高危因素，例如烟草、烟雾，我们就可以预防多种的癌症。那么通过现在的

咱们治疗的手段，其实我们很大一部分肿瘤呀也可以治愈。那么，据咱们国家的肿瘤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体的恶性肿瘤的5年生存率啊，在10年内已经从了39%提高到40.5%啊，是在上提升的一个阶段。那么目前来说，癌症仍是一个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04年，癌症死亡人数达到了740万。那么这里面呀，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肺癌、胃癌、结肠癌啊、肝癌和乳腺癌，是每年大多数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而且我们男女最常患的肿瘤类型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其实超过3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烟草的使用是咱们癌症影响最大的也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癌症本来就是我们正常细胞演变而来，它就是由一个单细胞变异造成的。那么它在长期的咱们这个理化作用之下啊，那和遗传因素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来形成，而且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比方说我们的肺癌，那么我们在这个从一个癌细胞到我们能看见的或者说晚期的肺癌的时候，大概需要通过20年的时间啊，才能发展成为晚期的肺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使它不转变成为肺癌。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如何来降低、逆转这种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咱们目前前10位的肿瘤来看，我们这个它的死亡专率和死亡原因构成来看，都是我们的城市的比例高于县。但是不管是在城市和这个农村，我们目前来说，恶性肿瘤呀，它的在我们所有的疾病谱里面，它的死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都远远超越咱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什么叫癌症？大家一直存在迷茫。那么，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就是这样排列非常整齐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每天呀，有成千上万的细胞通过正常的代谢，那么它凋亡。那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不凋亡、失去调控，它一种疯长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原位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它的包膜是光着的。那么这是最早期的癌症。那么原位癌，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手术治疗，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到了后期，肿瘤长得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侵袭性癌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对它的一个调控，同时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说，对肿瘤治疗，我们特别也强调一定要早诊早治。所以我们肿瘤的这个或者也称为癌症，它的多发群体是哪些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啊，抽烟喝酒是它常见的一些这个诱因之一。那么对肿瘤来说，我们现在虽然科技非常发达了，但是其实对它的病因还有它的机制，并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啊。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些困惑在治疗和诊断方面。所以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了解肿瘤的诱因、肿瘤的基础知识，那么能够通过预防以及早诊早治早发现来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提高它的生存率。那么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呀，就包括局部有肿块啊、疼痛、溃疡或者出血、梗阻等症状。当出现这项症状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的到专科去进行检查就诊。一般人所说的癌症，其实习惯上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恶性肿瘤，我们医学上称为恶性肿瘤啊，咱们民间说法是癌症，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么癌症具有细胞分化和增殖的异常，就失去调控，它的生长呢失去了控制，带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它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子多步骤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啊，应该说非常非常复杂。现在基因全基因组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对肿瘤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以它又分为致癌、促癌、眼睛三个过程。那么它与吸烟、感染和职业暴露呀，以及环境污染、不合理的膳食、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医学上，癌是指的来源于上皮组的恶性肿瘤啊，是咱们所有的恶性肿瘤中啊最常见的一类，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正常的细胞。那么在中国，我们发病率前10位的恶性肿瘤啊，看看男性啊，依然可以看出来是老三样，就是咱们的肺癌是排在第一位的，胃癌排在第二位，其次是肝癌，是这三个常见的肿瘤。那么它这三个肿瘤里面啊，其实咱们的肺癌
它的发病数是远远高于其他癌种啊，每年的发病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0多万啊。那么在女性这一中啊，乳腺癌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现在乳腺癌已经是了成为全球发病率啊超越肺癌第一位肿瘤，它每年的发病是221万啊。我们肺癌全世界不管男女都得肺癌，它只有220万，所以说乳腺癌是咱们啊又成为粉红时代的杀手，而是女性的排第一位的肿瘤。它其次才是肺癌和结肠癌，所以男女之间它的肿瘤的发病谱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近30年的咱们的肿瘤的发病率是每年都在递增的，而且每年递增幅度大概在3%到5%，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庞大的。那么这其中呀，人口老龄化啊，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中，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患者是最多的啊，而近些年呢，女性的乳腺癌患者也在日益增多。同时，我们发病率啊，前10位的肿瘤呀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分别是这个男性，对男性来说，它是肺、胃、肝啊、食管大肠癌、膀胱、胰腺等。那么，女性发病率前10位的分别是肺癌啊、乳腺癌、大肠癌。那么胃癌、肝癌等等，那么这些肿瘤啊，占据了咱们所有肿瘤类型的80%以上，所以说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重点关注、重点防治的肿瘤。那么咱们国家啊，每年肺癌的平均每年的发病数啊，递增了12%，而是明显的高于咱们所有肿瘤的平均的发病3%到5%的一个递增数。预计到了2025年，也就是明年，我国每年发病数将超过100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啊，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肺癌大国。那么，作为癌症中的第一杀手，我国肺癌发病率30年来晋升超过4倍，因为在所有的恶性肿瘤中，不管男女，肺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又成为咱们癌中的第一杀手。那么，中国肺癌的发病啊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还有常见的肝癌，它的高发年龄在40到50岁啊，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所以说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肝癌呢，同时因为早期的诊断率比较低啊，确诊的时候呢，多数已经达到中晚期，所以5年生存率非常非常低，到目前为止啊，仍然没有超过16%。目前来说呀，咱们的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它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率啊，要比正常人高出12到100倍。那么，其次常见的就是胃癌。那么，咱们国家呀，每年新发胃癌病例数是40万例，也是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所以这肿瘤年轻化的趋势呢，现在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更要从肿瘤的预防角度出来，及早的来进行肿瘤的预防，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才可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那这乳腺癌呢，也是女性目前来说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全世界发病率已经排在第一位了。那么乳腺的发病年龄啊，是以4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40岁左右的女性啊，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高峰期了。所以，我们对女性患者来说，预防乳腺癌或者早发现、早识别乳腺癌，那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在我们的体检中，一定要加强对乳腺癌的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得癌症？癌症这么多，怎么回事？咋来的？首先，癌症是咱们正常细胞演变而来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长期的理化环境的改变，就可以引起这个细胞的失控，失去调控，那么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分裂。失去控制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癌症本来是源自于一个单细胞啊，我们正常的人体组织每天都在新陈代谢，都能代谢掉大量的已经坏死的脱落的细胞，但是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凋亡的过程。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变为一个肿瘤细胞，要经过多个阶段的过程，通常从癌前的病变发展为恶性肿瘤。那么这些变化呢，是一个人的基因的因素和3种外部因子之间呀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外部因子包括哪些呢？首先指的是内忧。那么内忧指的是
内源性的

那些因素，包括咱们遗传啊，遗传的因素，还有咱们的情绪、免疫、内分泌啊、性别、年龄和种族都有关系。那外患呢，是指的咱们生活的环境啊，以及物理生物因素。那么内源性的因素，第一就遗传易感性，我们肿瘤是有遗传倾向性的。那么这个遗传呢，在咱们所有这个肿瘤里面，大概在20%左右这样一个数字啊。比方说我们的结肠息肉病呀、乳腺癌、胃癌等等都有遗传家族史，还有情绪因素。那么情绪因素确确实实也是我们肿瘤啊引起肿瘤常见的原因之一。那对于通过对癌症病人做心理调查，就可以发现，还有克制、压抑啊、不满和悲愤等情绪的人，他是更容易发生癌症的。那么目前的调查表明，在试管癌的病人中有56%的人呀。在病前就有忧愁和急躁等消极的情绪，那么情绪急躁者呀，在癌症病人的69%，在我们肿瘤科呀，也确实是啊，见到这种患者确实是大多数脾气都不好，我们称为癌症性格。而且呢，在患癌前半年可能也有过重大的精神性的创伤啊，以及个性急躁的占癌症病人的65%，那么在发病前半年就有过重大精神创伤者在占了52%，癌症病人。并且有明显的不良心理的因素影响者高达76%，而患一般疾病的人呢，却只占32%。以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来比较的话，癌症组病人所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比一般病人要强，所以说这个情绪啊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养成一个开朗、豁达这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我们降低肿瘤发病都是特别有帮助、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开怀大笑啊，需要有人交往，那么友好的相处，这都是缓解情绪紧张、缓解焦虑的非常有用的一些手段。那还就是免疫，当免疫是先天或者后天的免疫，缺陷者容易发生恶性肿瘤，有些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后天性的免疫，比方说艾滋病的病人，那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通过预防艾滋病。还有就是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咱们雌激素与催乳素，它与乳腺癌有关，或者与子宫内膜癌也是有关的。那么说咱们雄激素就和男性的前列腺癌是有关的。那么还有性别年龄的差异，男性比女性的总体来说肿瘤发病率要高发啊，比例为那么1.4:1。通常10岁以下男性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发病率就会超越男性啊，50岁以后。男性的发病率又会超越女性，它是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那么外源性的因素呀，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化学致癌物啊，比方说劣质的塑料，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往往拿的这个塑料袋装的这个汤饭、装的稀饭、热的啊、滚烫的，甚至装了这个汤之类的。那么这就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塑料物呀进入咱们的这个饭菜里面去啊，进入体内，那么这对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劣质塑料，它主要可以诱发咱们白血病呀啊、皮肤癌、肺癌、肝癌啊以及鼻咽癌等等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吸烟和熏烤制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腌制品，那么亚硝胺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就可以诱发咱们的膀胱癌、胸膜间皮瘤、肺癌和胃癌、肝癌等等，甚至是霉变的食品，就是说黄曲霉素非常高，那么它就容易诱发肝癌。还有就是咱们的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食物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机的啊、有合格标志的这种食品，才能放心的去食用。咱们在自身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那么还有就是物理的这样因素，包括咱们射线的辐射啊，辐射以后包括比方说甲状腺肿瘤啊，非常常见，容易出现这个高发的情况。那么电力辐射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咱们生活中呀，这种电力辐射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比方说咱们无线通信工具大量使用，咱们手机广泛使用，这些东西本来就带有啊离子的射线。还有紫外线的照射和皮肤癌的关系呢，就比较密切。还有就是生物致癌因素，主要针对的是病毒、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病毒最常见的就是 HPV、人乳头瘤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呢，是息息相关。

0: 相关啊，还有我们的乙肝病毒和肝癌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咱们的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代表，它是胃癌的一级致癌物，所以我们在吃饭过程中要主张用公筷，就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交叉感染，因为细菌和病毒是可以交叉感染的，虽然肿瘤不会交叉感染，但是我们的这种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都可能通过我们的接触而传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恶性肿瘤逐渐成为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若将现有的肿瘤认知全面转化为防治行动，对于无法预防的肿瘤，通过筛查早期发现，患者仍有机会获得治愈。因此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地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哪些人是肿瘤疾病的高发人群？饮食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柳江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1: 那么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肿瘤的治疗呀，以及诊断手段和对它全面的了解，以及新的治疗药物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啊，肿瘤是可以治愈的啊，甚至通过治疗以后变成一种慢性病啊，与瘤长期生存。所以说，所有的肿瘤患者来说，目前并非都是不治之症，我们要有处理信心。那么随着咱们科学的进步呀，咱们重症的疾病患者治愈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医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重大疾病的可能性高达72%左右，这个数据啊，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谁都可能遇到。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现在重大疾病的平均治愈率已经达到了50%，一半的患者都可以啊获得治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啊各类重大疾病的存活率，啊那么5年的随访时间可以看出来，恶性肿瘤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啊治愈率达到32.4%。好转率达到49.9%，啊，那么也是明显的在提高。存活10年以上的在患者人数的20%以上。那么2010年起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等国际权威机构就将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重新定义为可以治疗、可以控制甚至治愈的慢性病。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就于1981年就提出，那么从癌症的病因上已有80%以上的被掌握了，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预防，去避免这些诱因长期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的细胞发生癌变，而且知道约80%的癌症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牢固树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来去除肿瘤的诱因，那我们就能降低80%的可能性的肿瘤的发生。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呀，治愈癌症中的难题正在逐步被认识、被攻克。我们现在肿瘤治疗日新月异啊，有靶向，有免疫，现在还有新的疫苗，这些都是最新、最现代的治疗手段，使许多过去难以治愈的肿瘤变成

可以持续，使过去生产力很差的肿瘤生存期得以明显的延长。那么，面对逐渐增加的肿瘤的发病率，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思考、要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做的多了、做到位了，对疾病了解了，对疾病的诱因也掌握了，那么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我想对于肿瘤的发病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定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病因进行预防的，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呢，是针对病因的一种预防啊，因为癌症是咱们一种生活方式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现在的数据非常肯定告诉我们，咱们通过改变生活的不良生活习惯，可以预防40%的癌症的发生。那么另外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成为肿瘤的二级预防。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治疗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啊，这称为三级预防。所以我们肿瘤的预防体系是非常完善的，针对不同的阶段都有明确的这个预防的措施。第一是在正常体重范围内尽可能的瘦；第二是每天进行30分钟到60分钟的适当强度的身体活动，同时呢避免喝含糖的饮料限制摄入高热量的食物，比方说肥肉呀含内脏呀，这是高热量的食物。那么母亲对婴儿至少要进行6个月的母乳喂养。这对预防乳腺癌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每周食用红肉不要超过这个1/2公斤。红肉指的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牛羊肉都是红肉那么我们的白肉指的是鸡、鸭、海鲜都是白肉。那么同时要避免使用加工的肉制品。对于酒来说，我们男性每天饮酒的酒精含量不要超过30克，女性则不超过15克，那就是一小杯而已。同时特别强调要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那么现在也显示，我们多吃蔬菜和水果也可以预防胃癌和结肠癌大概40%的发病率。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6克，要少吃腌制食品，避免使用营养品。怀孕期间可以服用叶酸。那么癌症患者治疗后呢，也要遵循专家的营养建议，多进行体育锻炼，并保持适当的体重。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们肿瘤现在经过治疗以后，许多患者那么生存时间是越来越长，那么在这个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他还会受到营养的困扰，所以说也需要长期的来关注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营养状况以及体育锻炼、康复等等这些，那么来进行更好的预防肿瘤的复发，也预防第二种肿瘤的发生。所以肿瘤治疗完以后，已经治愈的患者也需要这样关注自己的这个营养状况、体能锻炼、体重的情况以及膳食的这一个习惯的改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一下咱们国家10大肿瘤的防治策略，因为我们现在常见的肿瘤就是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对于女性来说乳腺，那么这些肿瘤呢，占了咱们全部肿瘤新发病率的76%左右同时，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还有食管癌，还有结肠癌，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咱们肿瘤的死亡原因的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癌症的整体防护形势依旧是比较严峻的，随着咱们中国人健康意识的提高，癌症的预防和筛查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我想，这个对于提高肿瘤的治愈率，那么提高肿瘤的生存率，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和意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最常见的，占了80%的这个咱们肿瘤发病和死亡的肿瘤，第一个就是肺癌。那么肺癌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新发肺癌病例就是78.7万，刚刚说了，2025年我们就超过100万人非常高发，其中男性占了52.6%，而女性呢也有26.7%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肺癌的危险因素是什么呢？非常肯定的就是吸烟，
以及二手烟的暴露。什么叫二手烟？比方说，一家人，你的爱人抽烟，那另一方就是二手烟的暴露。二手烟的危害甚至大于一手烟，还有合并有慢阻肺啊，以及接触了石棉等一些污染、重污染的重金属等等这些，还有家属里面一级亲属呀有肺癌的家族史。那么，同时遗传因素在肺癌的发生范围中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诱因的话，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我们就倡导要戒烟限酒啊，这样就能降低肺癌的发病率。那么肺癌的保护因素呢？合理的体育锻炼啊，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都是肺癌的一个保护因素。那么还有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呀，高风险人群指的什么呢？哪些人群是高风险人群？这也是非常大家关注的，长期的吸烟啊。那么，大于等于30包年，这是它的一个吸烟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啊，一个公式，包括曾经吸烟年包数啊，大于等于30包每年啊，但戒烟不足15年的都属于高危人群。还有被动吸烟，就是与吸烟者共同生活或者同时工作，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超过20年的，那你也是高风险人群，也要注意。还有就是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啊，有职业暴露史的患者啊，以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啊确诊过肺癌的，那就是高危人群。那么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肺癌的筛查，我们就说早期的诊断。那么现在已经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采用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啊，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不推荐采用胸片啊，来进行肺癌的筛查，因为它不准确。那么乳腺癌是咱们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了。那么2020年，咱们国家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数超过了41万，啊，约占中国所有新确诊癌症人数的9.1%，占中国女性新确诊癌症的19.9%，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新确诊的女性癌症患者中呀，我们每5人中就有1人是乳腺癌，啊，同时有超过11万人因乳腺癌死亡，所以说对女性同胞而言，那么乳腺癌就是最常见的，发病率非常之高。那么乳腺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有部分的良性乳腺疾病啊，比方说咱们乳腺的增生啊，就可能是一些这类的疾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也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还有高内源性的雌激素水平也会增加乳腺的发病风险，啊，乳腺癌有家族史，或者乳腺有易感基因 BRCA1、BRCA2 突变的患者啊，那么他的乳腺的发病率就要比正常人高好几倍。那么这个基因检测现在也是非常普遍常规的一种检测方法，也比较简单。还有肥胖也是乳腺的诱因之一啊，饮酒、吸烟以及暴露于治疗性的电力辐射的女性呢，都容易得乳腺癌。那么我们在现实中生活中啊，就避免这些危险因素。那么乳腺癌的保护因素就是母乳喂养。我们刚刚说了，最少超过半年的母乳喂养，同时也再次强调适宜的体育锻炼。那么哪些是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呢？高危人群呢，就是至少有2位直系亲属既往得过乳腺，或者至少有1位直系亲属携带有致病性的 BRCA1 或 BRCA2 的基因突变。那么这种基因突变是容易遗传而导致乳腺癌的。那么在直系亲属中啊，有遗传性的肿瘤综合症啊，或者既往患乳腺导管或者小叶中重的不典型增生，或者小叶原位癌的女性呢，都是高风险人群，甚至是既往你接触过胸部放疗的人群呢，也是容易得乳腺癌的啊，以及这个出生早、绝经晚啊，或者未生育，或者首次生育年龄比较大，长期服用避孕药或者雌激素替代品，那这些东西呢，也是属于这个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那么乳腺癌筛查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其实我们就用现在的乳腺 B 超啊，结合乳腺钼靶片子，那么就能够很好的发现早期的乳腺癌。所以说，咱们在体检的时候可以做乳腺的 B 超啊，风险再大一点的可以做结合乳腺的钼靶片子，就可以筛查乳腺癌。那么结肠癌是全球发病率第三的肿瘤，咱们中国呢也是啊，上升速度很快。我们看一下结肠癌的风险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首先，家族里面有结肠癌病史，啊，以及有炎症性的肠病，
那么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比较多。

0: 啊，还有合并糖尿病、肥胖、吸烟、大量的饮酒，那么这都是高危的危险因素或者是诱因。那么接下来的保护因素，看看我们都会强调合理的体育锻炼，所以运动还是运动，运动就能是我们预防肿瘤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就是服用阿司匹林啊，多增加膳食纤维、全谷物乳制品的摄入，都是降低乳腺癌的保护因素。那么接下来高风险人群是哪些呢？如果说你属于这个人群的话，咱们就要重视了。一般的风险人群指的是咱们一级亲属具有结肠癌病史，哦，本人也有结肠癌的癌病史，本人呢有肠道的腺瘤病史，或者本人有患有8到10年长期不愈的炎症性的肠病，哦，以及本人的粪便潜血实验是阳性的，那么这呢都是一些这个高风险人群。还有遗传性的结肠癌高危人群，那么指的是咱们遗传性的结肠癌，包括非息肉性病性的结肠癌和息肉病性的结肠癌综合症，啊，包括一些加入性的腺瘤性的息肉病，啊，还有结肠癌的筛查呢，我们目前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推荐每5到10年进行一次高质量的结肠镜的检查，啊，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甚至再年轻点45岁以上就应该做一次肠镜了。啊，每年进行一次大便潜血的检测，每3到5年呢进行一次乙状结肠镜的检查。啊，这里面可以选择一个和肠镜，那么每5年可以进行一次结肠的 CT 成像技术检查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些呢就能够识别早期的这个结肠癌患者。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胃癌，因为胃癌我们也是非常高发的，占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发病率啊，尤其在农村地区啊，死亡率也排在前3位。那么胃癌的危险因素哪些呢？咱们反复讲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胃癌的一级致癌原因致癌物。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细菌，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存活啊。我们所以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做碳14的一种检测方法，就能准确的检测出来是否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如果出现感染之后，我们通过这个14天的抗菌药物的处理等。那么它是能够被清除的，还有就是长期的高盐饮食啊，烟熏这个煎炸食品、红肉加工的摄入和不良的饮食习惯，都是胃癌的危险因素。还有就是抽烟，还有是重度的饮酒啊，以及家族里面有这个胃癌家族史一级亲属里面。那么胃癌的保护因素也非常简单，都是足量的摄入蔬菜水果。那么胃癌高风险人群指的是。年龄超过45岁及以上啊，而且符合下列任意条件者，均为胃癌的高风险人群。比方说，长期居住一个胃癌的高发区域，那你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话，那就是高危的这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再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或者既往患有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胃息肉啊，甚至手术后的残废等等，这些都是高危因素。以及一级亲属里面有胃癌病史的。啊，还有存在胃癌其他高危因素，比方说高盐、盐制饮食呀、抽烟呀、重度饮酒等习惯，那么都是意味着你是一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那么我们胃癌的筛查，刚刚我说了，咱们这个碳14的检测就非常有效，咱们就称为这个呼吸实验啊，或者是这个抽血的检查也可以作为补充。那么再聊一下肝癌。肝癌是咱们国家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肝癌的危险因素啊，主要包括乙肝病毒的感染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那么，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抗病毒治疗后获得持续的病毒学应答以后，它可以显著的降低，但也不能消除称其为肝癌的风险。啊，包括丙肝病毒也是一样的。所以，多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呀，也是肝癌发生的重要环节。那么酒精性的肝病目前来说是比较多的，或者酒精性的肝炎，那么它均可以增加咱们这个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感染者的肝癌的发生的风险。肝癌的保护因素，第一个避免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感染，还有就是限制烟酒啊的使用，那么保持健康的体重，限制接触致癌化学物质啊，比方说。这个发霉的这个黄曲霉素啊，发霉的食品像花生呀啊，以及隔夜的木耳、 好发的话，都容易产生黄体霉素。那么肝癌的高风险人群，第一就是各种原因，包括咱们酒精性的肝病啊，熟知的肝硬化患者，就是肝癌的高风险人群了。还有这个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慢性感染，而且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人群也是高危人群。那么肝癌的筛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现在的 B 超联合甲状蛋白的检查就可以非常早期的、精准的把早期的肝癌筛查出来。那么试管癌也是我们常见的恶性肿瘤啊，它的死亡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死亡率也占到了全球的55%左右。那么试管癌的危险因素呀，危险因素，比方说经常吃过硬的食品，导致试管黏膜的长期的反复的损伤啊，过于刺激性、过烫的食物啊，以及粗糙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腌制的咸菜等等，那么这也是高危险因素之一。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食管炎的病人，然后遗传因素，还有饮酒、吸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乎全常见的肿瘤都和饮酒、吸烟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食管癌的保护因素呢，也是一样，食用新鲜的水果，减少肥胖，少吃烫的食物，少喝烫的水啊、饮料啊，以及少吃腌制食品，都是食管癌的保护因素。那么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是哪些呢？就如果说你长期居住于这个地区，就是食管癌的高发区域，那你也属于高风险人群。还有你的一级亲属里面呀，有食管癌的这个疾病史，或者你患有食管癌前的疾病或者癌前病变，这都是高风险人群。再就是一样的诱因哦，有吸烟、饮酒，还热汤饮食等生活习惯，那么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那食管癌的筛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推荐咱们国家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每5年进行一次啊内镜的检查，就胃镜的检查。那么推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这个人群啊，每1到3年进行一次内镜检查。就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你的胃镜的筛查就不是5年了，而是1到3年啊，这是要注意这个检查的频率的变化。那么还有就是甲状腺癌相对来说啊比较简单，那么我们通过甲状腺 B 超现在体检，能够发现早期的啊几个毫米的这个肿瘤都能非常容易被发现。那么宫颈癌早期来说症状并不明显啊，那么筛查方法其实也是做一次液体细胞学的检查，HPV 病毒的检测就能够早期的发现。还有我们常见的脑肿瘤啊，那么它的这个筛查的方法也是根据临床表现而来。那么高危人群也包括咱们长时间接触电离辐射的人群啊，有家族倾向的脑肿瘤患者呢，有直系亲属这样的。那么预防的建议就是咱们要减少手机的辐射，咱们要注意对手机来说，现在使用的非常广泛、非常频繁。那么如何来降低这一个脑肿瘤的发生，其实和我们自己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尽量能够减少肿瘤这个手机的使用频率是有帮助的。还有胰腺癌呀，也称为癌中之王。那么早期的症状并不典型，它的高危人群就是长期的吸烟、喝酒，啊，也有胰腺癌家族史。那么啊，糖尿病患者、慢性胰腺癌患者，还有长期接触重金属的人群等呀，那么这些人群呢，都容易啊出现或者是患胰腺癌。那么预防的建议也是比较简单，就是戒烟、限酒。戒油腻高脂肪的食物啊，不要暴饮暴食，多运动，控制体重。那么对胰腺的筛查，因为胰腺疾病非常隐匿，咱们早期的筛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可以通过抽血检查这些标记物啊，做辅助 B 超、CT，但是实际上这些现有的手段，对于我们来发现早期乳腺癌的目前的意义还是有一待提高。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反复讲那么多，大家看一下，几乎这里面都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都是咱们肿瘤的保护因素。那么其实，在英国一项超过了65000人参与的人口研究发现，每天摄入的水果和蔬菜比例，你超过7%，超过咱们饮食的每天的菜的7%啊，就可以将肿瘤发病率呢降低25%。 所以说，我们在十种常见的种族比例来说，几乎每一种种族都提到了咱们一定要这个预防肿瘤的保护因素就是要多吃瓜果蔬菜。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肯定的。再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运动。那么运动来说，对于我们降低肿瘤的发病呢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刚刚说了，咱们运动要可以降低40%到60%的肿瘤发病率。我们现在的缺乏运动也是肿瘤的其实诱因之一。那么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的锻炼，我想这对于降低肿瘤的发生，那么不得肿瘤，来提高我们的健康指数都特别有帮助有益。这些预防肿瘤非常有效的措施其实并不难做到。那么我们只有自己了解了肿瘤这些诱因、保护因素，那么积极的参与进来，来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也就是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样我们才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俗话说，上医治未病，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不得病，或者晚得病，那么这对大家的幸福、健康都是极其有帮助、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吃瓜果蔬菜，多运动，这对于防治肿瘤来说意义非常非常的显著，是最简单、最经济，也最可行的预防肿瘤的方法。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世界淋巴瘤日。洗澡的时候摸到颈部一颗不痛不痒的小疙瘩，你会放在心上吗？事实上，这些容易被忽略的体征，比如说持续不退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夜间盗汗、体重的突然下降，可能是淋巴瘤悄然发出的信号。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淋巴瘤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而早发现、早诊断是争取良好预后的关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系统的了解一下这类擅长伪装的血液肿瘤。淋巴瘤起源于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它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包含多种亚型的一组疾病。我们的淋巴系统就像体内的防御网络，由淋巴细胞、淋巴结、脾脏、骨髓等组成。当淋巴细胞发生恶性变异、失控增殖，便可能形成淋巴瘤。根据病理的特征，淋巴瘤主要分为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占比相对较少，治疗效果较好，常见于青年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更为常见，涵盖数十种的亚型，例如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滤泡性的淋巴瘤，还有外周 T 细胞的淋巴瘤等等。那一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不明原因的发热，体温超过了38摄氏度，反复出现，排除感染因素，夜间盗汗，程度严重，甚至需要更换睡衣或者床单，体重下降，在6个月之内体重减少超过10%。其他的可能表现为持续的疲劳感、皮肤瘙痒、反复的咳嗽、气短。以上的症状呢，并不一定就是淋巴瘤，很多的良性疾病，像是感染，也可能会引起类似的表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柳江主任带我们了解到，这类疾病同样是可防可治的。如果说以上症状持续的出现，应该尽早的就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

0: 至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北江、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级左右。哈密市、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7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超级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哈密、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北江、东江、南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南江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2天，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好，此时此刻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塔城地区沙湾市安吉海镇原兴宫村，看一看这里的石葵，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晾晒销售期啊。今年村里面呢也是积极的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机械化的采收，石葵呢产量高，品质好，采收之后呢也及时的打杆还田，培肥地力啊。种植结构是怎么调的，打杆还田呢有什么好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当地的种植户侯玉峰，给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石葵丰收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侯大哥，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介绍一下咱们家里面种的石葵好不好？
1: 好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沙湾市安吉海镇原兴宫村种植户侯玉峰，很高兴能跟大家聊聊这个种石葵的事。今年呢我家种了这个百十亩石葵，产量呢确实不错，亩产大概300公斤左右。好一点的地呢能到到320到330公斤。收入方面呢比去年就是种玉米是强得多了。一亩地纯收入能多出好几百块钱。整体算下来比种玉米划算。今年石葵卖的也好，钱挣就全部销售完了，钱也拿到手了，心里特别踏实。
0: 钱现在已经装进兜里了是吧？
1: 对，钱已经装到口袋里。
0: 高兴吗？
1: 高兴高兴
0: 啊。看来这个石葵啊种植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那种石葵多久了？
1: 我们这刚开始试种了。
0: 刚开始种。
1: 对，
0: 您种几年？
1: 没种几年。
0: 去年种的吗？还是已经前面有过经验了？
1: 我是今年才开始种。
0: 今年第一年种。
1: 今年第一年种
0: 就赚钱了。
1: 对。
0: 哎呦，那你这个管理的不错呀，地里。
1: 我主要是跟着我们这个邻村的这个咱好哥们，咱跟他学的都是。
0: 前面也是有这个朋友先带路啊。
1: 对对对。
0: 那听说今年的收购商是早早就看上你们的货了。
1: 确实今年的收购商，因为去年的行情好嘛，今年收购商来的也早。再加上这个今年第一年种石葵，这个丰收的品质好。他们早早就过来看情况，然后我们这个这个脱粒的时候就开始，他们收购商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开始看品质，然后开始弄价了就。
0: 咱们就说哈，大家闻着味儿就来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是怎么对接这些收购商的呢？
1: 都是我们这个，因为是第一年试种嘛，好多方面也不太懂，都是跟我们那个邻村的这个好大哥，他跟我们就是印尼人，然后联系这个收购商，
0: 牵的线儿是吗？
1: 对，牵的线。
0: 那您是主要是对接到了哪里的收购商呢？
1: 我们对接的是内蒙的一部分，还有东北的，黑龙江的，还有那个河北的，
0: 全国各地都有。
1: 浙江的。对接他们那边炒货厂。
0: 一个是这个销售炒货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石葵除了这个炒货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呀？比如说榨油可不可以？

0: 什么？
1: 就是榨油，比如说这个可不可以榨油？
0: 榨不了，石灰榨油。
1: 哦，油葵是专门榨油的，是吗？
0: 啊，石灰是咱们刻那个瓜子。
1: 哦，就只能做瓜子儿是吧？
0: 啊，只能做瓜子，但是它深加工好像很多。
1: 嗯，
0: 就是那啥，就是剥了这啥皮以后卖人啊，干啥的？
1: 嗯，就是卖瓜子仁儿
0: 啊，
1: 咱们平常吃的一些小零食，还有咱们吃的这些炒货啊，都可以。
0: 瓜子仁。
1: 哦，这个原来石魁只能是嗑瓜子啊，大家这回明白了啊。
0: 哎，对对
1: 嗯，看来今年啊，这个你这个石魁的涨势确实是不错啊，这个收购商早早的就定完了。那今年对这个价格还是特别满意的啊。
0: 哦，价格还特别满意。
1: 嗯，您刚才说了之前一直是种玉米的。
0: 对
1: 啊，突然改种石魁，今年当时心里打鼓吗？
0: 打鼓。
1: 哎呀，自己种玉米，看来是一把好手。那突然转了石魁，我这也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啊，更没有这个稳定的这个销售渠道啊，一下子转变。
0: 对对对，
1: 但是您还是敢做了。
0: 对对，因为这今年种的相比来说还是少，然后感觉能撑得住，然后也是适中嘛。
1: 嗯。现在看了这个收购商啊，这么喜欢的情况之下，突然后悔了，应该种200亩是吧？
0: 啊，对，应该多种啊，
1: 应该多种啊，明年就有经验了，今年趟趟水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年大概的这个石魁的价格我们可以收到多少呢？
0: 现在的话，基本上看千里重，如果是210以内的话，基本上还是十几块钱是不成问题的，
1: 嗯，
0: 一株左右吧。
1: 嗯，您刚才，
0: 如果是千里重在230左右的话，它这个价格一般也就是啥9块10块，
1: 嗯，
0: 再往后的话就是大概在8块9块这个重量。
1: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咱们侯大哥说的是千里重，千里重呢，
0: 啊、
1: 嗯，就是咱们这个石魁一千粒放在这个地方称重，对吧？它这个千里重的吗？
0: 不是，它是那样，它是100克有多少瓜子是那样子。千里重的
1: 哦，对，100克啊，咱们是这么来区分的。好，把这个千里重的概念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
0: 哦，
1: 嗯，现在就是说这个千里重啊，这个价格是8到9块，刚您说的啊。
0: 哦，千里重如果是大的话，就在8到9块。
1: 嗯，
0: 你要是210以内的话，基本上就在11左右。
1: 嗯，那您说的这个8到9块是公斤吗？还是按它这个？
0: 公斤
1: 啊，一公斤是这么多钱。
0: 啊，
1: 那相比来讲的话，您刚才说的是比玉米的收入要高啊，那确实高很多，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因为不是它这个，因为这个销售旺季，在一个它是季节端，
1: 嗯，
0: 它基本上4月中旬种以后，8月份就收了嘛，
1: 嗯，
0: 它基本上在100多天就左右就丰收了，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反正就是你清楚，你这把脱离完以后，收购商是。你价钱谈拢以后，基本上就是他就拉走了，也就变现快嘛。再一个，这个石魁种起来还省水，
1: 嗯，
0: 主要是
1: 哦，省水，
0: 哎，
1: 石魁比玉米要省水吗？
0: 啊，省水省得多。
1: 具体的您算过没有？怎么省的？
0: 他就是他这个石魁一亩地的话，就是这个在一般在2000描述的话，在2500-2600就够了。
1: 嗯，
0: 但是玉米的话，你这个基本上一亩地都在这在7000-8000。所以说它
1: 成本首先就要降了，
0: 好，都比这个玉米要那啥，就是间距要大得多。
1: 哦，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首先降了，对吧？
0: 哎，对，
1: 嗯，7000-8000，
0: 然后还省水，还好管理这样。
1: 您刚才说到的玉米浇水可能要7000-8000，对吧？
0: 不是，一亩地的玉米苗可能要7000-8000。
1: 哦，
0: 啊，但是你石灰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在2500-2600。
1: 哦。哇，那这个差距有点大哦，真的是。
0: 哦，就是说差距有点大。
1: 嗯，对，所以来说，你今年种了之后才知道，那以前可对这个石魁种植来讲呢，不是很了解的啊。
0: 那不是很了解。
1: 那你当时种的时候，那你家里面的这个人支持吗？比如说，我们都种了这么多年玉米了，都稳定的收入了，你突然一下改种这个，万一赔了怎么办呢？
0: 啊，说实话，一开始种的时候，家里面还是有顾虑的。
1: 嗯。
0: 但是家里面人说了嘛，你种玉米这么多年了，都轻车熟路了。
1: 嗯，
0: 改种石灰，万一要就是说种不好了怎么办？或者是这出现问题，那万一卖不掉了，或者干啥都担心。
1: 哦，那就是，
0: 说石灰管理要求高，咱们也没经验。
1: 嗯，
0: 到时候别没挣钱了，亏本了。但是心里一直在也是打鼓，毕竟第一次种嘛，没经验。但我后来想了想，种地不能老守着老一套啊。
1: 对，
0: 也得敢试敢闯。我就跟家里面人做工作，然后说先去送过石魁的这个 中国石魁这个啥这个农户上学技术嘛，
1: 嗯，
0: 请这个农技人员过来指导，然后应该是没啥问题。
1: 嗯，
0: 后来我专门去到我们这个临村这个老郝大哥那去学了几天，就跟着乡里面农技人员呢又咨询了几回，心里有底了，家里面慢慢也就支持了。
1: 嗯，
0: 现在看着这个收成这么好。家里面人说，当初也就是说，那啥种的少吧。
1: 对啊，一开始有顾虑，然后后来慢慢的，然后自己也熟悉了，上道之后也看了这个前景啊，现在更有信心了。对于明年的这个发展来说啊，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然后又去了自己好朋友这个地方，然后去学习，也请了农技人员去给你做指导。那真正的我们种上了石魁之后，其实在田间管理上，它和这个玉米是不是有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管理？
0: 就是不一样，总体来说这更费心了，
1: 更费心。
0: 也知道这玉米管理都是相对粗放，种上之后就是除草，浇浇水，施施肥，
1: 对，
0: 基本上就打上几遍两遍药，基本上就不用太管了。
1: 嗯，
0: 石魁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从播种到采收，每个环节都在盯紧。播种的时候要控制好株距、长距，还要保证通风、透光。
1: 嗯，
0: 树苗之后要及时定苗、建苗。
1: 嗯，
0: 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
1: 对，
0: 开花的时候还要放蜜蜂授粉。
1: 哦，
0: 这直接关系到这个结籽率，病虫害防治也得跟上。
1: 嗯，
0: 尤其是像大青虫。青虫发现了完了就能把叶子啊啥的啥就捆掉了。
1: 嗯，
0: 它的采收，先人工割盘晾晒，再机械脱粒，比玉米直接直收的话相对麻烦的多。虽然费心嘛，但是石魁这个质量和收入是比玉米高，费心也是当然了，也是知道的。
1: 对，您像您刚才说到了，确实啊，咱们这个石魁它还要操心啊这个授粉的问题，对不对？而且第一年种它有很多的这个病虫害，你是不是都没有见过？肯定就是
0: 对
1: 啊，生病了、生虫了这一些，是不是都心里没谱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授粉，这个是怎么操作？你还专门要养蜂吗？
0: 哦，我们不养，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临村的那个。好邻居，他给我，是他从在别的租上来的蜂箱给我蜂了一点。
1: 哦，就是然后用的咱们这个养蜂人啊请来的蜜蜂，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呦，这个蜜蜂自然授粉的情况之下，肯定是比咱们这个人工授粉，它这个品质和质量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提升呢？
0: 哦，蜜蜂授粉是石魁种植市场特别重要的一环，这是。
1: 嗯嗯，
0: 我自己又不养蜂，但是开发期前联系好养蜂的那个啥农户，让他们把蜂箱搬到地里面放蜂，一般是在这个石魁开花的时候两三天再把蜂箱运过来。
1: 嗯，
0: 一亩地大概就是五六亩地放一箱蜂吧。
1: 嗯，
0: 保证开花的时候有足够的蜜蜂采蜜授粉。放蜂期间注意不能打农药，不然会把蜜蜂毒死。
1: 哦，
0: 蜜蜂授粉跟这个自然授粉比，好处是太明显了。自然授粉的话，这个靠蜂，靠这个就是野外那些蜜蜂根本就授不均匀。结籽率也低。这个别子多，蜜蜂授粉就不一样了。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每朵花都能授到粉，结籽率特别高。籽粒饱满，别子少。我对比过，就是说这个用这个蜜蜂授粉的石灰亩产比，不用这个就是蜜蜂授粉的这个高出二三十公斤。品质也好很多，比现在种石魁蜜蜂授粉这一块绝对不能省的。
1: 嗯，哎呦，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在我们种石魁的时候，
0: 在开花之前就要提前联系好这个蜂箱。因为不要到那都就不好租了，你要种植户多了就不好租了。
1: 哎呦，那这个还得看来这个养蜂哈，现在也是比较抢手的啊。
0: 对，
1: 不仅我们可以收获这个石魁，还能够有一些这个啊葵花蜜来吃啊。
0: 对，葵花蜜，对。
1: 这个现在你手上也存了不少吧？
0: 这个葵花蜜都是他们养蜂人他们自己拿走了都。
1: 哦，
0: 拿到内地去卖去了。
1: 结果咱们自己也没吃着啊。
0: 也吃着了，
1: 吃到了一些啊。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蜜，就是咱们可能吃不出来，就是甜嘛。
1: 对，自己种的石魁，然后请来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更甜了，对吧？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甜不仅仅是甜在心里啊，也更是啊甜在你们全家人的这个钱包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蜜蜂啊，特别也是特别娇贵的，不能打药啊，它这个授粉啊什么都需要自然的。那你说这个石葵生病了呀，怎么办呢？怎么预防呢？你？
0: 在这个没上蜜蜂之前，你要提前把这些，就是说这个要多打两遍这个。防止蓟螨和这个青虫啊，这些还有防止这个菌合并的药，提前要打上个两三回。
1: 哦，
0: 等它这个药效差不多的时候再上蜜蜂，然后蜜蜂采蜜前后也就是20多天。
1: 嗯嗯，
0: 这个时间是就是尽量少打药。
1: 哦，那这20多天的这个时间要保证它的这个自然状态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石葵是比较省水的，那但是它省肥吗？就是在施肥这些管理上，您怎么做呢？都是？
0: 石葵的水肥管理上呢，就是说是，比跟这玉米相比吧，还是有区别。浇水方面，就是说这个玉米需要是大量，就是大水大肥，
1: 嗯，
0: 但是整个就生长期就是浇好几次水，石葵相对说耐旱一点，
1: 嗯，
0: 但是不是说不浇水，关键是在这个献蕾期和开花期不能缺水，
1: 嗯嗯，
0: 这个时期呢就是这个蓄水的高峰期，
1: 嗯，
0: 石葵影响花盆发育和授粉结实。一般在播种前浇一些这个底商水，献蕾期的时候浇上一次水，开花期再浇上一次水。
1: 嗯，
0: 后期根据这个土壤伤情决定这个，它要不要再浇。
1: 哦。
0: 然后这施肥方面呢，主要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要就是每亩地要上个30-40公斤这个一安，或者二安，要全部水用肥要滴进去。
1: 嗯。
0: 然后这个，当然了，他对这个等他这个快开花的时候，他对这个钾肥，
1: 哦，也要跟上，
0: 又需求的又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钾肥呢，它能增强这个抗病性，
1: 嗯，
0: 提高品质。我们一般这个播种的时候，就说这个把肥，一般现在都很少带这个体肥，
1: 嗯，
0: 然后主要是靠这个滴灌，就是说把这些肥料全部滴进去，开花的就刚开始，咱就是刚开始上水的时候，一般就是滴这个一安和这个二安。
1: 嗯，
0: 等它这个准备拔节的时候吧，一般就是说拔节期快完的时候上这个尿素。
1: 嗯，
0: 尿素状元准备开花的时候就开始上这个钾肥。
1: 嗯，
0: 上钾肥，然后它开始就是长花盆嘛。咱不容易这个倒肥，要是说你上这个尿素的话，是上的早了，啊，容易产生这倒伏，还会影响这个结籽。
1: 嗯，
0: 总之呢，是水肥管理呢是根据石葵的生长特点来，
1: 嗯，
0: 不能照着这个种玉米的这种老套路、老办法，用是不行的。
1: 哎呀，侯大哥，您说的头头是道的，一点都不像是今年刚刚开始种石葵的啊。现在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包括这花期的管理啊，等等这些病虫害的防治啊，现在都是一个小专家了啊，在这个当地来说啊，也算是有经验的人了，是不是？嗯，那
0: 还是得多学习。
1: 嗯，对，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一段时间哈，这个石葵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就是售卖完了？
0: 现在已经售完了，因为我们这早嘛。
1: 嗯，
0: 在这个阿泰和北通上前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都售卖完了。
1: 哦，那每年基本上在这个收割的这个时间是在几月份？都是？
0: 一般都是在。八月初，收割，
1: 八月初的时候就收割了
0: 啊，就
1: 一直是持续到这个9月初这个状态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收割后的一些工作了。那目前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0: 目前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石葵也卖完了，现在就是说地里面有些这个葵花秸秆啊，干啥的，就是大秆，就是在这个。
1: 把那个秸秆要粉碎吗？
0: 把地里的葵花秆处理掉，以前都是人工砍秆，
1: 嗯嗯，
0: 然后拉回家就是说当烧柴火干啥的，
1: 哦，
0: 费时费力，现在都是用啥机械，
1: 嗯，
0: 拖拉机带着这个大秆机，就是那个在地里面走一趟，把葵花秆就粉碎了，
1: 啊，
0: 直接就摊到地里面，大秆机是这个大秆这个效率也特别高，一台机子一天打百十亩地呢，比人工快多了。而且粉碎的也得当，打秆的时候呢，还要注意，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腐呀，就是成腐呀，感还是可能大得很。
1: 嗯嗯嗯。
0: 现在基本上大产都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很少再用人工了。现在
1: 哦，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来进行管理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嗯，咱们这个现在做的这个一些这个石葵的秸秆啊，基本上就是把它打碎之后就还田了，是吧？
0: 啊，对，还有一部分个别农户，有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就是用三轮车就是拉上回来，就是以前我们这个。烧馍馍
1: 哦，
0: 烧火这个，
1: 哎呦，
0: 现在都用这个，
1: 哦、这个真可以啊
0: 啊,
1: 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废物再利用啊，
0: 哎，对对 对, 对，
1: 可以，嗯，之前呢，我们其实从网上看过哈，咱们这个石葵的收割，哎呀，就是有一些是用人工把这个刀一砍，头一插，这个特别有节奏感的。其实现在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都是用机械来进行操作收割了，对不对？
0: 嗯，脱离是用还是机械？
1: 嗯。
0: 我理啊，前面这个插盘，现在这个工司一定少不了的。
1: 哦，就是这个是必须是人工一个一个的来插的。
0: 哎，对对对。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因为这样，他就说晾晒均匀嘛，他这样的话。
1: 哦。
0: 你如果是咱这个是你把它这个不插盘的话，如果是把它直接要是砍了，它花盘以后拿出来晾晒很麻烦，工很大这样子。
1: 嗯。
0: 还得刮风下雨，还得盖。
1: 哦，咱们这一步叫插盘，对吧？
0: 哎，对，插盘
1: 啊，就是把它从半截砍断，然后把头取出来插上去。这个要晾晒多久呢？
0: 哎、
1: 大概？
0: 这个大概晾晒一般要看天，主要看天气。
1: 嗯，
0: 你看这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比方说要躲过这个雨期。
1: 嗯，
0: 要是你要是不下雨，那就看情况啥，就是脱离。如果说下雨的话，就尽量避开这个雨期以后脱离。
1: 哦。就是咱们在这个收割的时候，天气这一块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一定要是先晾晒再脱粒，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您刚才说的脱粒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脱粒机了啊。
0: 啊，对。
1: 嗯，那最后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秸秆啊，现在已经在还田了。那目前现在这个秸秆还田之后，这个地我们是要种其他的作物吗？还是要把它等着明年再继续种这个石葵呢？
0: 嗯，我计划是明年继续再种。
1: 哦，
0: 明年继续。
1: 那他这半年的这个时间就空着这个地是吗？
0: 啊，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空着？不能再种一季其他的作物吗？或者是，收割完了之后，明年再接着去种这个石葵？
0: 明年接着再种吧，因为这个我们收完以后，八月份以后你再种二茬根本就来不及。
1: 来不及啊！
0: 我们这个天气原因吧，我们在这个天山脚下，天还是
1: 比较冷一些，
0: 下面还是凉一点。
1: 嗯嗯嗯，对，他来不及再有二茬的了啊。
0: 嗯，对对
1: 对，种什么都不太合适了。
0: 对，种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嗯，对。那其实这一年种石葵啊，您不准，你不仅啊，我们看到哈、啊，您是从这个理论知识呀、种植技术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收获的这个经验。那其实还有很多像您这样的，以前也是种了很多这种传统的作物，也想去种一些这种经济作物的情况之下，那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呢？
0: 我觉得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应该是出去闯一闯，然后也种一种，不能光种单一这种传统这种农业，还是不行，对自己这个增收肯定还是不行，不理想。
1: 对，这个就是敢闯敢干，是吧？这个意思。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您像这个销路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我种没有问题呀，但是我怎么销出去？那么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吗？我们是先联系这个订单，还是先去这个学习结识这方面的人？包括您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像当地的一些这个农业部门啊，包括这个政府呀，都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0: 嗯，政府他们年年都在冬天搞这个科技直通培训的时候也强调过，因为这个产业结构调整吧，不是说是，哪个村的事儿，都在种植这个适合自己本地，就是适合自己种植的这些这个作物。
1: 嗯，
0: 你不能光种以前这种传统农业，好像这个增收可能是还是跟不上。
1: 嗯，
0: 我就想对这个敢种这些人吧，还是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还是大胆的去种植。
1: 嗯，
0: 只要你种植以后，再一个最起码。你种植以后，你啥？你只要你种出来东西以后，就别人肯定去收购商，他绝对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下来的早嘛。
1: 嗯，
0: 前期的时候，阿泰和北通他们下不来之前，我们这边已经下来了。
1: 哦，
0: 是这样子，跟他们不在一个节奏上。
1: 嗯，咱们就是说还是有错开的这个时期的啊。
0: 哎，对对对，它是有这个窗口期的。
1: 对，那您说了明年还要继续去种石斛，那在这个
0: 明年肯定继续种石斛，
1: 嗯，
0: 而且打算呢种就是扩大种植面积。
1: 嗯，
0: 今年第一年种，产量和收入呢反正都不错，家里面人也支持。
1: 嗯，
0: 明年呢准备呢说种，就是扩大面积，能算种石斛，在这个种植结构调整方面，我打算继续，就说优化。
1: 嗯
0: 嗯，那啥
1: 怎么优化呢？
0: 啥不能光种石斛啊，还要合理的这个什么倒茬，
1: 哦，
0: 比如石斛跟小麦、玉米农作，
1: 嗯
0: 啊，这样减少这个病虫害，
1: 嗯，
0: 又能培那啥培肥地力，
1: 嗯，
0: 在机械方面呢，我还准备今年采取了那个机械脱粒嘛，
1: 嗯，
0: 打杆用了打杆机，效率高了不少。明年计划呢，就是在这个播种环节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啊，
1: 嗯，
0: 就是试试尽量播种机啊，这样吧，这样的话播种更均匀，省去。这个就是建苗的人工，还有就是，
1: 人工
0: 石斛，晾晒靠天吃饭，遇到阴雨天就麻烦了。我明年打算跟村里其他农户合伙，让他们上一套这个烘干设备，这样的话就采收之后能及时的烘干，
1: 哦，
0: 不用靠天晾晒。
1: 那您说的这个
0: 更有保障。
1: 烘干的情况之下，咱们就不用去把它插到这个杆上去晾晒了，对不对？直接就是在。啊，咱们这个烘干房里就可以把它直接烘干了吗？
0: 哦，这只是一个设想。
1: 嗯，
0: 啊，
1: 哦，
0: 设想。
1: 到慢慢的这一步还要再去实现。像您刚才说到的啊，
0: 还有摸索。
1: 嗯，敢想敢干，然后才能够这个有好的这个发展，确实是啊。
0: 对对对。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侯玉峰和我们真诚的一个分享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嗯，一代代这个销售一空的葵花籽啊，也是凝聚着种植户一年的辛勤的劳作，也见证着沙湾市安吉海镇原兴宫村的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机械化采收的一个成果。那么小小的石斛种出了好的收成，也种出了广大种植户的好日子。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在刚刚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呢一起到沙湾市安吉海镇元兴公村去看了他们的石葵。那目前呢，现在石葵呢已经全面采 采收完毕，销售呢也是进入到了后期，正在进行秸秆还田的一个工作。那同时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喀拉昆仑山北麓茫茫戈壁上呢，也是藏着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 在这里呢，是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他们呢也把戈壁荒滩变成了万亩果园，靠着一颗小小的石榴闯出了特色致富路。这里呢，就是我们皮山县皮亚勒玛乡。 全乡呢是 2.6万亩连片精品的石榴园，占据了全县石榴种植总面积的 98.3%， 也是南疆极具代表性的集中连片石榴种植基地，妥妥的中国石榴之乡核心产区。眼下呢，石榴枝头呢是硕果累累。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皮山县皮亚勒玛乡副乡长阿布杜克热木夏热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戈壁绿洲，解锁石榴产业的丰收密码，致富达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阿乡长。你好，阿乡长。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阿乡长。
1: 大家好，我是皮县县皮亚勒玛乡副乡长阿布杜克热木。很高兴跟大家共同
0: 关注我们皮亚勒玛的石榴啊。对，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啊，这个皮亚勒玛的石榴名气是特别大的，但是大家都很好奇，咱们乡呢它是地处沙漠的一个边缘，而且呢戈壁是比较多的。
1: 哎，这里为什么会偏偏适合种石榴呢？阿乡长。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这个挨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它叫多，但这是恰恰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自然条件，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石榴的生长。然后我们这边的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这个我们的石榴糖分的一个积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0: 灌溉的水都是喀拉昆仑山流下来的冰舍融水，蓄积很干净。然后我们这边的土地，这个沙量混合土壤，土气都是比较好，然后石榴根系长得也特别好。反而来说，这种沙漠戈壁的这种气候更适合这种石榴的生长。所以刚才阿香长也介绍了，咱们石榴喝的哈都是这个山泉水，这个沙壤这个土壤呢也特别的透气，尤其是这里面的光照和气候更适合石榴糖分的一个积累。那所以来说，就是在咱们乡的这个石榴和其他地方来相比的情况之下，阿香长您总结一下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1: 我们这边的石榴这个比其他地方比的话，我们这个 个头大，剥皮厚，然后籽粒就是饱满透亮，出汁率也高，钩足很香，而且我们走的也是一个绿色的这个种植的那个路子，然后就是农户大多是用的就是农家飞，然后吃起来风味很足，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石榴大
0: 又甜啊，而且呢关键是品相也好。
1: 我们了解到哈，在乡里面呢大概是有2.6万亩的精品石榴园啊，而且呢是占到了全县的98.3%的这样的一个种植规模。哎，最开始的时候在你们乡是怎么想到要大规模的去发展这种石榴产业的呢？
0: 这个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这个石榴种植历史比较悠久。早年只是那个农户
1: 就房前屋后，就是零星种植。但是这个上世纪这个80年代，我们这个乡里比较缺水，然后这个全县我们这个乡的收入也是最低的。那个我们这个徐里专家王伟，到这边来了以后，这个勘察我们这个群众潘徐的心愿，就是推动修建了我们的7溪公里的一个水渠。然后到1989年，我们这个喀拉喀什河的这个 水流到我们这边的土地，然后这个为石榴的大规模种植这个搭了一个

0: 然后90年代初大概是1991年到92年左右，科学人员到我们这个本土确认我们的这边的水土气候比较适合长石榴，然后就是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开始大规模的
1: 种在这个石榴。嗯，慢慢的咱们这个地方也成了啊中国的石榴之乡了啊。从零星的种植到万亩的连片，咱们这个中间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呢？嗯，这个我们大规模开始种植以后，这个我们依靠这个品质，然后相当党委和政府的这个富民的一个思路，
2: 嗯，
1: 我们98年就注册了我们的 PMI 的这个
0: 去过商标，然后99年这个皮亚勒玛在皮亚勒玛石榴的北京农业博览会获得这个银奖，也同时纳入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地理商标。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然后脱市场石榴前沿，我们逐步搞成一个商品化、田野化，
2: 这个我们这个石榴基地已成为了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致富的一个支柱产业。嗯，其实除了啊咱们的这个石榴啊种植，那其实每年的石榴采摘节也是你们乡的一个重头戏啊。那今年这个石榴采摘节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们今年计划是6月19号。
0: 就剩4-5天的时间了。那刚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那今年的石榴采摘节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如果有时间能够到现场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我们这个石榴采摘节我们就是每年要举行的，刚好我们今年的是9月19号，因为今年天气比较热，然后光间时间也比较足，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园的这个石榴全部都透红了，然后游客来的话 可以入园采摘，亲手采摘现场现场现摘。
2: 嗯，
0: 亲近是这个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戈壁的这个绿洲的一个过眼风味。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石榴网评栓，还有石榴重量等一些趣味活动。我们这边还有美食节，我们来的游客可以品尝我们特色小吃，山沟 新鲜的石榴，我们这边还邀请我们的文艺一些活动，可以观看我们的唯一演出。同时我们这边还有专门的直播带货的这个点位，可以我们邀请的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主播可以现场取代我们的石榴，就是做到线上线下同步。我们特别热情欢迎各个群众游客来到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
2: 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

0: 摊位啊，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石榴的评选。那目前现在来看，咱们这个石榴到了这个采摘的时候了吗？今年长势怎么样？
1: 今年这个天气也好，我们管的也特别好。
0: 嗯，
1: 然后石榴长势比往年还旺一点。
0: 哦，
1: 然后果子也挂得多。
0: 嗯，
1: 个头也大。
0: 嗯，
1: 糖分也比较足。我们现在一升的那个石榴的糖度已经达到了21。
0: 嗯。21，
1: 然后颜色也比较红亮。
0: 嗯，现在这个甜度哈是达到了21，对吧？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最终这个我们一升这个石榴的甜度可以达到24左右。
0: 哎呦，那是不是像喝蜜一样？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能甜到大家的心坎上啊，而且这个
1: 我们这个石榴采摘节前后，我们这个石榴就基本就熟了。
0: 哦，
1: 游客过来的话就可以现插现摘现机。
0: 嗯，
1: 然后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啊，
0: 嗯，
1: 就是更是我们这个石榴大批量上市的一个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才叫这个硕果满枝。
0: 嗯，
1: 也欢迎我们的游客上课过来这个亲自验收。
0: 哎，刚才这个阿县长说了哈，在十一假期期间的时候，石榴就已经可以正式的品尝采购了，是不是？如果能到现场去亲自采一下，是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嗯，那咱们每年这个十一期间的石榴大规模丰收的这个景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我们这个十一前后，咱们石榴就集中差不多就上市了。
0: 嗯嗯。
1: 然后赛季上市大概持续到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是大批量的那种。
0: 嗯。
1: 最风光的时候，一天几十吨、几百吨的那种。
0: 哦。
1: 然后这期间每天都有石榴源源不断的。我园子里拉出来，产量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十一假期想来这个来采摘、想买货的朋友，正是最好的时候。那个货源很足，然后果子很鲜。
0: 对，皮亚勒马的石榴呢是全国闻名啊，在十一期间呢也是集中上市和采摘的季节，大家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哈、啊、下手慢就没有了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呢，每年呢，
1: 因为这。2.6万亩的石榴，
0: 嗯，
1: 这个就产量已经是顶死了
0: 啊，很有限。
1: 嗯，对对，
0: 看来这个销路根本不愁问题，每一年都是供不应求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那对于销路的这个问题，每年咱们乡里面都会做哪一些准备呢？
1: 嗯，这个销路也是我们群众和我们这个政府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年提前谋划啊，这个多渠道这个。石榴销售的那些路，
0: 嗯，
1: 这个石榴就确保这个我们的石榴卖的也快，卖的也好，
0: 嗯，
1: 主要是这个买上好价钱，然后群众就有钱花了，
0: 嗯，
1: 我们这个主要渠道是线下对接那些商超、外地商客，
0: 嗯，
1: 然后组织我们这个本地的销售代表多谈，引到这个公平的议价，这个稳定的一个订单，
0: 嗯，
1: 然后线上的话，我们这个联动，地区我们这个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然后网红达人。开展这个过眼直播，
0: 嗯，
1: 然后也有我们这个扶持本地的这个合作社也自建了一个直播的团队带货，然后今天我们还主要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联合这个地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中心这个开拓这个出口的一个渠道，
0: 哦，
1: 我们就是我们也在同步做好这个分联，然后这个坚持又果又佳，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咱们今年的石榴
1: 在各个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0: 嗯、哦，咱们今年的石榴是要走出国门了是吗？
1: 对对，往年也有，但是量不大。
0: 嗯，
1: 今年主要是我们这个地区农业农村局也特别关心，
0: 嗯，给咱们现在又增开了一个出国门的渠道。
1: 对对对，
0: 嗯，大概今年能走多少呢？
1: 他们前面看的是大概有个1000多亩，
0: 嗯，
1: 具体的他们过来了以后继续还要谈，
0: 还要继续谈啊，都出口到哪个国家您知道吗？
1: 就是新疆周边的国家嘛，
0: 新疆周边的是吧？
1: 对对
0: 对，跟咱们接壤的一些这个地方是吧？
1: 嗯，对，
0: 嗯，那对于今年的石榴收成来讲的情况下，而且那这个国门的这个拓展拓收又啊，这个国门出口的这个业务又增大了，那对于每个农户的家庭收入来讲，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呢？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几年考虑这个石榴啊，农户的日子真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以前的这些一两亩的那些 十六可以顶上好几亩地的一个收入了。
0: 嗯嗯。
1: 然后不少种植户，靠这个十六，新装修那些房子，家家户户买的小汽车，开的那些农技，嗯。然后普通农户也跟着收益，钱包就是一年比一年鼓。
0: 嗯。钱包一年比一年鼓啊，这个阿乡长说的这个这么有底气，真的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很多的普通农户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啊。
1: 对对
0: 对，一颗石榴真的是带动了一方的产业。这么多年啊，咱们这个乡里面呢，也都是在深耕这个石榴的种植。那么除了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种石榴呀、卖石榴呀，现在有没有衍生出来一些这个深加工啊，或者是乡村旅游啊、采摘体验这些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呢，让我们皮亚勒马的这个石榴产业的价值啊更大，然后把它做到最大化呢？
1: 嗯，有。因为只卖那些鲜果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我紧接着我们也是，着力向下延伸这个产业链。
0: 嗯，
1: 一方面就是发力这个我们石榴的深加工。
0: 嗯，
1: 主要是开发那些石榴汁儿的那些加工的产品。
0: 嗯嗯，
1: 然后也是有效提升这个石榴的附加值。
0: 嗯，
1: 另一个方面也是我们立足外木石榴园资源的这个发展特色文旅，办好石榴赛、石榴花节，我们这个五月份还要办一些石榴花节。
0: 嗯。
1: 然后石榴赛季节、丰收季节等一些庆祝活动，
0: 嗯，
1: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
0: 嗯，
1: 如今的这个一颗石榴确实全面种植、加工、纹绿认证的一个联挑，
0: 对，
1: 然后就是带动群众的这个吃食增收，
0: 不仅仅啊是可以带动咱们这个石榴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你像这个餐饮呐、是吧？这个住宿呀。啊，等等啊，很多的这一些附加产业也就起来了。除了咱们这个人流量大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咱们这儿老百姓他做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生意的就都有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其实呢，作为中国石榴之乡，接下来啊，咱们皮亚勒马乡在石榴产业的发展上还有哪一些新的规划？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去把这个石榴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来持续带动咱们老百姓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呢？
1: 这个我们下一步啊，就是主要这几个方面，这个实践就是根据写分。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继续走好我们这个石榴的地质增销，
0: 嗯，
1: 啊，把这个品质品牌再往上做一做，然后守好我们这个石榴，这个中国石榴之乡的这个金牌、金字招牌，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这个扩大这个深加工的这个渠道和电商渠道。让这个皮亚勒马石榴走出南疆，走向更大的这个市场。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石榴产业和乡村振兴啊，更好要结合起来，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小石榴啊，一定能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成为大家稳稳的新富国。
0: 嗯、对，小石榴。不小，它能够成为百姓的这个致富果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增收致富。今天呢，阿乡长呢也特别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了咱们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的发展，还有我们目前现在石榴的种植、采收，包括即将到来的石榴节，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9月19日就在咱们皮亚勒马乡的乡上去举办这个石榴节吗？
1: 对，我们皮亚勒马乡的二村兰干库鲁村的这个精品园，
0: 二村啊，
1: 对，
0: 距离咱们这个乡上远不远？大家如果是开车啊到那地方的时候，特别方便吧？
1: 可以下高速，大概走个10分钟就到了。
0: 嗯，10分钟左右下高速就到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地方啊。
1: 对对，
0: 那这几天呢，9月19号，如果能来得及的朋友，包括乌鲁木齐的啊、昌吉的呀、这些周边的啊地方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这个皮亚勒马乡也去看一看啊，也去感受一下这个石榴采摘节，去品尝一下咱们中国石榴之乡产出来的优质的石榴，尝一尝鲜石榴是什么味道的啊。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阿布克鲁姆乡长的详细分享，我们时间的关系咱们先到这里了好吗？
1: 好的，感谢，
0: 好的，再见。嗯。 那皮拉马乡呢，也是从茫茫的戈壁当中啊，培育出了万亩的石榴园的不易与坚守啊，立足乡土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产业，让沙漠边缘的戈壁荒滩变成了硕果飘香的致富绿洲。也期待未来皮拉马乡持续的擦亮中国石榴之乡的金字招牌，让小小的石榴走出南疆，走向更广的市场，也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好，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薛乾。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的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好的，现在到这个时间呢，我们今天金土地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响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推普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刚才大家听到的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的公益宣传片。从今年起，推普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就在本周，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推普活动。9月9号，推普第29届推普。9月9号，依托第29届推

0: 的工具更是打开机会的一把钥匙。说好它，路更宽，朋友更多，日子也更有奔头。可这句话落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奔波在牧区、车间、巴扎和校园里的人来说，国通语到底改变了什么？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全疆各地的普通人，一起来听听他们讲述我和国通语的故事。
1: 我叫艾条古利·伊斯拉姆，今年25岁，来自帕米尔高原提兹纳夫乡，是一名护边员。我从小听着祖辈巡边的故事长大，一直想把守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为了这个心愿，我从拼音开始学国通语，巡逻间隙我对着雪山练发音，晚上在毡房里就着油灯对着小镜子一遍遍纠正口型。现在我不仅能和不同民族的战友更好的写作，还能自信地给游客和记者讲我们手边的故事，帕米尔高原的忠诚与奉献，通过讲述跨越千山万水，感动了很多人。我也会带动乡亲们一起学国通语，让爱国手边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2: 我叫帕里丹姆阿布杜瑞伊姆，今年47岁，是哈密市伊肉区花园巷第一小学科学老师。1997年毕业时，爸爸跟我说，农牧区是年轻人锻炼的好地方，我就去了一待就是29年。说实话，这些年最让我下功夫的，除了教书，就是学国通语，一个字一个字的拖发音，一遍一遍的练。我通过了普通话2级考试，拿到成绩那天我特别高兴。去年7月我去重庆参加了班主任培训，又去重庆师范大学参加了科技培训。重庆师范大学的教授给我们上课，内容特别丰富，还讲 IA 教学。以前我可能听不懂，现在我不仅能听懂，还能跟各地的教师交流讨论，顺畅了很多。
3: 我叫乌拉姆·克里木，今年57岁，来自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在天科农用地膜厂做销售员。我常跟别人说，国通语就是我的致富钥匙。以前我话说不清楚，客户听不明白，机会就白白溜走了。后来我下功夫学国通语，沟通效率高了，专业形象也好了，销售业绩也上去了。2007年，我把自己创办小型面制品加工厂的文章发表在《现代营销》杂志上。我还喜欢朗诵诗歌和写作。2024年，在库车市诗歌朗诵比赛中获得了3等奖。我常说，国通语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抓住了更多的机会。
4: 我叫梅梅迪诺尔于松，今年54岁，在核电一个公司上班。我刚来的时候连设备叫啥名都听不懂，更别说找毛病修机器了。师傅急得满头汗，我也急，就是没办法，话都说不通，技术怎么学。后来公司党支部办理国通语培训班，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们念，我把设备名称和技术术语抄在小本上，揣在工装裤袋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机器上贴满了标签，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不懂就问。时间长了，技术学进去了，和师傅同事的感情越来越深，收入也从当初每月2-3千涨到了上万元，10000块钱的月工资，10年前想都不敢想。学好国通语，技术学得快，收入上得去， 家里给

0: 买了新房子，儿子上学结婚，我都不出了。
1: 我叫图尔松古里巴拉迭，今年38岁，是米信县萨罗乌扎克乡卡拉顿村的一位普通农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以前我最怕开家长会，老师用古董语讲，我坐在地上听不懂，只能点头。回家孩子问我作业，我也不敢扑倒，怕教唆。后来小女儿每天放学回来，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叫你，她像小老师一样，一个字一个字找我读课文，我跟着她学。做饭的时候念，数学作业念，现在我能读懂老师的话。开家长会敢主动问孩子的情况，有一次老师夸我女儿真不大，我站起来用古董语说谢谢老师，心里特别高兴。古董语就像一座桥，把我孩子的学校连起来了。我想说，不管多大年纪，跟孩子一起学，什么时候都不晚。
2: 我叫艾斯格尔梅特托尔德，今年41岁，是一名牧民。以前去医院，我最怕一个人去挂号问医生，去药，人家说过同意，我听得半动不动，只能让儿子请假陪我去。有一次儿子忙，我自己去了，医生问我哪里不舒服。我比划了半天，急得一头汗。后来我下决心学过冬语，社区有课，我就去上。电视里播新闻，我跟着念，去没有也试着跟要点的人说。现在我能自己挂号，说病情，听懂医生怎么交代吃药。果冻鱼就像我的耳朵和嘴巴，让我看病不烦难，学会果冻鱼自己方便，家人也放心。
3: 听众朋友，听了这么多普通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语言本身的美，请欣赏朗诵中国话。
4: 有一种语言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有一种语言，它很自然，横竖撇捺描绘出花木虫鱼、河流、山川。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赏气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这便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中国话是如诗如画的般的表达，树梭梭而摇枝，马哒哒而驰骋，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说出如此图画般的美丽？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哪一种语言能一语一透这丰富的含义？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那长江的奔放和潇洒是中国话，那大山的雄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那江南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听，中国话在世界各地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我爱你，我们的语言，我爱你，我们的中国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听众朋友，从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到中国话正通过我的声音在联合国讲坛上响起，屈原的长叹，李白的浪漫，鲁迅的呐喊，用的都是中国话。而中国话从哪里来，又走到了哪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部纪录片一起去寻找答案。
12: 中国拥有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汉语包括普通话，也包括诸多方言，每种方言又有大大小小的分支。不仅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保留下了100多种语言，他们在一代代中国人口中不断传承着、创造着、生长着，凝聚成一条无形的纽带，千言万语，生生不息。
13: 中国话。
12: 中国有很多语言和方言，其中一种最特殊也最普通，它就是普通话，中国的通用语言。那么到底什么是普通话？
14: 我以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我爸意识到过两者有非常的区别。
15: 所以我当时第一年学普通话语音发声的时候，我还下了蛮多功夫的。比如说我们发赣州人发热，特别热，是吧？现在天气特别热，我们就说哎呀好热好热，都是了的那个音，没有发不了日的这个音。
16: 谈恋爱谈起来用北京普通话谈恋爱，你会觉得自己在演一个恋爱大片一样的。
12: 人们在公共场合交流需要说普通话，平时听广播看电视听到的也都是普通话。
17: 对一种语言来说，如果有方言的话，那一定会需要一种共同语，这样它起到一种跨方言的交流交际的作用。
18: 为什么推广普通话主要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际工具，是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有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你经济才能发展，技术才能发展。

0: 可能大家会觉得同学之间这样打打闹闹的很正常吗？
1: 这个是我在云南淘的一饼茶，叫如初见。
2: 他有个外号叫什么？小刀子。您听这外号，小刀子李二怎么讲？
3: 普通话从何而来？它和北京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痴迷于唱片收藏的郭明木偶然收集到了一套这样的唱片，内容不是常见的音乐或戏曲，而是语言的教学。100年前国家危难之际，像赵元任这样的学者们意识到中国人急需一种共同语，一种所有中国人都能讲、没有交流障碍的语言，才能让中国人团结起来，才能让经济发展、国家强大。
4: 过去我们总讲这个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推动力嘛，那你人和人之间要做生意啊，你语言不通，你怎么交易啊？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的交流的需要，导致我们需要一种通语。
3: 其实共同语自古就有，东周时期的雅言就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诗经》《楚辞》《史记》里我们熟悉的名句都是用雅言记载的。虽然历代都会推行像雅言一样的共同语，但主要限于朝堂工作和文学交流，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
5: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呼声，就是关注平民的语言。那这个国语到底选择哪一个地方的话作为我们的国语呢？当时就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观点呢以北京话啊叫京音派，另外一派呢叫国音派。
3: 当时国音主要的推动者就是赵元任。
6: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开创人物，
7: 开创，
6: 是领袖人物。他，
7: 那我把这个声音发给你听一下。
8: 长江上流的水势很急，非但长江这样，多数的江河都是这样的。我有一部很古怪的书，当中有一段说：“假如你问人，你要看这书票，人家回。”
6: 都能听懂，是啊是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也感觉到有一些不同。我发现了几个音，黄河的河，现在读河，那个时候在
7: 湖，
6: 黄河，黄河长江，还有这个内外的内，现在读内，
7: 内，
6: 当时读内。
9: 我说那个叫什么天之涯地之角，
7: 就是天之
9: 李叔同的这个啊。他这个牙他都念作天之涯地之角，他可能就是很短很短促的，这入声都有。那我们现在念作角，他可能就没有。
3: 为了兼顾南北方言，当时的国音加入了很多人为创造的读音，但人造语言没有使用基础，实际推广起来并不理想。
5: 实际上除了一些文化人，那么老百姓呢实际上都不会这种发音的啊，换成大多数人都不会这种发音的，所以他最后呢没有通行。
8: 四海之内皆兄弟，真教以一变，非真不以一变。
3: 赵元任的故事让郭明木深受触动，手中这张唱片的发音人曾经是国音推广的先驱，他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希望的火种已经播撒，许多年后普通话诞生了。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7名代表参加，会议确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语，并把它命名为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让很多人误以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其实普通话的形成与我们的方言格局有深刻的关系。
5: 北方方言你看那么大一片地方，就是中国70%的面积的地方的方言都属于北方方言，而且它相对来说你看从黑龙江 到云南，可懂度是相当高的，对吧？一个人说黑龙江话，一个人说这个云南话，相互之间大致能够听懂，对吧？哎，但南方这个东南方言这些，可能走两三里地，就难以沟通了。
3: 普通话是以北方官话作为基础方言的共同语，又吸收了众多其他地区的方言词汇。语言学家们曾经统计，虽然普通话中北京话的词汇占据主要部分，但南京话、四川话、广东话、东北话等等诸多方言，都在为普通话添砖加瓦。
5: 女婿和姑爷，姑爷是北京官话，女婿是南京官话，对吧？我们现在两个词儿都清楚，老鼠、耗子，老鼠南京官话，耗子北京官话。大夫、医生，医生是南京官话，大夫是北京官话。你看这一段啊，两个词，一个南京，一个北京，最后呢都被普通话所吸收。
3: 普通二字代表着希望，希望人人都会说这种语言，能够顺畅地沟通，分享知识，交流想法。恰好在这个时代，电台广播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3: 在当时的听众心里，电波里说话的人就是普通话的化身。葛兰和他的同事们成为普通话的第一批学习者和传播者。
11: 哎，葛兰老师，说这从哪儿就容易出问题吗？
12: 春眠不觉晓，不是春眠不觉晓，这叫嗓声音要到位。
3: 虽说普通话源于北方方言，想要让大家都学会，首先必须规范标准。
13: 比如说本来这个音呢，正音以后应该读这个哈什，那么当地呢是读哈什，我们当时是按照当地呢还是什么读，如果没有按照表读那就算错。几亿人民都要来听，都要来按照这个进行，所以非常重要啊！就这个审音委员会，出了一个小册子啊，我们当时人手一册，发下去以后，大家要把这个所公布的啊这一期的审音表要熟读，要记住。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评书《
15: 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
14: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
3: 随着普通话的声音传进听众的耳朵，人们开始认识普通话，熟悉普通话。渐渐的，普通话为人们打开了一个个崭新的空间。1982年，推广普通话被写入了宪法。也是在那个年代，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听到了改革开放的声音。对发展的渴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赴一个小渔村深圳。
16: 我们要不要先确定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时候这个厂它的工人
17: 从来源从哪来，
16: 它的构成是
17: 它的规模有多大，它是全国范围的来这个五湖四海人，还是说它其实是广东各个地方的人支援这个厂子？
3: 40年过去，当初南下的这批人，他们的后代在深圳长大，被称为深二代。
18: 我跟我妈是说潮汕话和普通话啊，我跟我爸是讲普通话。
19: 我是深圳人，然后深圳出生，深圳长大，祖籍是佛山南海，然后我会说粤语跟普通话。
20: 我是生活在深圳的福建人，我现在说的是普通话。
21: 我说的是普通话，因为从小生活在深圳嘛，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听得懂家乡话，平江话，我们是湖南岳阳平江的。
22: 我现在说的是普通话，我现在讲的是客家话，我现在讲的是粤语。
3: 有许多生二代组建的爪马戏剧正在筹备一部话剧，他们想把父母初来深圳时的场景重现在舞台上。
17: 对，我就觉得要把他的那个他的来源，就他这个人从哪来的这个特征给表达出来，这个是使用方言的目的，而不是我们只是为了显示说好像人很多。
0: 说方言一定是对他们表演那个好处是大于坏处。
17: 我的想法就是说不要造成那种观众的误解。
3: 当时的深圳五湖四海，哪里的方言都有，在舞台上要不要展示方言，观众能否听懂，大家的想法产生了分歧。
1: 那这很多工人的话，那里面要不要加潮汕话？就像你如果你比如说说一句说，就是比如说我吃饭了或者怎么样，会不会造成大家听不懂？
15: 有，现在就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模仿潮州，就是潮汕人讲普通话什么，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体系了。就比如说把翘舌音都去掉。就比如吃饭就会说吃饭这种，
0: 它太鲜明太标签化，以后我觉得会跳戏。
3: 当时背井离乡来深圳工作的人究竟是怎样说话的？主创王少伟找到了曾在糖厂工作的老谢，向他打听当时的情景。
17: 因为我印象当中都有这个大烟囱，对，就是我觉得烟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看到烟囱就。
3: 老谢说，当时一个厂里能有七八个省份来的人。
23: 那个2000年后，这个全国的那个流动性就比较强了，所以呢，在某一个地方、某个人群当中，哪个地方的人都有，但是个人带个人的方言，
17: 那个时候你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会普通话会比较多还是粤语会比较多？
23: 都用普通话，
17: 都用
23: 普通话。粤语也不是那么好学的。
24: 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说在同一空间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乡音的出现。
17: 就湖南的比重占到了10%-20%
0: 左右。湖南和江西，
17: 对，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多的。其实也符合，就是我们现在在深圳遇到的。
0: 本省
3: 流入深圳的人口中，广东本省的人最多，其次是湖南、江西等省份。这些移民来到深圳，变成了深圳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只不过他们的普通话还略带一些家乡的口音。
25: 我叫王钢铁，今年呢，我已经在厂子里待了20多年了。今天厂长突然说要开会，那具体聊什么咱们也不清楚。
26: 先过去看看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呀就跟打鼓似的。哎，我还是先去看看，不说了嘞。
27: 今天呢，厂长让我请各位来，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公布。广东省的几个糖厂将来会合并成一个大的糖业集团，而根据时代糖厂的地理位置还有设备来说，省里决定只保留部分人员。
28: 不是啊，自强，那你
26: 真的是没有我们嘞？
27: 好消息。
3: 到今天，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一起去构建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很多人来说，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变成了与家乡有关的记忆。
29: 南阳人在学普通话、说普通话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母亲经常说这个“红六灯”，其实“红绿灯”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六和颜色这个绿，绿颜色这个绿，都是在老家话里面念“落”。
30: 当时为了就是更好的去融入到学习和当时生活中，那自己也会去刻意的去练习用普通话去读文章呀、读新闻啊、听新闻啊这种方式来纠正自己的发音，让自己的发音尽可能的标准。那但在这个过程中，乡音就会慢慢的成为了记忆中深处的一个符号啊。那日常用普通话多，但是呢方言还会觉得很亲切。
31: 因为我妈妈她完全不会说粤语，她只会说带东北话的普通话。这个时候我的岳母就会要求自己去勉勉强强地说一些蹩脚的普通话来满足日常的交流。
3: 但还是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普通话说不好，不敢与外界交流，绊住了他们走出去的步伐。
2: 亲爱的老师，还有最可爱的小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4: 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小朋友的爸爸，就是在汹涌的洪水当中勇敢地开着铲车去救出来了70多个人，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英雄，是不是？
3: 海霞在每年工作之余都会去往乡村和边缘地区看望当地的孩子们，教他们学习普通话。
5: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收听16子计划普法小课堂。朋友是很重要的，他们除了让你不孤独，还能让你变得更有气场。另外也尽量培养一点体育运动的爱好，比如像篮球足球等等。
3: 如果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海霞就会录制一些有声书和孩子们保持联系。
5: 让别人害怕你，这不是本事，让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你，这才是本事。好了，同学们，这一期的16子计划普法小课堂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3: 16子计划的产生源于海霞的一次日常播报。
5: 我曾经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了一条新闻，它讲的是新疆的一位叫阿卜杜拉的青年到南昌，江西南昌去打工。当时呢，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别人就问他：“小伙子，你这个羊肉串怎么卖呀？”他说：“2块钱一串。”问你这个馕怎么卖呀？还是2块钱一串。问你这个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依然是2块钱一串。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学会了这一句普通话。
3: 16子计划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5: 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如果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心灵要相通，情感要相融。那么心灵情感相融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语言能够相通。
3: 身为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海霞，对于孩子们的普通话发音有更高的要求。
5: 长期的练习会形成肌肉、听力和语音的这种肌肉记忆，使得你在一张嘴就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语音的状态，能够一张嘴就能找到我的前啊在哪儿，央啊在哪儿，后啊在哪儿。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发音器官每一个的位置都要有十分准确精准的记忆和把控，一张嘴它就在那儿。
6: 有很那个大，还有很大很大的，
7: 很大很大的，这一眼都看不到边儿，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6: 还有那边还有浪花。
8: 哎呦，可以让我看看。
7: 浪花是什么颜色的？
6: 白色的。
7: 哇，太棒了。
5: 孩子们通过学习普通话，通过模仿跟读，他们的表达能力有了提升，开始敢更加自信地去表达。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他们有一个统计，在进行了学前3年普通话的这个提升培训计划实施完成之后呢，当地的孩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之后，1、2年级的孩子，他们的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分别比之前没有在学前完成这个普通话学习的孩子提升了20分以上。
7: 像上个古诗，我可以编个动作让孩子记，以前没想过，但是去北京先培训完回来，自己也有想法。
3: 很多边远地区的人们因为普通话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很多人因此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去探索崭新的人生。
9: 这个后来去学校报道的时候，在宿舍里边大家晚上关了灯，然后大家在聊，因为看大家看到我一直不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讲，我说河南话他们又听不懂，然后呢他们都在说普通话，然后憋了很久，我忘了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但是就觉得特别特别不就感觉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啊，就有这种慢慢后来就克服了。
10: 是大会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小哥，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0: 我受到了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一个邀请，现在成为一家语文教育培训机构的教研老师，实现职业方面的一个转化。
1: 当时的练习练那个就是一只场的配音嘛，基督山伯爵、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我是证人基督山伯爵，我起誓我说的全是事实，绝无谎言。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报菜名这种东西都会练，而且你会刻意的增加难度，报菜名和圆周率在一起，什么蒸羊羔、蒸熊公掌、蒸鹿眼、烧花鸭、烧子鹅、卤鸡、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3.14159265359932384628693383297950288419718419397169939。
2: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学说汉语普通话也让中国变得不再遥远。
3: 这个最便宜了，最便宜，一个。
2: 萨姆埃来自埃塞俄比亚，在义乌经商多年，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因此他这里变成了一个翻译联络站，刚来中国的朋友都会找他帮忙沟通。
3: 都好吗？我就给他们昨天那个价格嘛，58块钱、他们说里面是锌合金的，就是说为什么不是铝的。
2: 自从掌握了普通话，萨姆埃和中国各地的人做生意、打电话进货、网络上销售都没有了语言障碍。
4: 因为很多外商来这里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语言的障碍的啊，因为语言他们不会，所以他们沟通的不是很理想，有时候以为是沟通好了，其实没有沟通。
2: 中国的业务对萨姆埃越来越重要，常年居住在中国，他的孩子们也开始学习普通话。
4: 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学习，第一个一个是多学了一个语言呢，第二个也是多学了另外一个一国的文化，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无形资产呢。
2: 中国以外有大约2500万人正以各种方式学习中文，全球已经有超过70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很多人认为会说普通话将为他们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共同的语言让地域不再成为交流的障碍，每个人的舞台变得更加辽阔。很多我们熟悉的工作，比如演员、配音、导游、歌手、翻译、广告、培训等行业，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普通话推广的影响，逐渐发展成和语言有关的产业。
5: 这个几乎我们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基本上都是语言产业，需要特殊的语言训练。所以将来语言的职业、语言的产业、语言给整个社会的经济贡献度。
2: 最近唐香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工作多年的网络公司辞职，去做一名脱口秀演员。
6: 因为目前还是我就是在讲我自己的生活，讲给大家听，因为就喜欢说故事嘛，想让别人了解我，从而发现抛除掉那些标签跟身份之后，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坚持什么东西，我内心有什么蓬勃的热情，难以抑制的一些灵感呀，激情的东西，我想展现给大家。
2: 在中国各种以语言为基础的产业中，脱口秀算是一种新职业了。
6: 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位女硕士，没人鼓掌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值得欢呼，我认为啊。而且我过了年是28，并不是30。我虚岁就算了，你还虚2岁。但我爸妈觉得，
2: 作为新人，稿子里的很多地方唐香玉拿不准，她找了两位前辈帮忙指导。让人笑是一门学问，语言背景相同，才能听出背后的辛辣味道。脱口秀进入中国，自然融入了中国的语言技巧。表演者往往从自己出发，去感受当下的时代，使用属于当下的语言，探讨当下的话题，用普通话说普通人的事儿。唐香玉讲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容很接地气， 山东味儿的普通话强化了他的人物形象。
7: 不是44次，晚上还得闯回来。
2: 因为语言相通，生活感受相近，观众和演员在某一刻会产生共鸣。
6: 因为我遇到过一个观众，我把他给讲哭了。就是我讲我考研期间那段经历就很不容易嘛，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中间各种幺蛾子的事情，但最终我考上了，我还考第一名。那个观众我讲完之后我谢了幕，他在后台找我，他说姐姐你讲的那些啊就是我现在经历的事儿。然后他也中间可能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嘛，然后他就哭了，我俩就拥抱。
8: 我好笑，
2: 普通话能深入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是因为他在维系每个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他言简意赅，充满诗意，有兼容并包，常用常新。如果你真的热爱他，就要学会爱惜他的羽毛，维护他的尊严。普通话因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需求而生。慢慢的，它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和情感，孕育了无数新生的行业，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发展带来活力。普通话，它赋予生活想象的空间，让每一次努力变得值得。它助你获得平等的权利，去追求幸福。它常常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因为你已经脱口而出，把它变成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听众朋友，一部中国话让我们看到了国通语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足迹，而今天那些普通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它正走向哪里，走向帕米尔高原的毡房，走向库尔勒的车间，走向和田的巴扎，走向每一个想把日子过好的人身边。语言通了，心就静了。节目最后请听歌曲《我说中国话》。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此外，大家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教育在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聆听。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一。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依法治江办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有网络的回放，欢迎大家来关注和转发。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在这里，新疆消防提醒您，临近中秋，家庭聚会增多，居家防火不容松懈。家庭聚餐做饭人不离，勤看管家中，不要大量囤积纸箱、包装礼盒等易燃物品。节日期间呢，电器使用频繁，注意避免电路超负荷。外出探亲访友之前，检查燃气电源全部关闭，关好门窗，排除家中的火险和火灾隐患，平安度过中秋佳节，消除火灾的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在这儿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一案说法，为您解答相关的法律咨询问题。王律师，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
2: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81961已经是有朋友们在热线上等候了。我们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3: 我就是2025年5月4号在新疆环球职业有限公司，也就是米东区环球国际美食镇交了一笔人头金，然后的话，今年的2026年的4月份办了一个退款手续，然后他们答应就是7月底之前必须要给我退，然后到7月还没退，7月下旬我去了县城，然后他们县城给我写了一个承诺书，说是8月底之前必须要给我退，然后我过几天给他们打电话，所以他们说是我们老总忙，没地看病，还没回来，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到现在没退。
2: 嗯，这是买的商品房还是商铺还是什么？
3: 商铺。
2: 商铺啊。
3: 嗯。
2: 当时是签的什么合同？
3: 签的就是没有签的任何手续，交了一个收据嘛。我给他们交了钱，然后他们给我出了一个收据。
2: 啊，收据啊，收据上怎么写的？这个款项是什么名字？叫
3: 融途吗？
2: 啊，对。
3: 融途的话，我当时把这个钱交给一个中介嘛，他把那个钱交完了以后，给我把那个收据给我发过来了，然后那个收据里面写的就是定金，然后没有签任何一个的东西。
2: 哦，定金。
3: 就交了一个收据。
2: 哦，你是通过中介公司找的这个商铺吗？
3: 就是有一个卖铺子的个中介嘛。
2: 哦，卖铺子的中介，他是跟这个。这个房产开发商是一块的，还是说他就专门的是一个中间商、中介公司的人员？
3: 一致的，就是他们那个售房部的人。
2: 啊，那售房部的还不能叫中介。啊，给你出了一个定金。那目前实际上刚才听您的叙述，前半部分还是比较顺畅的，是吧？对方也答应说你要不要了，我给你退这个钱。他答应说，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他们答应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办完了那个退款手续嘛，
2: 嗯，
3: 我当时填了那个退款的申备表，现在我前几天打电话，他说是我们的这个事情走到哪一步，他说是最后一步，老总还没回来，老总现在了嘛，给你们打钱，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是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老总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签，这个事情我们任何人提不了，
2: 嗯，
3: 他给我这样回答的。
2: 好。那目前这个状态，我们问一下王志远律师，像这位朋友他咨询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还是说就按照对方销售人员说的话，我就等着就行了？
4: 嗯，主持人，其实这位先生说的事情很简单，就因为预购

0: 先建议一下你的这个，咱们啊，这位先生，到这个单位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带着所有的材料，啊，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啊，那么双方啊，如果能达成调解协议的，30日之内向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啊，人民法院呢申请，可以申请确认调解，调解书的调解效力。啊，那么人民法院呢会下一个裁定书，这个裁定书呢就具有啊，就带有这个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不履行，那么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如果啊经过啊这个催告以后啊还是不履行债务的啊，这位先生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啊采用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这位先生，那您是在米东区买的这个商铺是吧？
2: 对。
1: 啊，那王律师他是不是就到米东区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说还是到再基层一些的社区这个层面的？
0: 那就要看啊，被申请人是在哪。如果被申请人也是在米东区，那么啊，可以到米东区，因为他属于什么？因为他属于一个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这要解除合同就是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包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位先生可以在被告住所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呢进行人民调解。
1: 嗯，住所地也就是米东区就可以了，这个层级。
0: 嗯，
1: 好吗，这位先生？有两条路可以选择，那调解我们还是放在前边。
2: 好的，好的。
1: 嗯，这样的话可能会推动和督促这件事的顺利的实施和落地。嗯，
2: 好，
1: 好嘞，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了。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目前呢25019961这部热线是空出当中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您的烦心事儿，那需要专业律师给您出主意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刚才呢我们也是特别谈到了关于人民调解的相关的问题。啊，各位，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社区层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法制专干呢，这个社区的这些明白人呢，法律的公益律师啊，都是在我们基层为您服务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知道求助的渠道，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可以把自己相关的求助问题整理一下，方便的跟这些法律明白人进行沟通，让他们帮您来解决或者是出个主意。好，下面来继续连线的是01961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石，石家的石。
1: 哎，您好，石女士，来说说您的事儿。
3: 就是我是那个牡丹花园小区10号楼的业主。
1: 电话好像是稍稍有点问题啊，我们再调整一下。好，石女士，您可以继续了。
3: 啊，你好，就是我是那个本能公企牡丹花园小区10号楼的业主，然后我是1楼的住户。
1: 嗯。
3: 因为就是我们家1楼它经常反水。然后我们也找了专业的师傅进去看，我们那边没有设单独排水，前面也给咱们那个住建局和住建厅都反映了，但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说，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但是你这个建设违规、质量有问题，跟那个质保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我当时给他发的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那个规范里面有国家强制性规范，1楼必须设，我们这是18层嘛，18层的高楼必须1楼是设单独排水的，而且我们家1楼是直接连在底下95弯头的位置，连1米都没到。
1: 嗯，那现在问题是，家里边去有反水的现象啊？
3: 每年都会反1-2次，2-3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物业就不管我们，
1: 嗯，
3: 因为我们在交房的。第二年开车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刚开始物业也很豪横，不管我们，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处理，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渠道去管这个事情，
1: 嗯，
3: 所以一直就拖到现在，然后现在就是各方就是说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1: 嗯， 好，我们来听一下。

0: 王律师怎么去分析这个事儿？王律师，
1: 啊，好的，
0: 现在物业的态度就
1: 这
0: 是
1: 个，
0: 不管啊。
1: 对于石女士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确实，因为人家石女士呢住在一楼，而且又是高层，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出现反水被淹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呢，为了清理这个下水道呀，为了保证下水呢能够疏通，就是贯通的，还自己必须要请专业的物业上的人来进行疏通，费用是需要自己来承担，然后从二楼以上呢，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为石女士来承担这个费用，所以呢，在这里对这个石女士呢，深深的表示同情，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建议石女士呀，到住建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有关部门呢，提出申请，看能不能重新改变一下这个排水管道，能不能自己花点进行一个重新改造一下这个地下管道因为呢，因为实话实说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因为石女士是住在一楼这个反水浸泡石女士家中的财产呢每年都可能就发生，但是对于石女士来说，不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把楼上邻居都采用诉讼的方式诉讼里边，这样呢不仅不利于邻里之间的和睦，也会对石女士呢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负累，所以建议石女士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到住建部门看，或者是经过物业部门能不能，物业公司能不能同意重新看铺设一下或者改造一下这个下水管道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避免负累。
0: 这是后续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是王女士的纠结在于。改是指定要去做的，但是究竟这个责任应该是谁的？是不是说就像物业公司所说的，目前已经是过了房产的保修期了，所以说房产开发公司不管，然后呢，他说这个也是，然后也应该是房产公司去做，然后和我物业没有关系，到底谁管呢？
1: 不是的，主持人，就当然要看这个保质期是多少。如果这个保质期呢有约定的，那从约定，没有约定的从法定。一般情况下，这个保质期就是在2到3年，如果确实这个石女士超过在这里居住超过3年以上了，这个确实是超过保质期的。那么确实是超过保质期的，那么就需要他自己进行一个处理。如果没有保质期那么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不管是开发商、物业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那显然目前已经是超过保修期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纠结在于物业有没有责任去承担这部分的，比如说去管线改造，还是说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理。
1: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呢属于相邻权一个侵权纠纷，那么相邻权侵权纠纷那么当事人是谁？当事人第一个是石女士本案的原告，被侵权人。那么被告是谁呢？被侵权人是谁呢？从他往上的，所以嘛从2楼到18层全都是被侵权人，全部都是侵权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物业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除非物业说是不作为，或者是其他的。但是从相邻权角度来说，物业并不是侵权人。
0: 好的，那可能是刚才王律师的分析与石女士的最初的设想可能是不太一致就是目前律师分析说，他反水是因为这个管线堵住了，但是他堵住并不是说他是最开始就由于管线的设计不合理，还是说这个管线质量就有问题而产生的，可能是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谁使用呢？包括一楼在内一直到18楼这些所有的住户可能都在共同使用，也就是说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户们对管道进行了非法的使用，导致它堵塞才反水的。那么
2: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0: 我们说今天我们用户使用，是因为18层的高楼国家强制性规范要求的，必须设单独的排水。
1: 嗯，
0: 我是1楼跟18楼共用一条管线的。
1: 嗯，
0: 所以才导致我现在频繁的反水。他们是这个设计建设上它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我后期使用当中的这个有问题。
1: 嗯，那相关的是您是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0: 对，因为我查了相关的规范。你不管是按旧的规范，还是咱们新的2019版的规范，还是之前旧的那个2003版的那个规范，它都是有明确的要求，13层以上的高层它必须设单独排水，更何况我们家底下是直接连到90度弯头的位置，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而且这个是国家公开的，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1: 嗯，好，那王律师，现在石女士又提出了新的，就是她认为这个目前房子实际上，那她换句话说就是目前这个房子设计和实施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没有符合国家的相关的实施规范去建筑和配置它的排水的系统，那这个是不是受到这个房屋质量的时间限制呢？
2: 主持人，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啊，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是有保质期的，那么一样啊，这个房子保质期是2到3年，如果石女士认为这个房子呢确实质量不好，不符合法律规定啊，或者是不符合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他有权可以选择诉讼啊，要求开发商对的进行整改，要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来解除合同啊，他可以返还房屋，那么开发商可以给他返还购房款啊，那么就看啊石女士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认为这个确实质量不符合法律规定啊和国家啊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啊石女士来拿出证明啊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成立的。
1: 嗯，那当然这是每个人提起诉告的这个权利是公民的合法的权利，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石女士纠结的是这个她目前的这个设计规范是不是算在质量房屋质量保这个保证当中的质保期当中的一个条款，还是说只要是超出质保期以外设计问题也算是超出保修的和这个应该负责的一个时间范围了？
2: 主持人，我个人认为啊，设计跟质保是两回事儿。
1: 嗯，
2: 啊，如果设计不符合国家规范，啊，那是设计的问题；如果啊设计符合国家规范，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啊，也就是工程竣工之后啊，这个房屋不符合质量啊质保的要求，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话，那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2: 设计是设计，质量是质量，啊，这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
1: 嗯，那。那能不能意味着如果是设计这块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不受质保期限的限制，是吧？
2: 对啊，很有可能是不受质保期限的，因为设计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啊，但是如果设计没有问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质量问题，
1: 嗯，
2: 那就是不符合国家规范的。
1: 嗯
2: 啊，
1: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又得回到石女士您的这方面了。就是现在结果是常年反水，但是可能对方如果说咱们进行诉讼的话或者是辩理的话，可能会提出你反水是我承认，你能够拿出证据的话我承认这是设计的问题，有一定的设计因素，但是并不等于我设计了没给你安一个独立排水它就必然要反水，也有可能是因为管道堵塞导致的反水，那这个时候石女士您可能就得提出一个非常丰富的证据去证明不是堵塞了，就是因为你这个管线设计才导致的反水，这个目前你掌握的证据能够证明吗？
0: 可以。
1: 嗯，那怎么证明呢？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证据？
0: 我查阅了，这上面
1: 石女士您的电话信号不是特别的好，那你也稍微要调整一下。喂，石女士啊，好，我们请导播再帮我们调整一下，今天的信号不太稳定啊。
0: 喂，主持人。
1: 哎，好，好，您说，您目前所找的证据。
0: 我在咱们那个助电厅的这个官网上，我查阅了咱们相关的那个国家强制性规范。它是有这样明确的要求的。
1: 好，我打断你。
0: 国家，
1: 我打断您一下，这个您查这个规范呢，它不能作为你目前手头的证据。就是你法律规定或者是相关的规范，这只是书面的文书，它是指导你这些内容，但是它并不是事实。那我们指的证据应该是事实。
0: 专业的师傅看了呀，他确实是从顶到一楼全共用的一个管线呀。如果他我们一楼是单独排水的话，我就不会涉及到这个反污的问题了。
1: 那您敢100%去确定吗？因为如果说是需要诉讼的话，您这个事实和您提供的这个推想的结果之间必须有非常牢靠的连接的。那如果对方说了，那你这明明就是你堵住了，比如说他提供了某年某月去上门清污的时候，从您这个下水道当中掏出大量的污物才导致堵塞，那这个就把您这个证据就给推翻了。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国家的规范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用？按理来说，国家强制性规范这是最低的标准。
1: 您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造成堵塞是有几种可能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它的建筑不规范，还有就是它确实是主管道当中堵住了之后造成了反水。那么您只提供了说反水的结果，那100%就是由这个建筑不规范而引起的，那你得提供证据啊。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可能，你不能说其中你认为的这种可能就是100%造成它的结果，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呢？你怎么去排除，怎么证明您目前的这个想法是100%肯定的呢？就是我们在法庭上是不讲究什么，我认为我查了相关资料，这是不行的，法官是不认的，法律也不认的，您得把事实拿出来，是吧？
0: 那我这个要怎么证明呢？因为我们这个它反污确实是事实存在的呀。
1: 所以说这个维权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0: 我现在就是王律师的建议，就是意思我只能去打官司。
1: 不是，
0: 诉讼。
1: 不是这个，其实刚才律师最开始就已经是说到了，首先咱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了不再让他继续堵，不管是谁出钱也好还是谁负责也好，咱们先把自己的这个事儿先解决明白。就是如果说您认为每年都会反水，已经严重干扰到和损害到我的生活的正常秩序了，那么我在一楼我是不是可以先独立安一个排水系统，独立排水，这样至少它不会每年的污染，然后继续的后边的呢，我再去查明到底堵塞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管线设计的可能比较复杂，也不是说我自己就能弄的。如果我自己能弄的话，我可能就自己弄了。
1: 是，确实是很复杂的。
0: 您说的也很对，这个堵塞的原因、反水的原因可能也很多。但是我想声明的一点就是，如果他按照国家最低标准的这个规范要求去设置，如果是我们家底层一楼是单独排水，那我堵了的话，那肯定是我的问题。那他都没有按照国家最低标准的规范要求去设计这个房子，那他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国家为什么这么规定？他肯定是想到这样反水的问题，所以在每年都会更新，然后去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那我们在建设或者是设计的时候或者施工的时候都没有按照国家最低标准去这么做，那让我们一个普通的百姓去搞这些专业的东西嘛，去研究这个房间怎么弄。
1: 那这样吧，
0: 设计怎么弄，
1: 我们换个问题来问一下律师。王律师，如果像这个石女士比较纠结于我这个独立排水系统的话，我们先不把这个堵不堵塞这个问题先放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先排除它。我就是要求有人去负责我们家目前的排水的问题，我就要一个独立排水，能不能通过诉讼的这个形式去达成？那我应该告谁？那目前如果是提起诉讼的话，合不合适？
2: 好了，主持人，那么如果要自己安装排水系统，那自己就可以安装就可以了，不需要到法院诉讼，被告谁呢？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 啊，如果告物业不作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1: 嗯，
2: 啊，因为
1: 去
2: 是自

0: 要行使权利啊，要装排水系统。那么啊，告物业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是不符合法律条件的。
1: 那如果、
0: 啊、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如果去诉开发商呢？因为按照刚才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设计规范，开发商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就没有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去安独立排水。那现在我去诉开发商行不行？
0: 可以，那可以把开发商作为被告，但是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因为是开发商的不作为导致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如果开发商认为人家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并且按照图纸进行施工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我们的诉求是得不到法院所支持的。
1: 嗯
0: 啊，那么因为说如果要是说啊，开发商对于排水系统没有按照国家规范，不管是2003年的规范还是2019年的规范进行施工的，那么啊，对于这一点是由原告来举证的。
1: 嗯
0: 啊，那么反驳以及这个推翻的证据啊，这个举证责任啊在于开发商。那么开发商肯定会调取或者是出示相关的当时的施工资料图纸。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我们原告是非常不利的。
1: 嗯，那能不能说他有图纸了，或者有图纸之上就没给他设计排水？但是法律规定，
0: 这个原则上来说，这个可能呢微乎其微。
1: 嗯，
0: 因为一个住宅楼必须要配备的符合规定，这是最起码的上下水电包括暖，这些是必须配备的，要不然这个图纸就没办法施工。
1: 那比如说我说的是独立排水，
0: 图纸也必须要进行审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图纸审不过去的，那审不过去是不可以施工的。
1: 嗯，那即使说是上边有一些问题，那图纸也必须是合法合规的。
0: 对，也是必须要进行审计的，审计完了以后啊，才能颁发施工许可证，拿了施工许可证才可以开始施工。不符合条件，比如说你的图纸上连水电上下水，连电暖都没有设计进去的话，那个这个住建机关是不可能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图纸就不符合国家规范。
1: 嗯，那好，那可能现在目前的问题可能大概率还是出现在开发商的身上，也就是设计图纸当中应该是也是按照当时的相关的设计规范应该设计独立排水，但是现实落地确实，当然我们只是听石女士提供的信息可能是没有啊。那如果说石女士想要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的话，那是不是只能是眼见为实，必须是开挖地基？
0: 这个倒不至于，可以申请，可以申请鉴定嘛？不是说不是说那个啥，因为这些都这些像下水，它属于隐蔽工程。
1: 嗯，
0: 那么肯定是有在咱们住建部门，包括质检站，它都是有相关证据的。
1: 嗯，
0: 那么鉴定中心就可以到这相关的部门去调取这相应的资料。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如果确实是。这样子，就像石女士陈述的，跟咱们设计图纸是不一致的，那么鉴定中心就会出鉴定意见，那么人民法院就会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去认定这个鉴定意见，如果鉴定意见被法院所采信了，那么石女士主张就应当得到支持，如果鉴定出来跟图纸是一致的。那么石女士因为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那么举证不能那么石女士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1: 嗯，好，那石女士，刚才我们又稍稍的跑通了另外一条线，就是您直接的相对方就是开发商，和物业来说，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联系的。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万一他们是按图施工了，然后是设计问题呢？
1: 是的。
2: 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那就鉴定去嘛。那图纸是怎么设计的？
2: 您刚才说的只是那个他们开发商是按图纸施工的话，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就要我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是他们说他们按图施工了，然后是设计方面本身他设计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这是
0: 那你认为，那设计师认为这个啊设计有问题，那就是设计院的问题了啊，你以设计院为被告，因为他不按规范来啊，导致你现在得到了这样的实害结果，发生了实害结果啊，这个责任啊，设计院承担责任，但是啊，作为一个专业的啊设计机构啊，那么我相信设计院会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和国家规范来进行设计的。
1: 嗯，就是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只能从这个推测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想一想，他去设计东西，他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去设计就可以了，他不涉及到这
2: 个
1: 之间的关系啊。
2: 那边，质检局那边之前给我回复的说，他们看到图纸了，图纸确实是按照那个，他们的施工图纸是按照设计给的方案去走的，然后确实没有设置单独的排水。
1: 没有设计单独排水，那可能你还得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他如果是能设计出来，并且是在相关的住建部门去报批，并且是报批通过的话，一定是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2: 那如果就是有设计问题的话，王律师的建议还是说我要去找设计嘛。
1: 你可以。
2: 但是这个房子开发商在卖给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女方主体，都要负这个责任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王律师，就是把设计院，如果石女士愿意这样去起诉的话，就是把设计相关部门和开发商都列入被告呢？
0: 可以，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被告明确都可就可以，哪怕石女士把设计勘测，包括开发商，包括建设方以及物业都可以只要跟这个房子有关系的所有人都可以列为被告。
1: 但到时候就是你得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了。
2: 是
0: 的，
2: 像我们普通百姓去走这个程序，
0: 是你是主张权利，
2: 那么
0: 非主张非举证。
1: 是的，而且您还得在诉讼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相关的评测，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有没有这个独立排水，这个都是后续的很复杂的一系列过程。
2: 那要出示这些证据的是，我还得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做鉴定，是吗？
1: 这个在诉中就可以去三方鉴定吧，王律师。
0: 是的，主持人，在立案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看是到底是质量鉴定，还是标规范鉴定，还是原因的鉴定，都可以提，
1: 就是你在立案的时候可以请法院去。
2: 这个是我们自己找人，我自己找人吗？还是说？
1: 不是的，
2: 你法院。
1: 去法院申请，他必须是
2: 法
1: 院。
0: 申请时间可以自己找，但是如果被告对你的这个鉴定意见有问题，而且所有的鉴定之前所有的证据没有经过质证的，那么这个就需要重新鉴定，你需要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委托进行鉴定了。
1: 相对稳妥的话，就是请法院去委托鉴定。
2: 我刚才大概也听了一下，就是我们群众去弄这个视频，好像也不是很好办，而且我还要做很多的取证。
1: 所以说你可以请专业律师帮你。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一方面是法律法规这方面的缺乏，第二个就是证据的搜集这块一般普通人来说的话，这块是个难点。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这经济合同啊，或者其他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我能够直接提供我的手头证据的话，证据非常充分，自己打官司也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你现在涉及到隐蔽工程，是吧？而且您只是说您单方面的查询询问之后得知目前是没有单独排水，还有个可能，你万一你地下室有单独排水呢？只是它没有启用，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没用成，没有走单独排水，那这个时候您怎么办呢？到时候您怎么办呢？
2: 因为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去看那个管线了，然后也找专业的人去看了，他确实是没有设置。
1: 好吧，那
2: 那
1: 您可以思考一下。
2: 那咱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律师给推荐的这种？
1: 如果说您想走诉讼这条路的话，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好吧？我们每天都有多个律师，包括王志远律师，都是非常资深、非常专业的律师。
2: 好的，好的，那可以帮我推荐一下。
1: 好，好嘞，好，那我们线下联系吧。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再继续跟王志远律师再交流一下啊。刚才说到的是关于一个高层建筑的排水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好像近几年好像还是比较常见的，是吧，王律师？
0: 是的，相权关系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咱们一楼，就是最底层的，不管是高层还是多层，这个漏水啊，下水反污的这件事情是最常见的，所以呢，这个住在底层，尤其是一楼的住户，确确实实每年都能遇到几次这样让人很生气，很不愿意接受的事情。
1: 对，一般像林权，比如说楼上在建筑垃圾扔下去以后堵塞的，或者是其他各类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是单独排水出现问题，这个以前有过吗？独立管线缺失，
0: 如果是单独排水的话，就不存在反水的问题，因为是一楼呢，它是自己的一套排水系统，跟楼上的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排到这个孵化池这个相应的污水池当中，但是走的是两个系统，也就是说不同的排污系统，那么是相互呢是永远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1: 其实
0: 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按照道理来说的话，你看设计是按国家标准去设计的，施工是按这个相关的经过审批的图纸来建设的，开发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说是为了省一点材料，我不给你安这个排水，单独排水。这个就我们目前的分析还是不知道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但是你说不这么做为了省材料不去做不理解，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石女士，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问一问你的邻居，比如说旁边这个单元或者其他楼栋的这些一楼的邻居，你们家有没有单独排水，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还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别人家都是好好的，然后也没有发现说没有单独排水这个现象。要真的得是自己再去谨慎的去勘察一下，是吧？不能说啊，我看到了，它这就是一个主管走的，没有其他管子，但是不能只以眼见为实，在法律上还不够，不能说我只看见了，还不足以证明最终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最终万一人家是把这个施工的地图纸也拿出来，然后把这个现场也挖了，结果还真有两条管线，那你到时候怎么办呢？是吧？那面临的就是败诉的可能性。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吧，来以案说法。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虚拟财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微信号、 QQ 号，各种各样的在线平台的号码和账单，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百年之后，我们这些绑定在自己身上的这些号码，微信号、 QQ 号也好，甚至里边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济价值，比如说像以前的非常古老的 Q 币呀，或者是微信里边的这个余额呀，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办？另外这个虚拟财产 QQ 号到底应该是谁的？是我们的被继承人可以继承，还是说属于这个微信这个相关的公司他们的财产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实际的一个案例。36岁的古先生因病不幸离世引出的虚拟财产的纠纷。
3: 2025年5月，36岁的古先生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古先生从20岁出头就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打游戏。十几年间，他在同一家游戏公司陆续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把每个账号都提升到了不错的等级，获取了虚拟道具和收益。用他母亲陈女士的话说，每个账号都颇有身价。 古先生的父亲早已

0: 去世。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自愿放弃了对这些账号的继承。家中只剩下陈女士一人，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人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她想起儿子生前那些投入了大量心血的账号，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把87个账号变更到自己名下，用来换些钱补贴生活。游戏公司拒绝了她的请求，公司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第二，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第三，公司对于古先生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继承人存在顾虑。无奈之下，陈女士将游戏公司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法院审理后，首先解决了一个基础问题，游戏账号到底算什么？法官张英周指出，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账号，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权益能不能继承？法院认定，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和第1122条的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暗设游戏账号的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虽然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人身关联，但主要用于平台服务访问，并非专属于古先生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法律没有禁止其继承，用户协议也没有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至于游戏公司提出的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公司的抗辩，法院的看法很清晰，用户协议区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账号的底层数据归平台，但玩家投入时间和金钱培育出来的价值归玩家自己。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古先生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在案后特别提醒，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账号时，应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以提前通过遗嘱做出安排。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需要提前规划。
1: 哦，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案件。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确实反映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80后90后好像当年被誉为E时代，就是从这代开始，他们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就开始玩网络的相关的这些内容了。那互联网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发展起来的。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几十年，类似的这样的纠纷可能还是很多的。那刚才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强调了，即使说运营商说所有权是归于他的，比如说我的某某个 QQ 号是吧，这个号的这个属性我是归于某某公司的，但是使用权还是消费者的。那这个案件非常的典型，这个使用权我们怎么去理解呢？王律师，这个使用权包括哪些权？
2: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说到使用了使用权，那么必须要承受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概念。

0: 叫所有权。
1: 嗯
0: 啊，什么是所有权？也就是对物的啊归属的一个确定。那么所有权包括思想权的占有、使用、啊收益和处分。那么对于所有使用权来说，那么包括三项权呢？哪三项权呢？占有、使用、啊收益啊，但是不可以处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的使用权。
1: 就是换句话说，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QQ 号比作一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的产权是某公司的，但是我能在里边住，是吧？这个住的权利是我的。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不能把这房子卖了。
0: 对，处分不了，这叫无权处分。
1: 哦，
0: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啊。如果所有权人同意啊，有效；如果所有权人不予追认，无效。
1: 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可能从来都没看过的，就相关的这个某某账号的它的这个权益协议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账号归某某公司所有，还是说归你所有，归使用者所有？那么使用者你具有的权益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买卖？以免日后发生这样相关的纠纷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答和热心的给我们提供的法律援助的信息。好，谢谢王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再有大约半个月，9月2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就要在昌吉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开幕了，一直要持续到29号，主题是葡萄美酒醉新疆，这是第四届，也是目前为止办的最大的一届，近900位行业嘉宾，1000多款酒摆在一起，还头一回请了国际上的品酒机构来盲品打分。不仅如此，还要办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新疆这杯紫色佳酿的一次集中亮相，而这一杯好酒的背后呢，不只是一条产业链，更是一串就业岗位，一批批技能人才，一群靠手艺吃饭的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到新疆的葡萄酒企业，去看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人怎么招，财怎么遇。我们要去到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去到一家把葡萄酒卖成爆款的企业——沙地酒庄。相信啊，刚才月欣跟大家说到啊，大家都听过这个酒庄。那新疆的葡萄酒好，那这话说了好多年，可是很长时间里有一个尴尬，就是什么呢？酒好卖不出去，好多人印象当中，好酒都是在比如说烟酒店，在商超，得有人推荐你才买，一瓶几百块钱，还不会开啊，那年轻人基本不碰。但是咱这沙地酒庄就把这事儿给拧过来啊，品牌全渠道的销售额啊是有1.5亿以上，第一个单场直播成交破千万的国产葡萄酒品牌，当天单场次成交突破1800万，视频播放量3亿多，覆盖销售覆盖80多个城市，在2000多家精品酒庄里头做到了抖音平台葡萄酒品牌的 top one， 这就是沙地酒庄。一瓶新疆红酒是怎样在手机屏幕里卖飞的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新疆沙地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总监杨天宇，杨总。杨总您好，久等了。
3: Hello, 你好，你好。
0: 嗯，欢迎做客到
3: 观众好。你好，你好，
0: 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就像月欣说的，一说沙地酒庄，尤其是这两年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刷各大平台的，比如说相关的直播呀、新媒体的一些平台的时候，都能够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运营啊，对不对？沙地酒庄，那这个品牌在新疆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其实也确实就代表着葡萄酒的好品质。但是呢，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唠一唠，介绍一下沙地啊酒庄啊，然后它具体在哪儿，有多大，做的是什么酒，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呀，可以啊。沙地酒庄是成立于1996年，专注于原酒工艺近30年的一个酒庄背景，然后自有葡萄园大概是5.5万亩，
0: 嗯，
3: 其中又有680亩是严苛限产的葡萄园。
0: 嗯，
3: 对，然后啊，然后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品牌全渠道销售额超1.5亿以上。
0: 嗯，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哈。你像现在也是金秋九月了，都九月中旬了，那各地也迎来了丰收季，现在这个

0: 它是有比较严苛的糖分要求的，比方说一些糖分不达标的，我们这些葡萄我们就酿酒葡萄我们可能就不采用了，还有一些小果烂果，我们这些也会不需要了，就是这样子。
1: 嗯，你刚才说日均可能会达到200吨，那这一个季节大概要收多少葡萄，要大概又能够出多少酒呢？我们大概会出，
0: 我们采摘的时间大概是在25天左右，每平均每天200吨这样去算的话，然后能出多少酒的话，我们是有些葡萄采收回来，我们大概能出200多万箱吧。哇，所以这个其实每一项工作背后也都有我们沙地人的一个心血，是不是？
1: 是这样子，因为不单单是电商的一些团队，还有我们厂里的一些采摘的一些农户啊、酿酒师啊，这些都比较辛苦。其实
0: 没错，刚才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数字，就是第一个单场成交破1000万的国产葡萄酒品牌，那是发生在哪一年？是25年，25年，也就是去年。
1: 去年，对。
0: 那场仗到底是怎么打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当时有做多少准备，然后有没有想过能够再破1000万这样的？那时候是紧着这个大概500多万的目标去的吧，然后呢主要是前期准备了，我们可能会准备了1个半月的时间，然后从现场的置景，然后我们产品的一些机制给消费者的一些优惠力度，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内容团队、拍摄团队，然后编导团队以及现场的一些运营团队，我们会联合去配合，包括现场的一些执行，当然这个执行的人力投入也比较大，所以才会有这样场结果。那主要还是说消费者对我们沙地的一个认可，因为之前我们就在全网积累了不少粉丝，然后我们的沙地的这个酒呢复购率比较高，
0: 然后呢再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加上一些专业的运营团队、现场执行团队以及一些后台的一些补给团队的话，那就水到渠成了。就明白啊，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这背后离不开每位沙地人的付出和努力。相信就是其实你们最初的目标可能就是在500万左右，结果最后成交额是翻了一番，当时
1: 这个数据截止，你们这个下播的那一刻，数据截止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肯定是很激动嘛，也是因为是单个葡萄酒类目单场单个的首次破千万的一个记录嘛，因为到现在也还没人破单场破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还是当时还是很激动，整个团队都很兴奋很开心，
0: 打了一场漂亮仗，对吧？对。
2: 是的，是的。我其实有看过咱沙地酒庄的葡萄酒直播啊，尤其是在麦品，整个节奏啊，包括这些都很舒服。最起码让我，如果说是我是对沙地酒庄不了解的人啊，我通过我们的直播能够了解沙地酒庄，能够了解我们的葡萄酒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有什么样的品质啊，其实都呢。我想问一下，咱沙地酒庄是什么时候开始跨入到 线上运营这一块业务的。我们其实在23年2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跨入线上这一块。23年其实就已经跨入24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做过比如说线上营销的一些调整吗？怎么样最后才能达到我们在25年能够达到这样1000万破1000万的这样漂亮仗的这个数据，这过程当中咱们又付出了哪些努力？
1: 前期可能我们会做一些市场的一些营销的一些动作，就把我们的品宣传出去，那我们会在全网铺大量的一些内容，先让消费者或者先让全网的这些喜欢葡萄酒的这一类人能认识到沙地，知道沙地。对，这是第一步，我们可能海量的会去铺一些我们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打一些我们的品牌的一些理念，这个是做一个基建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对，
0: 明白了。所以
1: 然后您说。 对，然后可能说是因为我们有自有酒庄嘛，那可能说是一些供应链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些优势存在，那我们通过这些优势然后再把它去放大，然后我们可能在包装上面的成本可能会放低一点，我们在原酒的成本上我们会可能会抬高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喝到以后第一次认识沙地，

0: 然后他喝到沙地以后，他觉得口感不错，他才会来复购，来成为我们沙地酒庄这个品牌的一些长期的一些用户。对，我们主要还是在原料上面会做很大的工资。嗯，那售后呢？有保障吗？尤其是线上的这种销售。嗯。
1: 售后有保障，我们7天无理由，对吧？然后破损包赔这些我们都会有。然后有一些运费险，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的，然后为了让消费者们有一个很好的购物体验，我们会在全国有13个云仓。
0: 哦，13个云仓。
1: 你在打比方说你在上海，那你是正好是上海的用户，那你可能就从上海仓发货。
0: 就是这样子的。嗯，那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有13个前置云仓，这个云仓其实解决的就是我们运输路途的这个问题。那你们有没有大概铺排过，就是整个全国各地的人，平均下来，从下单到能够喝到品尝到咱沙地酒庄的酒，这个过程当中运用到多长时间？
1: 基本24小时就能到货，除非一些偏商对来说稍微偏远一些的地区，除外。
0: 嗯，明白。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售后也有保障，对不对？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一些7天无理由、运费险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给大家做足的。那在于比如说像大的一些营销节，你比如说像双十一呀、6.18呀，像这样我们其实也会相应的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购物节，做出一些自己品牌的让利，是吗？
1: 我们会这样做，我们会在一些节点，比方说像这个季节，我们9月份，因为我们酿酒葡萄是一年一采嘛，像9月份我们可能会葡萄酒有一个采摘溯源季，那时候我们的一些官方旗舰店，像比方说抖音啊、天猫啊，各平台的一些销售渠道，我们都会做一些让利补贴。
0: 嗯，品牌溯源季，哇，这个很有意思。嗯，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溯源主要是向大家展示些什么？
1: 其实就是想让一些消费者，可能刚刚接触葡萄酒的一些消费者，知道葡萄是从哪地方采的，整个的流程，我采摘、我装车、过磅，然后怎么去酿酒的，整个的链路，会让消费者，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内容输出，让消费者更加了解葡萄酒是怎么做成成品的。
0: 嗯，那像目前我们线上和线下销售的这个占比大概现在有多少了？
1: 我们现在其实，这2年的一些规划的话，我们可能会还是往线上方面去转的会比较多，大概28%吧。
0: 嗯，
1: 线下2%、线上80%。但我们线下也在做布局。
0: 嗯，那为啥会问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对于线上来说，很多朋友知道咱们品牌啊有复购的啊，那咱们就不用说，那怎么样去开辟这些新的客户？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布局更偏向什么样？
1: 我们可能越来越会往年轻人的方向去布一些，因为我们也在做，因为我们干型酒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了，我们现在也在往甜型酒方面去转。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接受不了葡萄的酸跟涩，
0: 是的，
1: 对他们可能偏向一些甜丝丝的一些感觉，更偏向于水果口味的一些感觉。那我们也会做，海量甚至是铺的量铺的比较大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些意见反馈。
0: 然后我们再根据消费者实打实的一些用户体验，我们做出酒业上的一些改变，然后呢，更能迎合一些相对来说偏年轻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些口感。嗯，明白了。这其实我们也是在我们企业听劝，就是正向的这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些反馈，我们能够改进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在不管是技术呀，包括我们的包装呀，或者说包括我们的口感呀、味型啊，其实都会有一些用户的体验的一些反馈，是吗？
1: 对，我们不单单是在线上做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的一些收集，我们也会在线下，比方说100人、1000人的现场品酒，然后来做出一些收集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做出合理的一些调整，然后反正就是利消费者。
0: 嗯，明白。就像其实刚才杨总说到的哈，我就想到应该是在去年年底，那几个月吧，我就刷到过，然后包括我自己也购买了。您刚刚说到应该是你们去年的一个新品，一个甜型的这个白葡萄酒，好像是，然后瓶子也非常的好看，然后也很吸引，就是你能够从包装到味型，然后到颜色，包括到这些

0: 这个内容，就是其实都很抓这个年轻人的眼球，是不是？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整个链路，我们不是说很盲目的去开一个新品，我们肯定是有大量的用户收集用户的反馈之后再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对，然后去内容团队去整个的有一个 SOP 的在里面，然后我们这样才会把这个品推到大众消费者面前。
0: 就是其实在我们看到或者说我们能够买到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和调研了，对不对啊？
1: 是。
0: 那我想就是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上面哈，就是像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像我们刚才说到您的职务是这个电商部的总监嘛，我们总共电商部啊，你不管是运营也好，做直播也好，这个团队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大概有多少的规模？
1: 我们大概现在整个电商部的团队大概有50家左右的人。
0: 这些人都是您从江外高薪挖过来的，还是其实也会有本地的人才成长的？
1: 都会有，我们也会从慢慢从零开始培养的，也会有。对，我们会很注重这一方面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经验分享给我们想要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0: 那对于沙地来说，你看你刚才其实说也是想让江外的很多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来，他能留得住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认可度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公司的一个价值观吧。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0: 明白了。您是一直在做电商领域，还是从我们沙地酒庄从老员工从以前然后慢慢开始接触到电商的呢？
1: 我是将近大学毕业就开始做电商这个板块
0: 啊，就其实
1: 有十几年了吧
0: 啊，就一直在做电商。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葡萄酒？你这个品类你接触多长时间了？
1: 接触了可能有3年多吧。
0: 三年多，
1: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比较好酒这一块吧，
0: 就从喜欢，然后变成自己，我也是可以，把它当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了，对不对？
1: 对你只有热爱了，你才会投入嘛。
0: 那所以，我听您口音应该也不是新疆本地人，是吗？
1: 对，我不是新疆本地人
0: 啊。那您觉得，在您接触到，尤其是葡萄酒啊这个品类之后，那肯定要做功课。新疆是葡萄酒产区，也全国来说比较大的一个产区了。那您觉得新疆葡萄酒产业这些年来最快的一些发展和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它的发展的一些变化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产区可能跟国外的一些产区在同一纬度线上面。然后呢，它新疆这个产区有天然的自己的一个优势，比方说日照时间，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水果都比较甜嘛，日照量全年日照时间大概有2800小时，而且这个土壤是粒质土壤。那可能我们种植酿酒葡萄的时候，它的根系会扎得很深，那它吸收的矿物质，它的吸收的一些营养会让这个酿酒葡萄有一个自己独有的，我觉得这个是新疆产区独有的一个天然地理的一个优势。
0: 没错，除了资源禀赋的优势之外，就有像您这样的一批又一批的人能够把这么好的产品把它包装把它运营，让更多的人，全世界全国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咱沙地酒庄，是不是？
1: 是，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这个企业的一员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老板可能也是希望把，怎么说呢，就是让更多的国人能喝到国人自己酿的酒嘛，这是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其实还是想把江内的一些东西带到江外去。
0: 是的，
1: 对，
0: 就是
1: 让全国喜欢葡萄酒的、热爱葡萄酒的这一波人能品尝到我们国人自己酿的酒，我们国人自己种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对，
0: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最开始也说到了9月27号到29号在昌吉新疆农业博览园这一届的葡萄酒节，咱沙地有什么样的动作啊？能不能跟我们好朋友来小小的透露一下？
1: 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准备上新的一些酒，然后或者说是我们一些比较口碑比较好的一些酒，我们都会去布展，然后让消费者去尝一下，在这个展览会上面。
0: 哇，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开发一些其他一些理念的一些酒，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葡萄酒要放在瓶子里面，那我们可能会出现在盒中袋里面，对，一些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一些理念。
0: 好期待啊，就期待着我们在这一届的葡萄酒节上精彩亮相，然后同时能够传递出咱沙地酒庄的做好内容，做好品质葡萄酒的一个态度。那最重要的啊，我当网友的嘴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优惠的活动，咱们作为虽然说只是在线下布展，在线上会不会也进行同步的一个直播呢？
1: 有，我们会进行一个同步的直播，然后把好的机制都带给喜欢葡萄酒，也不单单是喜欢葡萄酒，或者说是我想尝试葡萄酒这样的一些用户。对，然后我们最近每天也都在做一些溯源采摘季的一些活动，在我们馆企里边，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看，也机制这些优惠啊，这些福利也带的比较满。嗯，
0: 确实，那咱们大家如果说来搜的话，在各大平台搜什么呢？我们的账号关旗店，搜沙地酒庄官方旗舰店，非常感谢沙地酒庄电商部总监杨天宇杨总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多，那我们就期待着在这一届的葡萄酒节的线下展会的现场能够跟我们新疆本地的好朋友们能做一个见面。如果说您不在新疆，去不到我们的这个葡萄酒节的展会现场，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各大平台来去搜索沙地酒庄官方旗舰店，那我们上面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让利的一些机制，同时还有一些新鲜的新品等待着大家。那杨总，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好嘞，
1: 好嘞，好嘞，也谢谢大家，也谢谢。
0: 嗯，好，再见。 没错啊，就是刚才杨总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说的是酒其实一直在说人，一个产业带火一方水土，一方水土又养活一群人，这大概就是新疆葡萄酒最值得说到的地方。它不只是玻璃杯里那点颜色，是天山下实实在在的日子。9月27号， 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到新疆农业博览园去转一转，尝尝咱新疆自己的酒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新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 最高温度30度， 最低温度19度， 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级。 阿勒泰晴好的天气， 29度到14度。 塔城晴好的天气， 29度到12度。 伊宁晴转多云， 32度到14度。 伯勒晴好的天气， 32度到14度。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 33度到21度。 奎屯晴好的天气， 33度到16度。 再来关注到石河子晴转多云， 29度到14度。 昌吉晴好的天气， 34度到19度。 哈密晴好的天气， 33度到14度。 吐鲁番多云的天气， 37度到25度。 库尔勒晴转多云， 32度到18度。 再来关注到阿克苏多云， 30度到13度。 阿图什多云的天气， 28度到15度。 喀什多云， 29度到15度。 和田晴转多云， 30度到18度。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 晴好的天气， 最高温度30度， 最低温度19度。 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信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仅仅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也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点。那今天月欣也就来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这3个啊很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同时呢也为大家啊步入到新的这个工种、新的工作职业和岗位当中提供到一些依据。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那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统计数据，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4。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4.891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10.0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4个大类。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啊，可以说是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可以说占到了一半啊。那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也清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哈。15.5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呢，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其中呢，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那第3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需求激增现代服务类的职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和便利化发展。近年来，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层出不穷，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以及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相关的一些职业，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智乡乡议师，还有包括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啊，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呀、智能家居装调师啊，还有包括鲜切花加工工，还有包括冰雪雕塑工等一些新职业。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那同时呢，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也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的职业成长道路，有利于引领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有利于推动新业态规范运行与产业升级，促进新兴领域健康有序发展。那在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将加快新职业标准的开发，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力
提升，畅通人才成长成才的通道，加快培养数据充足、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呢，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呢也会实时的关注新职业新工种的相关的一些动态信息，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好，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叫大漠孤烟在留言说，未参保职工能够申请工伤认定吗？那为员工参加社保是这个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无需缴费。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没有参保的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说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自行申请工伤认定。那单位是否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程序。那同时呢，工伤保险条例的第62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到，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来支付相关的费用。那也希望能够这样的回答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哈。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新向往在留言说，参保人去世之后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该怎么办呢？那参保人去世之后，养老保险费不会白缴，那参保人每个月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产生的利息啊，会存入养老保险

险个人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也规定到，无论参保人在职时去世还是退休后去世，其个人账户当中的余额都是可以依法继承的。那此外呢，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公死亡的，其遗属也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啊，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进行一个支付。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几种方式，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来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8-1961两部热线。同时呢，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蔬菜水果可以相互替代吗？
1: 蔬菜和水果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它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含量及价值各有侧重，绝不能简单互相替代。蔬菜不仅品种远多于水果，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含量通常更高，且含糖量远低于水果。水果则富含果糖、有机酸和一些蔬菜稀有的芳香物质，长期只吃其中一类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用水果代替蔬菜，更容易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增加健康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明确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二者互补而非替代才是健康之道。从整体营养密度来看，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在维生素 K、 叶酸、钙、镁、膳食纤维等方面的含量通常超越水果，而水果的主要营养则在于其独特的风味物质和富含的果糖、蔗糖等，在为身体快速提供能量的同时，含有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能刺激

0: 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不仅如此，柑橘类水果、鲜枣、猕猴桃等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 水果可以直接生食，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蔬菜，除少数根茎类、鲜豆类、水生蔬菜的含糖量都低于5%，而水果的含糖量普遍在8%到15%之间，有些甚至超过20%，比如桂圆、鲜枣、菠萝蜜、香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蔬菜摄入量为300到500克每天，如果全部用水果替代，糖含量太容易超标了。既然蔬菜和水果不可相互替代，那么如何科学的食用才能让营养价值最大化呢？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至关重要。一、保证量与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定量推荐，成人每天应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可以理解为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100克的蔬菜大约是双手捧起一大捧，100克水果约为女性一拳头。同时，吃蔬菜要好色，遵循彩虹原则，颜色是蔬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应确保餐盘中至少一半是深色蔬菜，如绿色、菠菜、西兰花、红橙色、胡萝卜、番茄、紫色、紫甘蓝、紫生菜等。水果要换着吃，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应季水果，既新鲜便宜，又能获得更多样化的营养。二、分清主与辅。蔬菜是正餐的主角，三餐都要有蔬菜，最好能占到一餐总食物体积的1/2，既能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总能量摄入，也是正餐营养均衡的关键。水果是加餐的配角，是辅助角色，可以弥补蔬菜的营养不足，将水果放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是最佳选择。三、特殊情况的权宜之计。如果在出差、旅行或工作极度繁忙时，实在没条件吃到足够的蔬菜，建议首选能生吃的蔬菜类水果应急，比如圣女果、西红柿、黄瓜、彩椒等。所以蔬菜和水果虽然在日常饮食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但两者的营养价值各具特色，绝不能简单互相替代。科学的做法是遵循膳食指南建议，蔬菜水果都要吃，保证足够且多样化的摄入量，合理安排食用时间和方式。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

0: 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

0: 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

0: 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 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7: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8: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9: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10: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1: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

0: 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

0: 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3: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3: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

0: 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

0: 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4: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3: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4: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8: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总台中国之

0: 生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2: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7: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5: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7: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 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0: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1: G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
0: 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3天完成这一指标。
1: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支持力度。
0: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霍利克索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肉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安尼巴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独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4: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1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3: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 83.7%， 已完成填方 55%， 桩基 47%。 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期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5: 抢抓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抢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出入境车辆达9万多辆次，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的报道。
6: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7: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5、6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6: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4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宾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6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璐介绍，
8: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活序进口等业务空白， 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6: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9: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六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十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1: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25% 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 25% 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11: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10: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11: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0: 新疆台记者雷鸣报道。9月14号下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以一体、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切实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杭州市原浆指挥部聚焦产业原浆，引进优质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3: 作为产业原浆项目，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落地阿克苏后，建立地区首个博士后工作站，

0: 进顶尖生产技术，实现核桃物理脱衣，全程高标准品控，研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构建全品类核桃加工体系。公司研发主管姚华文。
1: 我们与新疆大学杨杰教授进行合作，把核桃充分进行利用，从核桃原料到核桃蛋白、核桃废弃物、核桃粕各方面板块都有属于自己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0: 如今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六大类31种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连年攀升，年产值达到 1.2 亿元。公司总经理赵文革。
2: 我们现在呢，每一年要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呢，达到10000多吨，也带动了3600多个农户征收。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出口了新加坡，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整个消费者的反馈呢，也非常好。
0: 除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杭州沅江引入优质纺织产业，也在阿克苏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总投资10亿元的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生产锦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方国良介绍。
3: 我们公司锦纶项目是填补了整个新疆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新疆当地的一个口碑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酱类呢我们可以销到70%，还有的20%呢销往我们江浙一带，慢慢的在把整个产业链完善的。
0: 杭州引进的沅江企业坚持本土化用工，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累计解决当地就业数万人次。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干古丽米热库尔班。
4: 我在这里已经上班3年了，然后工资待遇也挺好的，包吃包住，工资现在是6000一个月，然后家里也离公司近，上班也挺方便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今天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5楼临展厅开展，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本次展览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展览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逸轩参观展览后内心深受震撼。
8: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7: 据了解，9月15号至9月18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并为中小学生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展览把红色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青少年走出教室，触摸历史，发挥思政育人作用。乌鲁木齐市第84中学教师胡杨。
9: 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历史在学生的记忆当中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深刻地了解到长征精神具体是什么。
7: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活动，此次跨省巡展实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记王霞。
10: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次展览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来更多的专题的展览，引导各族群众呢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预约免费参观。
11: 9月14号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2: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13: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 话剧从李四光在第四季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油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历程。鲜活的舞台故事、厚重的科学情怀，让在场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新疆工程学院学生徐雨欣：
14: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让我们边疆学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平凡坚守亦可发光，脚踏实地方能报国。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13: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15: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三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三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17: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16: 日前，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18: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16: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19: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11: 近日，轮台县14万头牲畜开启了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之路。请听八珠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16: 在轮台县杨峡镇的山间草场上，牧民们赶着牛羊踏上前往秋牧场的转场之路。蜿蜒的山道上，浩浩荡荡的畜群时而缓步前行，时而羊蹄奔走，绵延与山野之间，场面十分壮观。牧民热和曼吴斯曼告诉记者：
20: 牲畜转场路途远，挑战苦，生病受伤，方言产生跟着我们，一路上帮着侦查牲畜状态，消毒防疫，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我们各路各安心更省心。
16: 2026年轮台县秋季牲畜转场将持续至10月下旬，转场范围覆盖全县所有牧区。本次秋季转场牲畜数量多，涉及牧户广，迁徙路线长，针对秋季天气变化不定，部分牧道坎坷难行，牲畜长途赶路容易应激受伤生病等现实难题，轮台县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牧道修整、疫病防控、一线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建立全程跟进、全域覆盖的贴心服务保障体系，实实在在为牧民增收、牲畜平安转场保驾护航。轮台县杨峡镇干部哈米提·吴首尔：
21: 我们技术人员跟进羊群按时治疗防疫等工作，确保羊群顺利转移扫场。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 晴见多云，19到29度。
11: 阿勒泰晴，14到24度。
6: 塔城晴，12到25度。
11: 伊宁多云，14到30度。
6: 伯勒多云，15到29度。
11: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6: 奎屯阵雨，16到29度。
11: 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
6: 昌吉晴，20到33度。
11: 哈密晴，14到32度。
6: 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
11: 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
6: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11: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6: 喀什多云，15到29度。
11: 和田多云，17到31度。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1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2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叫上爸爸妈妈用手机来下载我们的客户端思路视听。秋风渐起，树叶染上了金黄，瓜果飘来香甜，美丽的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蓝天落叶，秋风秋雨，大自然呢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画面，这些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很多同学在写我眼中的秋天这篇作文时会感到很困惑，怎么样才能跳出千篇一律的句子来写出属于自己眼里独有的秋景呢？怎么样把看到的景色内心真实的感受融入文字呢？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语文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大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联系，来拨打电话25019612581961，都可以跟我们今天的名师进行对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教育集团苏州路校区，也就是第146中学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周江红周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在我们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做客。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写作文，提到我眼中的秋天，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要写落叶写秋风，那怎么才能避免作文写的千篇一律呢？
1: 是这样的，想要告别秋天作文的流水线套路，其实核心就是要写真实的见闻，抒真实的感受，有个性化的表达，即就是跳出通用的秋天，要写我的专属秋天。大多数同学的问题可能就是啊，一直在写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秋天啊，落叶飘呀，秋风凉呀，大雁飞呀，菊花开呀，这些都是共性的景物，它没有个人的特色。那想要出彩的话，就必须要把大众的素材换成个人的专属素材。
0: 那么写这篇作文我们可以调动眼睛、耳朵、鼻子这些感官，您觉得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观察秋天呢？
1: 观察秋天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最落地的观察方法就是调动五感，全方位的捕捉秋天。第一肯定是视觉嘛，对不对？看秋天独有的色彩呀、形态呀、动态呀，比如说新疆的秋天可能是通透浓烈辽阔的，我们可以观察戈壁边缘的胡杨由浅黄蜕变为金黄啊，秋日的天空是澄澈的湛蓝色，万里无云通透辽阔，还有就是人们门前晾晒的红辣椒、南瓜，一串串一片片，这些都是视觉。当然还有听觉，要捕捉秋日专属的温柔的声响，比如说我们内地的秋天是多细雨落叶声，而秋天的声音呢是干爽清朗啊，有秋风，对，有清晨鸽子扑棱翅膀的细碎的声响，还有落满杨树叶的路面上清脆细碎的声响，这些都是新疆孩子们最熟悉的秋日的白噪音了。主持人啊，还有嗅觉抓取秋天独有的治愈的味道，那这个其实是最容易出彩、最具有地域特色的角度。新疆的秋味藏在瓜果的烟火里，有街边水果摊的无花果呀、葡萄呀、哈密瓜的清甜的果香呀，有烤包子呀、烤馕飘出的醇厚的焦香呀，还有秋日雨后草地干爽清冽的泥土气息。这些都是属于新疆的秋日味道。最后一个呢，第四个其实还可以从触觉上去写，比如说我们秋天的清晨和傍晚，秋风微凉，它吹走了夏日的闷热，自带清爽的通透，还可以触摸干枯柔韧的枝叶，干爽的白杨落叶，饱满粗糙的葵花盘，还有我们清晨草叶上薄薄的秋凉，瓜果表皮温润的质感，这些真实的触摸细节让秋天可感可触，真实立体。 最后一个就是味觉了。新疆的秋天是香甜饱满，皮薄多汁的冰糖心苹果，甘甜醇厚的香梨，软糯香甜的哈密瓜，酸甜多汁的石榴，还有我们酥脆清甜的葡萄，秋日专属的干果杂粮，把这些本土秋日的味道写进作文。
0: 它既有生活气息，又贴合我们的课程标准，写生活要写真情实感的这么一个要求。主持人，是，不少同学只会单纯的去写景啊，不像您刚才说的这么的丰富。那您觉得要怎么把自己的感受自然的融入到秋天的景色当中呢？这件事情难不难？就是其实我们在写景的时候要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1: 不用刻意的抒情，其实我给小朋友们教一个核心的公式，就是我们所见的景物加当下的感受再加微小的联想。很多同学的问题，他是只写景不写心，全程堆砌景色，没有自己的参与感。我们可以用三种最简单的方法自然的去融情。第一种就是感官联动抒情，
0: 写完看到了景色，立刻对接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秋风轻轻拂过脸颊，没有夏日的燥热，也没有冬日的凛冽，温柔的让人心里格外舒服，景色没有变，但是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第二种呢，我们写的时候可以用动作带入抒情，把自己放进景色里，用动作体现 我们的心情。比如说看到金黄的叶子，不只是看叶子好看，而是写我轻轻捡起一片黄叶，夹在书本里，想把秋天的温柔好好的珍藏。动作里藏着喜爱，比直白

0: 小情绪，比如说舒服呀、治愈呀、欢喜呀、宁静呀、充实呀，这些细微的真情是最能打动人的，主持人。
1: 嗯，是。那在选材上呢，您建议同学们优先选择这种宏大的景色，还是身边比较小一点的秋日小事呢？我建议同学们优先选择身边微小细碎的秋日小事、小景色，这也是
0: 同学们作文最容易拿高分、最贴合课标导向的选材方式，因为小学生的习作呀，他重在观察生活、书写日常、表达真实，不要求小学生能驾驭宏大的场景。很多同学喜欢写漫山的红叶、辽阔的稻田、秋日山河这些宏大的景色，但大多数孩子他没有亲身经历过， 他只能照搬范文的套话，这样呢内容会很空洞虚假，而身边的微小素材人人都可以观察，人人都有体验，真实而且独特。比如我们可以写清晨窗台的秋露、书桌旁飘落的树叶、傍晚微凉的晚风、体育课秋日的阳光，还有放学路上道路两旁的树，
1: 它不是一下子全黄，而是绿中透黄，黄绿相间，在秋日里暖暖的夕阳啊，这些微小的素材刚好适配小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认知水平。嗯，主持人，这样的话就从小的事情来记录，对孩子来说也没有那么难啊。那在写秋天作文的时候，好词好句该怎么恰当的使用，避免这种堆砌华丽的词藻呢？
0: 其实想要用好好词好句，不堆砌，它其实也有一些原则。那么在这里呢，老师先给到大家三个通用的核心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有画面，再有词句。好词好句它是锦上添花，不是无中生有，要先写自己真实看到、感受到的秋天的细节，再匹配贴合场景的词句。 而不是先想好华丽的句子再去应付景色，比如说我们写秋日的天空，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云朵，静静笼罩着整条街道，再精准的去点缀一些好词，比如说天高云淡呀、乘客明镜呀，这些都是新疆的秋天最独有的浪漫。那第二个呢，就是以短句朴实为主，
1: 加句点缀为辅，那我们整篇的作文，百分之八十要用自己朴实通顺的语言去写细节、写过程，然后20%呢用好词好句做点睛升华，比例刚刚好，以朴实文字为主，少量佳句去点缀。人叫万能的秋天的套句。然后，第三个是
0: 拒绝通用套句，比如说秋高气爽呀、硕果累累、天高云淡，这种人人都用的词语，其实我们可以替换成贴合自己观察的精准的词句。那我们写秋天的风可以写清冽微凉，写阳光可以用温柔澄澈，那么写落叶可以用轻盈簌簌的响， 要多用精准小众的词句，会显得高级而又不堆砌。那最后也给同学们一个落地的好方法，我们在积累好词好句的时候，不要死记硬背，我们要学会分类整理记录，比如说分秋景、秋味、秋风、秋日、秋晴这样五大类，那写哪一处景色就调取哪一类句子，这样精准适配，
1: 自然融合，就能告别这个堆砌的问题了。嗯，
0: 主持人，是，每一篇文章我们说开头和结尾非常重要，这是很吸睛的地方。那么文章开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好用的写法可以快速带入到秋天的氛围呢？那么小学生的习作呢，它开篇其实要求是入题要很清晰，要快速的点题，氛围要自然，不能追求复杂。 那么好用的开头呢，一般有四种，适配所有水平的学生。第一种就是感官入题法，这种入题法呢，它最适合三四年级的同学，不用铺垫的太多， 直接用五官细节。

0: 明白了，如果想在作文里加入一些小故事，那什么样的秋日小事适合放进我眼中的秋天这种写景作文呢？ 那一定就是有温度、有细节的身边小事。那第一类呢，可以是孩子们的校园秋日小事，比如说秋日课间，和同学捡落叶、做书签，秋风中和伙伴在操场跑步，秋雨过后和同学一起观察花坛的秋草，午后秋阳下安静看书的小场景。 这些小事呀，它真实接地气，也是学生最熟悉的素材。第二类，我们可以写家庭秋日小事，比如说周末和家人一起到农家小院去摘果子、摘玉米，傍晚和家人散步，感受秋日的晚风，秋天的傍晚和家人吃甜甜的秋果。第三类，我们可以写个人的秋日小事。 比如说清晨上学路上踩过满地落叶的青翠的声响，秋日小雨过后发现天空格外的清澈，还有自己可能会收集各色秋叶做成秋日的标本。那其实也要重点提醒孩子们，作文里的小故事它不需要完整的起因经过结果，我们是以写景为主，小事为辅，一两段
1: 简短的记事穿插在写景中，用这种小事去衬托秋景，抒发心情，就是最完美的结合方式。主持人，同学们写作文容易出现这种句子特别的平淡，感觉就是老师经常说的，你们写的都是流水账。那怎么用简单的修辞让文字更生动呢？
0: 其实就是作为老师，我们就一般只推荐课本里最基础的修辞，它就能快速提炼文字，不用一些冷门的技法。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喻，把枯燥的景物变成具象可爱的事物，这个贴合孩子的视角，不要写老套的什么落叶像蝴蝶呀，我们其实可以写的再细腻小众一点，比如说秋日的天空像一块 洗得非常干净的蓝宝石，干净又通透，这样简单贴切的比喻瞬间就让句子有画面感。第二种我们常用的是拟人，拟人它是最有温度的修辞，给秋天的景物赋予人的动作、心情、神态，文字呢立刻就鲜活了。比如说秋风悄悄地溜进教室，轻轻翻动我的课本，还比如说夕阳放慢了脚步，温柔地笼罩着大地，
1: 拟人让景物有灵性，也有童真童趣。第三种我们常用的就是短句排比，增强韵律和层次。比如秋天是清甜的，是温柔的，是安静的。再比如我们可以写秋风带走了燥热，秋阳送来了温暖，秋雨洗净了尘埃，让节奏呢比较清爽，层次清晰，提升了文章的质感。其实我们再用
0: 修辞的时候贵在精准，不在数量。那么整篇习作呢，点缀上那么5到6处，最多8处，其实就可以了。这样显得文字生动自然，恰到好处。那我们基本上就能告别平淡的流水账。明白了，写这篇作文结尾一般有哪些思路？我们讲结尾可能需要一点点升华，那怎么样让这种情感不生硬的进行升华呢？不生硬的话，其实很多同学结尾误区，他可能就是最后硬写什么我爱美丽的秋天，秋天真伟大。那这样的结尾就显得空洞又刻意。这里呢给到大家4种自然的结尾思路。第一种就是总结感受，这种比较适合3-4年级的孩子，比较简单稳妥，不升华大道理，只总结自己对秋天的真实喜爱、真挚自然。比如这就是我眼中的秋天，有好看的景色，好闻的香气，温柔的晚风，平凡又美好，让我满心欢喜，简单的点题。那么第二种还有那种情景留白式， 它比较有氛围感，用画面收尾，余味悠长，不刻意抒情呢，但是却处处含情。比如说晚风轻轻吹过，落叶缓缓飘落，秋天的温柔就这样悄悄藏在了我的日常里。有这样的画面收尾，就感觉特别的温柔治愈。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活感悟式，这个一般就是五六年级的孩子主流升华的写法，从秋日的

0: 就是用小景悟出生活的小道理，不空洞不宏大。比如说啊，秋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绚烂，却有默默沉淀的温柔。它告诉我安静积累，慢慢成长，也是一种美好的力量。就是用小景去悟小理，升华自然不刻意。第四种就是延续期待式， 把对秋天的喜爱延续到生活中啊，温暖又真实。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写：我把秋天的落叶珍藏在书本里，把秋天的温柔记在心底。愿岁岁清秋，岁岁温柔，晶莹独特。其实我们结尾的时候要避免喊口号，不强行赞美，不堆砌大话，以真情收尾，以小感悟升华，这个就是最好的作文结尾。
1: 嗯，是。
0: 在日常中我们该怎么样养成观察的习惯，随时积累写作素材呢？其实我们这个积累素材就是功在平时。嗯，给到大家几个可以用的落地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坚持每日3分钟微观察，不用写长篇的日记，每天花3分钟定点观察身边的一处小景物，窗台、路边、 校园花坛、家门口的树，那么我们只记录一个细节、一个味道、一种声音。长期坚持，孩子的细节敏感度会大幅的提升，再也不会觉得没东西可写。第二个，我们可以建立专属的季节素材本，单独分类记录春夏秋冬素材，秋天专门记录秋的颜色、声音、味道，还有秋天的小事儿、心情。
1: 看到一句好看的秋景，遇到一个温柔的秋日细节，经历一件秋日的小事，我们都可以随手把它记下来。第三种就是做到观察必走心，看见必联想，就是观察不只要看外形，还要有思考和感受。看到落叶，不能光看叶子黄了，还要联想落叶是回归，是沉淀，是温柔的告别。 那么看到秋日的暖阳，我们要联想安稳、治愈、从容。长期锻炼，孩子的文字就自然会有深度、有情感了。其实我们的习作素材从来都不是写作前背来的，而是我们日常观察积攒下来的。要坚持微小的积累，写作能力才会有稳步的提升。
2: 嗯，现在真的很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在写作之前先背范文，然后背完之后，等遇到了这类型的题目，就把这个范文类似于把脑袋当中背下的东西抄上去，就很简单。
0: 嗯，
2: 对，他就有点应试了啊，是不是？
0: 嗯
2: 嗯。好，那如果学生生活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他现在这个秋天的景色不明显，那现在如果要让他写我眼中的秋天，他该怎么办呢？要怎么才能写出来呢？
0: 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靠感知变化与生活写出专属的秋天。比如说，我们要放弃红叶呀这样的固定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叶子现在没有红，是吧？
2: 对，
0: 我们要寻找细微的变化。景色没变，可是我们的温度、风、阳光、植物，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都变了，可以写，对不对？
2: 嗯，
0: 早晚的风变凉了，正午的阳光没有那么燥热了。 天亮的比以前晚了，然后清晨会有薄雾，那衣服从短袖换成了薄外套，这些细微的变化其实就是最真实的秋天。第二，其实我们也可以靠味道和食物写秋天。我们没有满目的秋景，那一定有秋日的风物，比如说写街边水果摊的橘子、石榴，清甜的秋梨、月饼的香气，那这些都是秋天最直观的印记。 其实不靠景色也能写出浓郁的秋意。最后我们可以靠生活体验写秋天，比如说可以写秋日适合安静的读书，傍晚适合散步，因为天气干爽舒服，它没有蚊虫的燥热，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定义秋天。那别人写视觉的秋天，你写体感生活，
1: 写这个味觉的秋天反而会更独特，更贴合我眼中的秋天这个主题。
0: 嗯，知道了。写秋天的作文最容易踩的写作误区有哪些呢？第一大误区就是套路化严重，千人一面，只会写落叶秋风、大雁菊花，它没有个人的细节，没有专属的体验，就是内容同质化严重。

0: 第三大误区就是只写颈部抒情，全篇的流水账，堆砌景物，没有自己的感受、动作、心情，景色是景色，我是我，那人和景完全脱节，没有情景交融。第三大误区可能就是辞藻堆砌，虚假浮夸，盲目堆砌华丽的成语和排比，句子空洞，不符合我们
1: 课程标准，真情真挚的这种核心的要求。那第四大误区可能就是写的时候顺序混乱，详略不当，东写天空，西写小草，忽然写声音，然后又忽然写心情，没有空间和时间顺序，全篇平均用力，没有重点，这可能也不行。第五大误区可能就是强行升华主题，声音喊口号，
0: 结尾是硬拔高，赞美秋天伟大，秋天无私，这些和自己的观察体验完全不匹配，就是情感显得比较虚假。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就是素材过于宏大的空洞，写自己没有见过的山河秋景，万亩稻田，那么这样的做的结果可能是只能是照搬范文套话，内容虚假，就显得非常的不真实。
1: 我们写的时候要避开这几个误区，要坚持写小、写真、写细，然后要写自己，作文就能稳步的出彩。嗯，
0: 是。读完一篇秋天的范文，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写这个作文之前都会看范文。那如果要是小朋友们在读范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借鉴，而不是直接摘抄呢？那我们在
2: 看到一篇好的范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步是学结构，不学段落。就是读完范文，我们不要抄他的写景的句子，而是梳理他的写作的框架，就是别人开头是怎么入题的，中间用了什么观察顺序，有没有小事穿插到中间，那结尾是怎么升华的，要把这些框架记下来，然后用自己的素材去填充这些框架。 这样就是最安全、最高级的借鉴。那第二种呢，就是要学习别人的写法，不是学习别人的词语和句子。观察范文用了什么技巧，是多感官描写拟人比喻，还是写的情景交融，以小见大，学会这个写作方法，用到自己的这个习作的这个细节上。比如说范文用银杏写了拟人， 范文写这个银杏，它可能用了拟人，那你就把拟人写法用到秋风秋日上，这种技法迁移，而不是完全的照搬。第三步，我们可能是学习别人的写作角度，不是学别人的学习写作的这种内容。范文的出彩之处，往往就是有独特的观察角度，比如写秋天的味道、秋天的声音、秋天的小事，我们借鉴这个小众的角度，
0: 换自己的生活素材，重新去创作，这种角度其实是通用的，内容专属，这样就可以避免抄袭。其实最后总结一句话啊，主持人，摘抄就是，其实它是搬运别人的文字，对不对？但是我们借鉴的话是，其实是借用别人的方法来成就自己的作文。
1: 这句话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应该记住，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记住啊，不要直接让孩子去背了，我们多多去借鉴，而不是直接去抄袭。好，谢谢郑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关于我眼中的秋天这篇作文该怎么去写，也希望呢我们来自于113集团校146中学的周老师能够讲的这些话啊，讲的这些内容有这么多的干货能够真的帮助到我们每一位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遇到困惑的时候想一想今天的这期节目，周老师是怎么说的，怎么运用我们的五感，就是我们的感官，怎么去写描写秋日的小事，怎么去把你的文字变成能够快速带入大家进到秋天氛围的文字啊，怎么才能把你的文章写得不杂乱，这些小方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能够运用到真正的作文这个战场当中。好吧，如果在节目当中 如果你想听到什么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连线啊，我们的电话呢是 0991-2501-961 和2581-961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好，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亲爱的大朋友小伙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听故事，一起走进花样故事会。
7: 小露珠的温暖微光。清晨的山野间，无数晶莹的小露珠挂在花草枝叶上闪闪发亮。小小是一颗最不起眼的小露珠，它没有别的露珠晶莹剔透、光彩夺目，身形小小的，微光微弱，总是默默待在不起眼的草叶上，看着身边的大露珠在晨光下闪闪发光，吸引着无数小动物的目光。小小十分自卑，他觉得自己太过渺小，微光微不足道，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默默依附在草叶上，静静等待朝阳升起后消失不见。夜深人静，晚风微凉，一只小毛毛虫被困在干枯的叶片上，口干舌燥，奄奄一息，整片山野都湿漉漉的，可所有大露珠都高高挂在花瓣和大树枝叶上，距离毛毛虫太远，根本无法帮助它。就在毛毛虫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草叶上的小小用尽全身力气，轻轻滚动身体，滴落下来。一滴小小的露水刚好落在毛毛虫的嘴边，清甜的露水滋润了干枯的身体，让毛毛虫重新恢复了生机。毛毛虫缓缓舒展身体，对着小小的露珠轻声道谢。小小忽然明白，哪怕自己再渺小，微光也有存在的意义，微小的力量也能温暖他人，帮助他人。朝阳慢慢升起，阳光洒在山野间，小小没有遗憾，温柔地融入泥土，滋养脚下的青草。第二天清晨，新的露珠再次挂满山野，小小化作泥土的养分，滋养着整片草地，让草木愈发鲜嫩翠绿。日复一日，无数像小小一样的小露珠默默奉献，滋养万物，润泽山野。从此，小小不再自卑，他懂得世间万物皆有价值，不必羡慕他人的耀眼，不必抱怨自己的平凡。平凡的坚守，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是世间最温暖的力量。微光亦可温暖岁月，平凡也可绽放光芒。懂得分享的小熊猫圆圆。竹林深处住着小熊猫圆圆，它最爱的食物就是鲜嫩的竹笋和清甜的竹叶。爸爸妈妈十分疼爱它，总会把最新鲜、最嫩的竹笋留给它。久而久之，圆圆养成了独享美食的习惯， 不懂得分享，也不愿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小伙伴。每天清晨，圆圆都会独自坐在竹林里，独享鲜嫩的竹笋。小伙伴们看着美味的食物，满心羡慕，想要品尝一口，都被圆圆果断拒绝。他总觉得自己的食物要自己独享，分享出去自己就会变少，所以一直自私地守护着自己的美食和玩具。因为自私不愿分享，身边的小伙伴都慢慢疏远了圆圆。大家一起结伴玩耍，分享美食，交换玩具，唯独不带圆圆一起。看着大家热闹欢乐的样子，圆圆心里十分孤单，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朋友。有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冲垮了大片竹林，圆圆家附近的竹笋全部被雨水冲坏，浸泡腐烂，再也找不到新鲜的食物。圆圆看着空荡荡的竹林，又饿又无助，只能躲在树洞里面偷偷难过。曾经被他拒绝过的小伙伴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帮助他。小山羊带来了新鲜的青草，小兔子带来了甜甜的野果，小松鼠带来了珍藏的坚果。大家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分享给圆圆，陪着他度过难关。看着小伙伴们真诚的笑脸，圆圆满脸羞愧，终于明白了分享的意义。雨停之后，竹林长出新的竹笋，圆圆第一时间邀请小伙伴们前来，主动分享美食和玩具。他不再自私狭隘，变得大方善良。从此，圆圆收获了满满的友谊，每天都过得热闹又快乐。他深深懂得，快乐越分享越多，幸福越传递越暖，自私只会困住自己。懂得分享，才能拥有世间最美好的情谊。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学科学讲科学。今天我们来解锁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疑问。抬头看天，白白的云朵，轻飘飘的，软软糯糯，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天上。风一吹呢，就轻轻的飘动，看起来轻轻柔柔，一碰就碎。那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云朵这么轻，下雨的时候为什么掉下来的是雨滴，而不是一块块碎云朵呢？其实云朵根本就不是大大的棉花糖，它呢是无数颗超级超级小的小水滴和小冰晶抱在一起组成的。这些小水珠小到我们肉眼几乎看不清，特别的轻盈，空气呢轻轻一拖就能稳稳飘在天上，所以云朵看起来就软软的轻轻的。平时它们安安静静的飘在天空，可是一旦呢天上变冷，更多的水汽就跑来凑热闹了，小水滴就会不断抱团，互相拥抱，越聚越多，越变越大，越来越重，慢慢的空气再也拖不住胖乎乎的小水滴了。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啦，散开的微小云滴攒成了一颗一颗饱满的水珠，直接从天上落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云。那么云朵为什么不会碎着掉下来呢？因为云朵它本来就不是一整块固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无数的小水珠的一个大集体，它不会像我们吃的饼干或者说冰块这样去碎裂，只有小水珠不断的聚集增重才会变成雨滴来降落。简单的说呢，云是无数小水珠的分身，雨是抱团长大的水珠，云朵不会碎，就会慢慢的长大，变成雨滴，温柔的落下来滋润大地。所以小小的云朵藏着大大的学问，大自然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呀？

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伙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晚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欠了男孩一个家，他拼命赚钱却一分不舍得自己花，善良的他总是什么都肯相信，就是从来不肯相信。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3: ；G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
2: 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3天完成这一指标。
3: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支持力度。
2: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

0: 会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索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肉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

0: 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安尼巴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独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4: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两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图的一个进洞方式，分五步进行这个进洞。
3: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桩基47%。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期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5: 强桩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出入境车辆达9万多辆次，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的报道。
6: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7: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5、6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6: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4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冰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6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露介绍，
8: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活续进口等业务空白，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6: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在巴克

0: 族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1: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六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10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2: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3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4: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3: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4: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5: 新疆台记者雷鸣报道。9月14号下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一议题、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切实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杭州市原浆指挥部聚焦产业原浆，引进优质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6: 作为产业原浆项目，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落地阿克苏后，建立地区首个博士后工作站，引进顶尖生产技术，实现核桃物理脱衣，全程高标准品控，研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构建全品类核桃加工体系。公司研发主管姚华文：
7: 我们与新疆大学杨杰教授进行合作，把核桃充分进行利用，从核桃原料到核桃的蛋白、核桃废弃物、核桃粕，各方面板块都有属于自己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6: 如今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研发的6大类31种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连年攀升，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公司总经理赵文革：
8: 我们现在呢，每一年要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呢，达到10000多吨，也带动了3600多个农户增收。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出口了新加坡，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整个消费者的反馈呢，也非常好。
6: 除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杭州原浆引入优质纺织产业，也在阿克苏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总投资10亿元的阿克苏有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生产锦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方国良介绍：
9: 我们公司锦轮项目是填补了整个新疆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新疆当地的一个口碑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酱类呢我们可以销到70%，还有的20%呢销往我们江浙一带，慢慢的在把整个产业链完善的。
6: 杭州引进的援疆企业坚持本土化用工，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累计解决当地就业数万人次。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干古丽米热库尔班：
10: 我在这里已经上班3年了，然后工资待遇也挺好的，包吃包住，工资现在是6000一个月，然后家里也离公司近，上班也挺方便的。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今天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5楼临展厅开展，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2: 本次展览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展览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逸轩参观展览后，内心深受震撼。
13: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12: 据了解，9月15号至9月18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并为中小学生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展览把红色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青少年走出教室，触摸历史，发挥思政育人作用。乌鲁木齐市第84中学教师胡杨：
14: 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历史在学生们的记忆当中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深刻地了解到长征精神具体是什么。
12: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活动，此次跨省巡展实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记王霞：
15: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次展览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来更多的专题的展览，引导各族群众呢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2: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预约免费参观。
2: 9月14号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6: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17: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话剧从李四光在第四纪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铀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历程。鲜活的舞台故事、厚重的科学情怀，让在场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新疆工程学院学生徐雨欣：
18: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让我们边疆学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平凡坚守亦可发光，脚踏实地方能报国。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17: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19: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 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三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21: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20: 日前，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22: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20: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文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23: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2: 近日，轮台县14万头牲畜开启了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之路。请听巴珠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20: 在轮台县杨峡镇的山间草场上，牧民们赶着牛羊踏上前往秋牧场的转场之路。蜿蜒的山道上，浩浩荡荡的畜群时而缓步前行，时而羊蹄奔走，绵延于山野之间，场面十分壮观。牧民热和曼吴斯曼告诉记者：“
24: 牲畜转场路途远，挑战阔，生病受伤方言产生跟着我们，一路上帮着侦查牲畜状态，消毒防疫，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我们赶路更安心更省心。”
20: 2026年，轮台县秋季牲畜转场将持续至10月下旬，转场范围覆盖全县所有牧区。本次秋季转场牲畜数量多，涉及牧户广，迁徙路线长，针对秋季天气变化不定，部分牧道坎坷难行，牲畜长途赶路容易应激受伤生病等现实难题，轮台县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牧道修整、疫病防控、一线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建立全程跟进、全域覆盖的贴心服务保障体系，实实在在为牧民增收、牲畜平安转场保驾护航。轮台县杨峡镇干部哈米提·吴首尔：“
25: 我们技术人员跟进羊群按时治疗、防疫等工作，确保羊群顺利转移扫场。”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2: 阿勒泰晴，14到24度。
5: 塔城晴，12到25度。
2: 伊宁多云，14到30度。
5: 博乐多云，15到29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5: 奎屯阵雨，16到29度。
2: 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
5: 昌吉晴，20到33度。
2: 哈密晴，14到32度。
5: 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
5: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5: 喀什多云，15到29度。
2: 和田多云，17到31度。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

0: 乡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一航。本周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身边的学普达人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共同认识到的是叶城县导游埃尔西丁·雅森。
2: 我是一名叶城本土导游，近期我县火热开展叶城人游叶城活动，陪着家乡各族群众走遍昆仑秘境、丝路遗址、本土文旅景点。在带队讲解的过程还有服务游客的过程中，我对导游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前段时间在网上导游迪利诺尔的视频火了，他说
3: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2: 这句话传递着建设者攻坚克难、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明白导游这份职业的真正实力。很多人觉得导游只是带路讲解、介绍风景，但从业以来我深刻明白，作为一名导游，我们不只是家乡风光的推介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提升自身素养，说好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刻在本职里的必修课。
4: 哎，我问一下，作为同行导游，你觉得做好文旅工作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要讲好国家通用语言，懂这个本土文化，才能做好服务，讲好故事。
4: 没错，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每次你带团前准备哪些工作？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每次带团前都会提前规划好游览的路线，去打磨讲解内容，然后在讲解中去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这样呢，既能给游客带来舒心的游玩体验，也能领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我给大家呢讲个真实的一件事儿。在去年带团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团里有一个40多岁的大哥，他当时呢也听不懂，也不会说这个国家通用语言。只要有空闲时间呢，我都会找他聊天，然后并给他信心。我跟他说，大叔，你这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以后呢，才能更好的去读懂这个中华文化。大哥跟我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能学会吗？我跟大叔说啊，只要你肯学习，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然后这个大叔呢，他后面也有自信，开始学习了。在今年带团的时候呢，我又遇到了这位大叔，我突然发现，这位大叔呢，现在已经是能够大概的听懂，并且去简单的表达自己这个意思了，而且是用这个国家通用语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我这份工作的意义。我呢特别的荣幸，我能够用自己的这个行动去影响到身边的人。我会坚守导游初心，深耕文化学习，精进语言能力，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立足岗位，以身作则，带动身边家人、游客、群众主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传承传统文化，讲好叶城故事，助力大美叶城文旅向好发展。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认识这些学谱达人们。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前往到的是乌鲁木齐羊圈沟乡，一起聆听学谱达人帕哈提为我们讲述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我宣传。 Hello， 大家好，这里位于乌鲁木齐县羊圈沟，我现在所处的

又干净，空气特别清新，满眼都是绿水青山，安静又凉快，周末逃离城市的拥挤，在这儿散步吸氧放松心情简直不要太舒服了。清晨走进可可拔斯陶，晨雾一散就是绝美的日照金山。青山披巾，牧民赶着牛羊出门干活，满眼都是真实的烟火气息，欢迎大家来可可拔斯陶游玩。近距离带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一块巨石靠着小小的一个支点支撑，看着摇摇欲坠却常年屹立不倒，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欢迎大家来到乌鲁木齐县羊圈沟村玄石打卡点游玩。北疆大地上藏着一处风光艳美的秘境，它就是可可拔斯陶。群山环抱，碧草连天，辽阔的草原铺向远方，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春尽又迷人。

羊圈沟村松树沟，本地人称它为卡达盖塞，翻译过来呢就是松树沟的意思。位于深山中的天然秘境，松林连绵，草地肥沃，有天然山泉水，山风清爽，满眼都是绿意，周末散心拍照的首选地。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请关注羊圈沟微信抖音视频号，谢谢。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15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2: 听第15集。
1: 景自莲并没有被郭焕金这一轮操作唬住，充满疑惑地问：“
3: 你用的这个棉花好像是脱脂棉。”
1: 郭焕金很正规回答说：“
4: 是。”
1: 景自莲恢复了挥之不去的运筹帷幄感。
3: 据我所知，脱脂棉并不是绿荫棉，声波依然可以穿透。
1: 他表情淡漠，音色如金属枪身般冷硬。郭焕金没想到此人如此较真儿。棉塞耳后，他的确有微弱音感，但不能露馅儿啊，故意装作无动于衷，假扮失聪后的茫然表情。景自莲根本不被他迷惑，伸手也撕下两朵脱脂棉，揉成棉球塞入自己耳道。做完之后示意司令员说话，司令员明白用意，常规音量说道：“10号哨卡近况。”景自莲明确听到了司令员的问话，不过实事求是说，清晰度还是打了折扣，且他塞入的棉球比郭焕金捻得要疏松，照此推断，该护士听不清对话实质。于是景自莲掏出棉球，不再理会郭焕金，凑到司令员耳边低声汇报。魏敦远面色深邃，染满霜雪的头颅微微侧偏，与一头乌发剑眉飞扬的青年军人形成对比。他们为国家赢一个边境太平而孜孜不倦地探讨着。郭焕金随手拿起自备的医学书，艰难自学。郭焕金外耳道被堵，只能模糊听到景自莲低而坚定的话语。司令员基本缄默，只有核对情况时发问一两句。景自莲声音很悦耳，富有磁性，不知脱脂棉球是否专门滤掉了某些音质，让这个男子的声音像大提琴的低音部缓缓奏响，有着沁人心脾的柔和。虽然所谈内容刀光剑影，医书无聊，医学这个行当极其不适宜自学。打开医书，每个字都识得，合在一起就搞不清意思。若无人讲解，可比天书。说起来， 郭焕金这帮女孩子医学基础接近零，特殊时代医学院校全部瘫痪，他们只经过极简略的学习就披挂上阵，穿上护士服，戴上护士帽，病人们就丧失原则地信任他们。幸好实践中尚未出过大纰漏。一是他们从打杂开始，跟着老医务兵模仿日常工作，女生胆子小，亦步亦趋，还算安全。二是部队病患都是体检合格参军入伍的棒小伙子，身体素质优等，太复杂的重病号凤毛麟角，他们就算手生，偶尔出现个别差错，也不会酿成重大事故，在边干边学的细小缝隙中艰涩成长。郭焕金爱学习，碰到司令员这类重症病人，他努力揣摩医生写的医疗文件，不明之处及时发问，在按图索骥去读医书，用最笨的方法学最深的知识，一来二去略有长进。医学书籍看几页就倦了，无意间抬起眼眸，突然发现侃侃而谈的井字莲俊朗眉眼异常英武。他并不是第一次见井字莲，此刻暂时失聪，只靠眸光观察四周情况，才将其细细打量。之前也不赖自己眼拙，初见他深夜光线不良，自己又怀疑此人为敌特，心有不安，未将相貌优劣放在心上。面对司令员，不知说到哪里，景自莲一贯严肃的面容竟现出一点点稚气。郭焕金想确认自己的发现，多瞟了几眼。不管和司令员多么熟络，景自莲骨子里还是紧张的。他没发现坚持值守的小护士分了心，倒是老汉留意到了。极少有人知道，景自莲

0: 是大军区警司令最小的儿子，军校毕业之后被他老子派到最艰苦的高原战区。老汉与警司令员多年战友，他明白这是巨大信任，希望自己能把他儿子培养成真正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汇报完毕，老汉说道，
1: 任务完成的不错，你提到的防区漏洞啊非常重要，我考虑一下，军事会议上再听听大家意见。哎呀，要把防区打造成祖国的铜墙铁壁。你先休息。
0: 景子莲敬礼，侧脸的下颌线条清晰锋利。他正要离开时，恰好有人进来说，
2: 景参谋，又许你定今日口令，既然你回来了，此工作就正式移交你，请指示。
0: 景子莲抬腕看表，时间已很紧迫，他从桌上笔筒抽出一支笔，迅速写下新一组口令。角度关系，郭焕金能看到景子莲手腕运笔过程，那几个字是棉球和纱布，他不能暴露获悉军事秘密的嫌疑，仍然凝视医书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定义。景子莲走后，龙医生和楚医生前来查房，详尽检查后宣布魏顿远司令员临床治愈，可出院。虽然实际情况是司令员一直在住处，不曾一步一寸，他们又叮嘱郭焕金站好最后一班岗后离去。最后的午餐，这几天都是警卫员把饭菜打回来一同进餐，司令员餐食来自干部灶，医务人员餐食由机关大灶提供。司令员重病时根本吃不下饭，警卫员又不敢自作主张不给首长打饭，于是每顿饭都面临倒掉危险。高原上一波一勺都曾翻越万里征程，浪费是极大犯罪。郭焕金值班时也混吃菜肴，可惜随着司令员渐渐康复，他大饱口福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天司令员的荤菜是午餐肉烧青椒香干，可千万别以为真有青椒出没，高原上新鲜蔬菜是异语，炊事员把两种罐头汇在一起集成佳肴。司令员对陆安说，
1: 哎，我这儿没事，你快去吃饭啊。
0: 明显感人。陆安走后，司令员夸张地向四周瞄了一眼说道，
1: 丫头，没外人了啊。
0: 丫头回应，
3: 老汉，我今天下午就回卫生部了，我走后您老多保重。
1: 以后怎么能见到你啊？
3: 这个容易，您先把自己搞病了，最好重一点，要死要活虚书宴那种，我就来了。
1: 以大局计，我还是不病为好，看不到你，知道你好好在卫生部干活，我就放心了。
3: 我若是死了，老汉您会知道吗？
1: 防区内若有战士牺牲，会报上伤亡数目，我会及时知道，至于具体人名我不一定知道。
3: 闹了半天我死了只是纸上一个数字。老汉啊，斗胆提个建议，你能指示有关部门再逢阵亡把具体姓啥名啥一一报上来，将这条规定传遍战区，从此之后每个小兵临战死前都会存个念想，司令员知道我，至于报上名单后看不看由您。
0: 老汉犀利的寒眸一凝。

0: 点头说，
1: 丫头，这个提法不错，我这就下旨令，今后若有伤亡必报上所有人员的具体化名册，还有年龄。
0: 最后两个字饱含苦涩，想那大多数数字必定非常年轻。
1: 我一定会看，
0: 他铿锵补充。丫头没想到此役立马有了结果，得意地埋头吃起饭盆中的素炒脱水洋葱。司令员看了一眼他的寒酸菜式说，
1: 丫头，拿饭盆来。
0: 面对不怒自威的司令员，小兵很容易将他所有的话都视为命令。郭焕金虽不明白饭盆令的意义，还是乖乖执行。司令员将自己盘中的午餐肉烧青椒香干拨一半给郭焕金。
1: 丫头，我还没有动过，咱一人一半啊。
0: 郭焕金愣怔半天没动筷子。司令员不解地问，
1: 我这次得的是传染病吗？
2: 不是。
1: 你是回民，不吃大肉？
2: 也不是。
1: 那为何不吃啊？
2: 老汉，您连这都不懂，敢动啊，官兵一致。
1: 哎呀，甭想那么多啊，容易闹肚子。小灶手艺还不错啊，连我这大病初愈没什么胃口的老汉都觉得香。
0: 郭焕金这才小口吃起青椒香干，美味异常。司令员看着郭焕金吃饭，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1: 我说，你真的想当医生吗？
0: 郭焕金吞咽下一块条索状豆腐干，眸底光滑内敛说，
2: 想，真的想。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莲在边防站执行任务时，左手食指外伤，站上军医给他做了包扎，本以为过些日子会好起来，却不想日趋严重。挤压伤和一般割裂伤不同，内里组织被破坏感染，只好千年不愈地到卫生部诊治。初值认出了他，检视完伤口说，
4: 除了局部消杀和清除腐坏部位外，还要全身看感染。
0: 景自莲不以为然地说，
5: 洗个指头的事情还要全身用药？杀鸡用牛刀？
4: 如果你还想保留这个手指的全部功能，只有如此。
0: 景自莲不敢再大意，忙问道，
5: 怎么治？
4: 每天到卫生部治疗室打抗菌针，一日两次。
0: 处置公事公办，没想到治疗还挺繁琐。景自莲忍气吞声问道，
5: 得多长时间呢？
4: 七天一疗程，然后看疗效再做决断。
0: 景自莲剑眉微拢，下意识发问，
5: 真有这么多天？
0: 他本以为顶多三天。楚池灭邪眼说，
4: 知道白求恩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吗？
5: 是败血症。
4: 你可知白求恩是怎么染上败血症的？
0: 景自莲心说，这个皮毛外伤居然成了考历史，好在他涉猎广，博闻强记，还真知道。
5: 做手术时感染的。
0: 楚军医平日对司令部的青年军官们缺乏好感， 他们自诩在边防一线举足轻重，把卫生系统人员通通列入闲杂人等，有意无意流露出藐视之意，特别是景自莲这人，仪表、人才、专业都出类拔萃，更有凛然傲气外溢。现在犯到自己手上，得杀杀他的锐气。楚直继续逼问：“
4: 白求恩做手术如何感染的败血症呢？”
0: 景自莲最终还是被考住，只好诚实回答：“
5: 这个不知道。”
0: 楚直高屋建瓴说：“
4: 白求恩手指有伤，坚持给病人做手术，从伤口处感染了病菌，很快转为败血症，药石罔效，不幸牺牲。景参谋意气风发，不想得这种病吧？”
0: 景自莲尊崇白求恩不假，但真不想得和白求恩同样的病，赶紧说：“
5: 我不嫌麻烦，一定每日两次，按时打针治疗。”
0: 楚之见眼高于顶的景参谋已服软，便收兵，开出换药和打针的医嘱，然后随后将处方丢给景自莲，对着诊室门口喊：“
4: 下一位请进。”
0: 景自莲先把伤纸换好药，然后到门诊治疗室打针。他推门进去，没见其他病人排队，心中稍安，工作甚多，耽误不起。女护士接过治疗单，仔细看完处方上的姓名，凝视于他，惊喜叫道：“
6: 景哥哥，真的是你！”
0: 见景自莲惊讶地四下打量，迅速扫视周边，并无预想中的惊喜，女护士这才意识到脸被遮挡，阻碍了当事人的识别力。她一把揪下口罩，让眉眼展露无遗，稍带童音地再喊：“
6: 景哥哥，我是青青啊！”
0: 景自莲这才认出，面前的短发女孩是原军区大院里成天疯跑的麦青青。时隔多年，她已从小姑娘长成飒爽英姿的女兵。景自莲认出麦青青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笔直竖起，做出噤声口型。麦青青不解，低声问：“
6: 景哥哥，怎么啦？”
0: 景自莲挑明：“
5: 不要这么叫我
6: 啊。”“咋啦？”
0: 景自莲喉结轻滚，话语滞后说道：“
5: 高原战区基本没人知道我老爹是谁，你这么一叫，我岂不暴露了？”
0: 麦青青明白了，为难地说：“
6: 那我怎么称呼你啊？”“
5: 叫景参谋。”
0: 景自莲很干脆地回答。麦青青嘴角漾笑：“
6: 记下了，但是景哥哥，景参谋，你什么时候到高原的？”
0: 景自莲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5: 几年了。”“
6: 哦，我来不久。”“
5: 你爸那么宝贝你，怎会舍得让你上高原？”
0: 麦青青如实说道：“
6: 我爸让我到最基层的部队好好锻炼几年，奠定一生奋斗的基础。”
0: 景自莲若有所思：“
5: 你爸够狠。”
0: 麦青青反驳说：“
6: 你爸难道不狠？都让你在高原锻炼好几年了。哎，按说这经已经渡得比故宫里的救火大缸还厚了。”“
5: 我主动要求来的，和他没关系。”
0: 麦青青做出深谙其道的神情说：“
6: 哦，原来是你自己下了要当将军的决心。”
0: 景自莲再一次把手指竖到好看的唇形正中说：“
5: 别乱说。”
0: 麦青青漆黑眉宇一挑，轻声答道：“
6: 景参谋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
0: 景自莲不想就此深谈，转移话题说道：“
5: 给我打针吧，我很忙，麦护士。”
0: 麦青青把口罩戴上，做好准备。
6: 趴下。
0: 一切就绪后，麦青青侧头示意景自莲趴到治疗床上。景自莲尊主趴好后，突然一咕噜坐起身问道：“
5: 你这个针打在哪儿？”
0: 麦青青平静地说：“
6: 臀部。”
0: 景子莲略微消化了一下这个词，他偶尔得个感冒，吃几片药就好，真刀真枪挨针，似乎自儿时打预防针之后再没经历过。麦青青以为他没听清，换了个通俗点说法，
6: 啊，就是打屁股针。
0: 护士每天打的针不可胜数，麦青青并不把男性脱裤露臀这事儿当成大事儿。景自莲不同，高原几年几乎没见过女人，自打卫生部来了一班女兵，很多干部战士有病没病就跑到卫生部附近山头上转圈，哪怕远远瞄上几眼也是美事。景自莲从没动过这等心思，再加上与麦青青还是自小就结识的半熟脸，不好意思，他僵立不动，略显尴尬问，
5: 你们这儿没男卫生员了吗？
6: 有。
0: 麦青青给出肯定回答。
5: 那叫个男卫生员来吧。
0: 景自莲小声说，理不直气不壮的，毕竟卫生部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不能颐指气使差遣人。麦青青悄然一笑，几年不见，景哥哥已长成英俊潇洒一条汉子，宽阔肩峰，伟岸有形，挺胸收腹，昂藏孔武。他很想借工作之便名正言顺参观一下他矫健的身体，不成想景哥哥如此不好意思。他假装到外转了一圈找人，其实一言未发。重回治疗室，他对着军容整肃的景自莲一本正经说，
6: 对不起，男卫生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着，没法支援我这儿。
0: 景自莲失望的不作声，这个结果也在他预想之中，毕竟上班时间各司其职，难得有闲人。麦青青强忍住娇俏笑意，看来今天景哥哥臀部这一针是跑不了了。景自莲眼珠转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肃然说，
5: 麦护士，医生开的这针除了打在臀部还能打哪儿？
0: 这个麦青青多想对景哥哥说，这个针只能打臀部，除此以外打哪儿都不成，但他不能说，因为这不是真的。就算景哥哥今天信了这话，被他打针入臀，但事情一定没完。他是何等聪慧之人，日后一定会搞清肌肉注射并非只有这一处宝地。到了穿帮那一天，景哥哥识破他说谎，轻则觉得他业务不精良，重则就要追究他的用心了。真到了那一步，岂不狼狈？这个险冒不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 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验、

0: 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李建伟，30年扎根灭火救援一线，用一次次逆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一班负责沿楼梯垂直铺设水弹，二班负责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弹，三班负责进入楼内进行人员的搜索，并做好搜索登记。任务下达完毕，各班是否明白？
5: 明。
3: 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全体队员身着整齐的装备。站长李建伟正带领大家紧盯辖区特点，开展冬季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迅速展开行动。有的负责携带水带和器材攀爬上楼，有的在楼下负责连接和供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李建伟告诉记者，
6: 我们这个辖区90%以上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和一些大型的这商业综合体，我们就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小区火灾和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一类的火灾的重点去研究它，针对性的进行我们的训练计划和我们的演练计划。平时我们也走进我们的小区里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杜绝了好多隐患。
3: 1996年，李建伟从四川参军入伍，来到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消防生涯。当时李建伟身体素质并不算出众，5公里也只是刚刚及格。调入特勤队后，他开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7: 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因为你只有在训练场突出，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些灭火栓的任务。比方说这5公里啊那些，别人跑一个，我可能就一天要跑2个。像我们的基本功2块水带连接，优秀成绩是10秒钟，我要求自己就必须7秒多8秒内完成。为了达到这个动作标准，我们就一遍一遍的甩水带接带口，甩水带接带口，经常会把自己的手给磨烂。
3: 投身消防事业30年来，李建伟参与65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成功营救遇险遇难群众730多人。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其中2次令他记忆犹新。李建伟回忆说，有一次乌鲁木齐市一发电厂油罐区突发爆炸，数百平方米区域火光冲天，火焰高达30多米。他主动请缨，和队友进入配电室搜寻被困人员。室内高温难耐，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凭借意志与经验摸索前行，10多分钟后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随后他又立即投入灭火战斗，7个中队、37辆消防车、250多名消防员历经3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大火最终被扑灭。
7: 我们冲进去，那个高温和火焰就把我们给逼出来，我们就这样一边退一边冲，一边退一边退，终于就慢慢就把那个火给压下去。那个高温浑身感觉到就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特别刺痛。
3: 还有一次因为地面塌陷，一栋建筑物也

0: 严重受损，七人被困。李建伟所在的特勤二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当时房屋东北侧滑入了40米深的漏斗型深坑，塌陷区土质松软，流沙不断，随时可能再次塌陷。李建伟和三名队友立即深入深坑展开搜救。狭窄的空间无法使用大型救援设备，他们只能徒手挖掘。李建伟说，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最危险的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救人，旁边它不断的往下渗，如果说我们的安全员观察不仔细，我们救援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随着那个土就塌到那个坑里面下去，人就没了。滑坡滑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撤，紧急避险了10多次。3月份吧，特别冷，就是我们从比如晚上11点过，就是救援到第二天2点钟，10几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坑里面，把所有的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我们救援结束的时候，整个那个塌陷的坑就相当于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再过去以后，那个坑就已经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参加救援任务的所有人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0: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李建伟更加坚定守护生命的初心。2008年，李建伟从战斗员转变为指挥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既要统筹救援全局，确保行动安全高效，更要确保每一名队员的安全。
1: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你就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全面，对作战任务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总结。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其实我们都会去复盘，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传统，目的就是讲清楚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处置的程序方法得不得当，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足的，在处置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好的继续去保持下去。
0: 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李建伟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充分发挥着传帮带作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消防救援站专职消防员赵森说，
2: 带领我们冲锋向前，以身作则，能快速地救助他人，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0: 30年来，李建伟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6次。如今，随着全江消防宣传培训力度加大，他所在单位处置的火灾数量大幅减少，但李建伟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不仅始终保持高强度训练，还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用好灭火救援新装备、新技术，提升救援效率。李建伟，
1: 我们每到一批新装备，我们就不断的去训练它，去掌握它。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就也是一样的，更加起好这个表率作用吧，搞好这个传帮带，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都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准确，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平时就是做消防安全的宣传培训，让群众都能够了解处置初期火灾和一些基本险情的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3: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持续性的消化异常，体重莫名减轻，吞咽食物时容易噎到，持续性的咳嗽且痰中带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或许啊会是癌症的早期表现。患上肿瘤的原因有哪些？肿瘤有哪些种类？如何来做好预防？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柳江为我们来解惑。
14: 我是来自新疆维尔自治区人民肿瘤科的柳江主任，同时我也是新疆医学会健康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么癌症呢，是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大家都有迷惑，什么叫癌症？癌症是哪来的？其实癌症呢，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变来的，它可以影响人体的几乎任何部分，而且肿瘤常常侵入咱们周围的组织，并可以转移到其他的部位。那么通过避免接触常见的一些高危因素，例如烟草、烟雾，我们就可以预防多种的癌症。那么通过现在的咱们治疗的手段，其实我们很大部分肿瘤呀也可以治愈。那么据咱们国家的肿瘤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体的恶性肿瘤的5年生存率啊，在10年内已经从了39%提高到40.5%，是在上提升的一个阶段。 那么目前来说，癌症仍是一个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04年癌症死亡人数达到740万。那么这里面呀，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和乳腺，是每年大多数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而且我们男女最常患的肿瘤类型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其实超过3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烟草的使用是咱们癌症影响最大的也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癌症本来就是我们正常细胞演变来，它就是由一个单细胞变异造成的。那么它在长期的咱们这个理化作用之下啊，那和遗传因素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来形成，而且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缓慢的。比方说我们的肺癌，那么我们在这个从一个癌细胞到我们能看见的或者说晚期的肺癌的时候，大概需要通过20年的时间啊才能发展成为晚期的肺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使它不转变成为肺癌。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如何来降低逆转这种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咱们目前前十位的肿瘤来看，我们这个它的死亡专率和死亡原因构成来看，都是我们的城市的比例高于县。但是不管是在城市和这个农村，我们目前来说恶性肿瘤呀，它的在我们所有的疾病谱里面，它的死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都远远超越咱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什么叫癌症，大家一直存在迷茫。那么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就是这样排列非常整齐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每天呀，有成千上万的细胞通过正常的代谢，那么它凋亡。那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不凋亡、失去调控，它一种疯长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原位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它的包膜是光整的。那么这是最早期的癌症。那么原位癌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手术治疗，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到了后期肿瘤长得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侵袭性癌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对它的一个调控，同时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说对肿瘤治疗我们特别也强调一定要早诊早治。

致的。所以，我们肿瘤的这个或者也称为癌症，它的多发群体是哪些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啊，抽烟喝酒是它常见的一些这个诱因之一。那么，对肿瘤来说，我们现在虽然科技非常发达了，但是其实对它的病因还有它的机制，并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啊。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些困惑，在治疗和诊断方面，所以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了解肿瘤的诱因、肿瘤的基础知识，那么能够通过预防以及早诊早治、早发现来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提高它的生存率。那么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呀，就包括局部有肿块、疼痛、溃疡或者出血、梗阻等症状。当出现这项症状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的到专科去进行检查就诊。一般人所说的癌症，其实习惯上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恶性肿瘤，我们医学上称为恶性肿瘤咱们民间说法是癌症，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么癌症具有细胞分化和增殖的异常，就失去调控，它的生长呢失去了控制带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它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子多步骤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应该说非常非常复杂。现在基因全基因组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对肿瘤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以它又分为致癌、促癌、演进三个过程。那么它与吸烟、感染和职业暴露呀，以及环境污染、不合理的膳食、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医学上，癌是指的来源于上皮组的恶性肿瘤是咱们所有的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类，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正常的细胞。那么，在中国，我们发病率前十位的恶性肿瘤看看男性依然可以看出来是老三样，就是咱们的肺癌是排在第一位的胃癌排在第二位，其次是肝癌，是这三个常见的肿瘤。那么，它这三个肿瘤里面其实咱们的肺癌，它的发病数是远远高于其他癌种每年的发病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0多万那么，在女性这一中乳腺癌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现在乳腺癌已经是了。成为全球发病率超越肺癌第一位肿瘤，它每年的发病是221万我们肺癌全世界不管男女都得肺癌，它只有220万，所以说乳腺癌是咱们又成为粉红时代的杀手，而是女性的排第一位的肿瘤，其次才是肺癌和结肠癌，所以男女之间它的肿瘤的发病谱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近30年的咱们的肿瘤的发病率是每年。都在递增的，而且每年递增幅度大概在3%到5%，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庞大的。那么这其中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中，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患者是最多的而近些年呢，女性的乳腺癌患者也在日益增多。同时，我们发病率前十位的肿瘤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分别是这个男性，对男性来说，他是肺、胃、肝食管大肠癌、膀胱、胰腺等。那么女性发病率前十位的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大肠癌、那么胃癌、肝癌等等。那么这些肿瘤占据了咱们所有肿瘤类型的80%以上，所以说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重点关注、重点防治的肿瘤。那么咱们国家每年肺癌的平均每年的发病数递增了12%，是明显的高于咱们所有肿瘤的平均的发病3%到5%的一个递增数。预计到了2025年，也就是明年，我国每年发病数将超过100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肺癌大国。那么作为癌症中的第一杀手，我国肺癌发病率30年来晋升超过4倍。因为在所有的恶性肿瘤中，不管男女，肺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又称为咱们癌中的第一杀手。那么，中国肺癌的发病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还有常见的肝癌，它的高发年龄在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说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肝癌呢，同时因为早期的诊断率比较低确诊的时候呢，多数已经达到了中晚期。所以5年生存率非常非常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超过16%。目前来说咱们的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么它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率啊，要比正常人高出12到100倍。那么其次常见的就是胃癌。那么咱们国家呀，每年新发胃癌病例数是40万例，也是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所以这肿瘤年轻化的趋势呢，现在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更要从肿瘤的预防角度说，及早的来进行肿瘤的预防，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啊，才可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那这乳腺癌呢，也是女性目前来说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全世界发病率已经排在第一位了。那么乳腺的发病年龄啊，是以4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40岁左右的女性啊，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高峰期了。所以我们对女性患者来说，预防乳腺癌或者早发现、早识别乳腺癌，那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在我们的体检中，一定要加强对乳腺癌的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得癌症？癌症这么多，怎么回事？咋来的？首先，癌症是咱们正常细胞演变而来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长期的理化环境的改变，就可以引起这个细胞的失控、失去调控，那么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分裂、失去控制，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癌症本来是源自于一个单细胞，我们正常的人体组织每天都在新陈代谢，都能代谢掉大量的已经坏死的、脱落的细胞。但是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凋亡的过程。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变为一个肿瘤细胞，要经过多个阶段的过程。通常从癌前的病变发展为恶性肿瘤。那么这些变化呢，是一个人的基因的因素和三种外部因子之间呀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外部因子包括哪些呢？首先指的是内忧。那么内忧指的是内源性的危险因素，包括咱们遗传。遗传的因素，还有咱们的情绪、免疫、内分泌性别、年龄和种族都有关系。那外患呢，是指的咱们生活的环境以及物理生物因素。那么内源性的因素，第一。

0: 情绪的人，他是更容易发生癌症的。那么目前的调查表明，在试管癌的病人中，有56%的人呀，在病前就有忧愁和急躁等消极的情绪。那么情绪急躁者呀，在癌症病人的69%，在我们肿瘤科呀，也确实是啊，见到这种患者，确实是大多数脾气都不好，我们称为癌症性格。而且呢，在患癌前半年，可能也有过重大的精神性的创伤啊，以及个性急躁的占了癌症病人的65%。那么在发病前半年就有过重大精神创伤者，在占了52%。癌症病人病前有明显的不良心理的因素影响者高达76%，而患一般疾病的人呢，却只占32%。以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来比较的话，癌症主病人所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比一般病人要强，所以说这个情绪啊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养成一个开朗、豁达，这个非常好的沟通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我们降低肿瘤发病都是特别有帮助、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开怀大笑啊，需要有人交往，那么友好的相处，这都是缓解情绪紧张、缓解焦虑的非常有用的一些手段。那还就是免疫，当免疫是先天或者后天的免疫，就像讲容易发生恶性肿瘤，有些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后天性的免疫，比方说艾滋病的病人，那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通过预防艾滋病。还有就是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咱们雌激素与催乳素，它与乳腺癌有关，或者与子宫内膜癌也是有关的。那么说咱们雄激素就和男性的前列腺癌是有关的。那么还有性别年龄的差异，男性跟女性的总体来说肿瘤发病率要高发啊，比例为那么1.4:1。通常10岁以下男性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发病率就会超越男性，50岁以后男性的发病率又会超越女性，它是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那么外源性的因素呀，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化学致癌物啊，比方说劣质的塑料，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往往拿的这个塑料袋装的这个汤饭、装的稀饭、热的啊、滚烫的，甚至装了这个汤之类的，那么这种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塑料物呀进入咱们的这个饭菜里面去啊，进入体内，那么这对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劣质塑料，它主要可以诱发咱们白血病呀、皮肤癌、肺癌、肝癌。以及鼻咽癌等等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吸烟和熏烤制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腌制品，那么亚硝胺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就可以诱发咱们的膀胱癌、胸膜间皮瘤、肺癌和胃癌、肝癌等等。甚至是霉变的食品，就是说黄曲霉素非常高，那么它就容易诱发肝癌。还有就是咱们的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食物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机的啊、有合格标志的这种食品，才能放心的去食用。咱们在自身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那么还有就是物理的这样一种，包括咱们射线的辐射啊，辐射以后包括比方说甲状腺肿瘤啊，非常常见，容易出现这个高发的情况。那么电力辐射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咱们生活中呀，这种电力辐射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比方说咱们无线通信工具大量使用，咱们手机广泛使用，这些东西本来就带有啊离子的射线，还有紫外线的照射和皮肤癌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还有就是生物致癌因素主要针对的是病毒、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病毒最常见的就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呢是息息相关啊，还有我们的乙肝病毒和肝癌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咱们的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代表，它是胃癌的一级致癌物，所以我们在吃饭过程中要主张用公筷，就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交叉感染，因为细菌和病毒是可以交叉感染的，虽然肿瘤不会交叉感染，但是我们的这种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都可能通过我们的接触而传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 网络直播、广播直播。

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近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恶性肿瘤逐渐成为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若将现有的肿瘤认知全面转化为防治行动，对于无法预防的肿瘤，通过筛查早期发现，患者仍有机会获得治愈。因此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地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哪些人是肿瘤疾病的高发人群？饮食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柳江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1: 那么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肿瘤的治疗呀，以及诊断手段和对它全面的了解，以及新的治疗药物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啊，肿瘤是可以治愈的啊，甚至通过治疗以后变成一种慢性病啊，与瘤长期生存。所以说，所有的肿瘤患者来说，目前并非都是不治之症，我们要有处理信心。那么随着咱们科学的进步呀，咱们重症的疾病患者治愈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医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重大疾病的可能性高达72%左右，这个数据啊，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谁都可能遇到。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重大疾病的平均治愈率已经达到了50%，一半的患者都可以啊获得治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啊各类重大疾病的存活率，啊那么5年的随访时间可以看出来，恶性肿瘤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啊治愈率达到32.4%。好转率达到49.9%，啊，那么也是明显的在提高。存活10年以上的在患者人数的20%以上。那么2010年起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等国际权威机构就将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重新定义为可以治疗、可以控制甚至治愈的慢性病。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就于1981年就提出，那么从癌症的病因上已有80%以上被掌握了，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预防，去避免这些诱因长期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的细胞发生癌变。而且知道约80%的癌症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牢固树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来去除肿瘤的诱因，那我们就能降低80%的可能性的肿瘤的发生。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呀，治愈癌症中的难题正在逐步被认识、被攻克。我们现在肿瘤治疗日新月异啊，有靶向，有免疫，现在还有新的疫苗，这些都是最新、最现代的治疗手段，使许多过去难以治愈的肿瘤变成可以治愈，使过去生存率很差肿瘤生存期得以明显的延长。那么面对逐渐增加的肿瘤的发病率，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呀，应该要思考、要面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做的多了，做到位了，对疾病了解了，对疾病的诱因也掌握了，那么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我想对肿瘤的发病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个著名的1/3的定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3级预防。那么1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病因进行预防了，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呀 ，WHO 有一个著名的1/3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肿瘤的3级预防。那么1级预防呢，是针对病因的一种预防啊，因为癌症啊是咱们一种生活方式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现在的数据非常肯定告诉我们，咱们通过改变生活的不良生活习惯，可以预防40%的癌症的发生。那么另外的1/3的癌症呀，是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这成为肿瘤的2级预防。那么剩下的1/3的癌症患者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治疗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啊，这成为3级预防。所以我们肿瘤的预防体系是非常完善的，针对不同的阶段都有明确的这个预防的措施。第一是在正常体重范围内啊，尽可能的瘦。第二是每天进行30分钟到60分钟的适当强度的身体活动，同时呢，避免喝含糖的饮料啊，限制摄入高热量的食物，比方说肥肉呀，啊，含内脏呀，这是高热量的食物。那么，母亲对婴儿至少要进行6个月的母乳喂养，这对预防乳腺癌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每周食用红肉啊，不要超过 这个半公斤。红肉指的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牛羊肉都是红肉啊，那么我们的白肉指的是鸡、鸭、海鲜都是白肉。那么同时要避免使用加工的肉制品。对于酒来说，我们男性每天饮酒的酒精含量不要超过30克，女性则不超过15克，那就是一小杯而已。同时特别强调要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那么现在也显示，我们多吃蔬菜和水果也可以预防胃癌和结肠癌啊，大概40%的发病率。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6克，要少吃腌制食品，避免使用营养品。啊，怀孕期间可以服用叶酸。那么癌症患者治疗后呢，也要遵循专家的营养建议，多进行体育锻炼，并保持适当的体重。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们肿瘤现在经过治疗以后，许多患者那么生存时间是越来越长。那么在这个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他还会受到营养的困扰，所以说也需要长期的来关注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营养状况啊，以及体育锻炼、康复等等这些，那么来进行更好的预防肿瘤的复发，也预防第二种肿瘤的发生。所以肿瘤治疗完了以后，已经治愈的患者也需要这样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营养状况、体能锻炼、体重的情况，以及膳食的这一个习惯的改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一下咱们国家啊十大肿瘤的防治策略，因为我们现在常见的各种肿瘤就是肺癌、胃癌、结肠癌啊、肝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乳腺。那么这些肿瘤呢，占了咱们全部肿瘤新发病的76%左右啊。同时，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啊，还有食管癌，还有结肠癌，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咱们肿瘤的死亡原因的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癌症的整体防控形势依旧是比较严峻的啊。随着咱们中国人健康意识的提高，癌症的预防和筛查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我想，这个对于提高肿瘤的治愈率，那么提高肿瘤的生存率，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和意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最常见的，占了80%的这个咱们肿瘤发病和死亡的啊，肿瘤第一个就是肺癌。那么肺癌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新发肺癌病例就是78.7万，刚刚说了，2025年我们就超过100万人啊，非常高发。其中男性占了52.6%，而女性呢也有26.7%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肺癌的危险因素是什么呢？非常肯定的就是吸烟以及二手烟的暴露。什么叫二手烟？比方说一家人，你的爱人抽烟，那另一方就是二手烟的暴露。二手烟的危害甚至大于一手烟，还有合并有慢阻肺啊，以及接触了石棉等这个一些这个污染重污染的重金属等等这些，还有家属里面一级亲属呀有肺癌的家族史。那么同时，遗传因素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诱因的话，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我们就倡导要戒烟限酒，啊，这样就能降低肺癌发病率。那么肺癌的保护因素呢？合理的体育锻炼，啊，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都是肺癌的一个保护因素。那么还有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呀，高风险人群指的是什么呢？哪些人群是高风险人群？这也是非常大家关注的。长期的吸烟啊，那么大于等于30包年，这是它的一个吸烟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啊，一个公式，包括曾经吸烟年包数啊，大于等于30包每年啊，但戒烟不足15年的都属于高危人群。还有被动吸烟，就是与吸烟者共同生活或者同时工作，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超过20年的，那你也是高风险人群，也要注意。还有就是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啊，有直接暴露史的患者啊，以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啊确诊过肺癌的，那就是高危人群。那么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肺癌的筛查，我们就说早期的诊断。那么现在已经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采用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啊，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不推荐采用胸片啊，来进行肺癌的筛查，因为它不准确。那么乳腺癌是咱们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了， 那么2020年，咱们国家女性的乳腺新发病例数超过了41万，约占中国所有心血管癌症人数的9.1%，占中国女性心血管癌症的19.9%，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心确认的女性癌症患者呀，我们每5人中就有1人是乳腺癌，同时有超过11万人因乳腺癌死亡。所以说，对女性同胞而言，那么乳腺癌就是最常见的，发病率非常之高。那么乳腺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有部分的良性乳腺疾病啊，比方说咱们乳腺的增生呀，就可能是一些这类的疾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也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还有睾酮原性的雌激素水平也会增加乳腺的发病风险，乳腺有家族史或者乳腺有易感基因 BRCA1、BRCA2 突变的患者那么他的乳腺的发病率就要比正常人高好几倍。那么这个基因检测现在也是非常普遍常规的一种检测方法，也比较简单。还有肥胖也是乳腺的诱因之一啊，饮酒、吸烟以及暴露于治疗性的电力辐射的女性呢，都容易得乳腺癌。那么我们在现实中生活中啊，就避免这些危险因素。那么乳腺癌的保护因素就是母乳喂养，我们刚刚说了，最少超过半年的母乳喂养，同时也再次强调适宜的体育锻炼。那么哪些是高？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呢，高危人群呢，就是至少有2位直系亲属既往得过乳腺，或者至少有1位直系亲属携带有致病性的 BRCA1 或 BRCA2 的基因突变，那么这种基因突变是容易遗传而导致乳腺癌的。那么在直系亲属中有遗传性的肿瘤综合症或者既往患乳腺导管或者小叶中重的不典型增生或者小叶圆盾癌的女性呢，都是高风险人群。甚至是既往你接触过胸部放疗的人群呢，也是容易得乳腺癌的以及这个出生早、绝经晚或者未生育，或者首次生育年龄比较大，长期服用避孕药或者雌激素替代品，那这些东西呢，也是属于这个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那么乳腺筛查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其实我们就用现在的乳腺 B 超结合乳腺钼靶片子。那么就能够很好的发现早期的乳腺癌，所以说咱们在体检的时候可以做乳腺的 B 超风险再大一点的可以做结合乳腺的钼靶片子，就可以筛查乳腺癌。那么结肠癌是全球发病率第三的肿瘤，咱们中国呢也是上升速度很快。我们看一下结肠癌的风险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首先家族里面有结肠癌病史以及有炎症性的肠病。那么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比较多还有合并有糖尿病、肥胖、吸烟、大量的饮酒，那么这都是高危的危险因素或者是诱因。那么结肠癌的保护因素，看看我们都会强调合理的体育锻炼，所以运动还是运动就能是我们预防肿瘤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就是服用阿司匹林多增加膳食纤维、全谷物、乳制品的摄入，都是降低乳腺癌的保护因素。那么结肠癌高风险人群是哪些呢？如果说你属于这个人群的话，咱们就要重视了。一般的风险人群指的是咱们一级亲属具有结肠癌病史，本人也有结肠癌的癌病史，本人呢有肠道的腺瘤病史，或者本人有患有8到10年长期不愈的炎症性的肠病，以及本人的粪便潜血实验是阳性的，那么这呢都是一些这个高风险人群，还有遗传性的结肠癌高危人群。那么指的是咱们遗传性的结肠癌，包括非稀有性病性的结肠癌和稀有病性的结肠癌综合症，包括一些家族性的腺瘤性的稀有病，还有结肠癌的筛查呢，我们目前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推荐每5到10年进行一次高质量的结肠镜的检查，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甚至在年轻的45岁以上就应该做一次肠镜了。每年进行一次大便潜血的检测，每3到5年呢进行一次乙状结肠镜的检查。这里面可以选择一个和肠镜。那么每5年可以进行一次结肠的 CT 成像技术检查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些呢就能够识别早期的这个结肠癌患者。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胃癌，因为胃癌我们也是非常高发的，占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发病率尤其在农村地区死亡率也排在前3位。那么胃癌的危险因素是哪些呢？咱们反复讲了， 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肺癌的一级致癌原因致癌物。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细菌，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存活啊。我们所以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做碳十四的一种检测方法，就能准确的检测出来是否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如果出现感染之后，我们通过这个十四天的抗菌药物的处理等，那么它是能够被清除的。还有就是长期的高盐饮食啊，烟熏这个煎炸食品、红肉加工的摄入和不良的饮食习惯，都是胃癌的危险因素。还有就是抽烟，还有是重度的饮酒啊，以及家族里面有这个胃癌家族史一起清除里面。那么胃癌的保护因素也非常简单，都是足量的摄入蔬菜水果。那么胃癌高风险人群指的是年龄超过45岁及以上啊。而且符合下列任意条件者，均为胃癌的高风险人群。比方说，长期居住一个胃癌的高发区域，那你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话，那就是说是高危的这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再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或者既往患有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胃息肉啊，甚至手术后的残废等等，这些都是高危因素。以及一级亲属里面有胃癌病史的啊。还有存在胃癌其他高危因素，比方说高盐、盐脂饮食呀、抽烟呀、重度饮酒等习惯，那么都是意味着你是一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那么我们胃癌的筛查，刚刚说了，咱们这个碳十四的检测就非常有效，咱们就称为这个呼吸实验啊，或者是这个抽血的检查也可以作为补充。那么再聊一下肝癌，肝癌是咱们国家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肝癌的危险因素啊，主要包括乙肝病毒的感染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那么，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抗病毒治疗后，获得持续的病毒学应答以后，它可以显著的降低，但也不能消除成进展为肝癌的风险。包括丙肝病毒也是一样的。所以多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呀，也是肝癌发生的重要环节。那么酒精性的肝病，目前来说，是比较多的，或者酒精性的肝炎，那么它均可以增加咱们这个乙肝病毒或者丙肝病毒感染者的肝癌的发生的风险。肝癌的保护因素，第一个避免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感染，还有就是限制烟酒啊的使用，那么保持健康的体重，限制接触致癌化学物质啊，比方说这个发霉的这个黄曲霉素。啊，发霉的食品像花生呀，以及隔夜的木耳、泡发的木耳都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那么肝癌的高风险人群，第一就是各种原因，包括咱们酒精性的肝病所致的肝硬化患者，就是肝癌的高风险人群了。还有这个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慢性感染，而且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人群也是高危人群。那么肝癌的筛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现在的 B 超联合甲状蛋白的检查就可以非常早期的、精准的把早期的肝癌筛查出来 那么食管癌也是我们常见的恶性肿瘤它的死亡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发病死亡率也占到了全球的55%左右。那么食管癌的危险因素，比方说，经常吃过硬的食品，导致食管黏膜的长期的反复的损伤啊，过于刺激性、过烫的食物啊，以及粗糙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腌制的咸菜等等，那么这也是高危险因素之一。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食管炎的病人，遗传因素，还有饮酒、吸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乎全常见的肿瘤都和饮酒、吸烟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食管癌的保护因素呢，也是一样。食用新鲜的水果，减少肥胖，少吃烫的食物，少喝烫的水饮料以及少吃腌制食品，都是食管癌的保护因素。那么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是哪些呢？就如果说你长期居住于这个地区，就是食管癌的高发区域，那你也属于高风险人群。还有你的一级亲属里面有食管癌的这个疾病史或者你患有食管癌前的疾病或者癌前病变，这都是风险高风险人群，再就是一样的诱因有吸烟、饮酒，还有日常饮食等生活习惯，那么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那食管癌的筛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推荐咱们国家 食管癌高风险人群每5年进行一次内镜的检查，就胃镜的检查。那么推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这个人群啊，每1到3年进行一次内镜的检查。就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你的胃镜的筛查就不是5年了，而是1到3年啊，这是要有注意这个检查的频率的变化。那么还有就是甲状腺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我们通过甲状腺 B 超现在体检能够发现早期的几个毫米的这个肿瘤都能非常容易被发现。那么宫颈癌早期来说症状并不明显那么筛查方法其实也是做一次液体细胞学的检查，HPV 病毒的检测就能够早期的发现。还有我们常见的脑肿瘤那么它的这个筛查的方法也是根据临床表现来。那么高危人群也包括咱们长时间接触电离辐射的人群，有家族倾向的脑肿瘤患者呢，有支气亲属症。那么预防的建议就是咱们要减少手机的辐射，咱们要注意对手机来说，现在使用的非常广泛、非常频繁。那么如何来降低这一个脑肿瘤的发生，其实和我们自己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么尽量能够减少肿瘤这个手机的使用频率是有帮助的。还有胰腺癌呀，也称为癌中之王。那么早期的症状并不典型，它的高危人群就是长期的吸烟、喝酒，也有胰腺癌家族史。那么糖尿病患者、慢性胰腺癌患者，还有长期接触重金属的人群等呀，那么这些人群呢，都容易出现或者是患胰腺癌。那么预防的建议也是比较简单，就是戒烟、限酒。戒油腻高脂肪的食物不要暴饮暴食，多运动，控制体重。那么对胰腺的筛查，因为胰腺疾病非常隐匿，咱们早期的筛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可以通过抽血检查一些标记物做辅助 B 超、CT，但是实际上这些现有的手段，对于我们来发现早期乳腺癌的目前的意义还是有一待提高。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反复讲那么多，大家看一下，几乎这里面都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都是咱们肿瘤的保护因素。那么其实，在英国一项超过了 65,000人参与的人口研究发现，每天摄入的水果和蔬菜比例，你超过7%，超过咱们饮食的每天的菜的7%就可以将肿瘤发病率呢降低25%。所以说，我们在试用常见的肿瘤比例来说，几乎每一种肿瘤都提到了咱们一定要这个预防肿瘤的保护因素就是要多吃瓜果蔬菜。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可立的。再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运动。那么运动来说，对于我们降低肿瘤的发病呢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刚刚说了，咱们运动要可以降低40%到60%的肿瘤发病率，我们现在是缺乏运动也是肿瘤的其实诱因之一。那么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的锻炼，我想这对于降低肿瘤的发生，那么不得肿瘤，来提高我们的健康指数都特别有帮助有益。这些预防肿瘤非常有效的措施其实并不难做到。那么我们只有自己了解了肿瘤这些诱因、保护因素，那么积极的参与进来，来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也就是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样我们才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俗话说“上医治未病”，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不得病，或者晚得病，那么这对大家的幸福、健康都是极其有帮助、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吃瓜果蔬菜，多运动，这对于防治肿瘤来说意义非常非常的显著，是最简单、最经济，也最可行的预防肿瘤的方法。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世界淋巴瘤日。 洗澡的时候摸到颈部一颗不痛不痒的小疙瘩，你会放在心上吗？事实上，这些容易被忽略的体征，比如说持续不退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夜间盗汗，体重的突然下降，可能啊是淋巴瘤悄然发出的信号。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淋巴瘤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而早发现早诊断是争取良好预后的关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系统的了解一下这类擅长伪装的血液肿瘤。淋巴瘤起源于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它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包含多种亚型的一组疾病。我们的淋巴系统就像体内的防御网络，由淋巴细胞、淋巴结、脾脏、骨髓等组成，当淋巴细胞发生恶性变异、失控增殖，便可能形成淋巴瘤。根据病理的特征，淋巴瘤主要分为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占比相对较少，治疗效果较好，常见于青年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更为常见，涵盖数十种的亚型，例如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滤泡性的淋巴瘤，还有外周 T 细胞的淋巴瘤等等。那一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不明原因的发热，体温超过了38摄氏度，反复出现，排除感染因素，夜间盗汗，程度严重，甚至需要更换睡衣或者床单，体重下降，在6个月之内体重减少超过 10%。 其他的可能表现为持续的疲劳感，皮肤瘙痒，反复的咳嗽气短。以上的症状呢，并不一定就是淋巴瘤，很多的良性疾病像是感染也可能会引起类似的表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江主任带我们了解到这类疾病同样是可防可治的，如果说以上症状持续的出现，应该尽早的就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京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城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